0: 现在打卡上班。
1: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03，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7度到39度，大别山区33度到35度，其他地区36度到3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沿江地区27度到29度，其他地区是25度到27度。预计5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6到38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到28度。预计5号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接下来在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经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抗生素牛蛙屡禁不止，产销链合规造假，应当清除。
2: 运营商整治售卡乱象，不该让用户买单。
1: 1988元半票可以亲亲抱抱，文旅创新不是搞软色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8:05，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0: 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秩序竞争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救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1: 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3号发布情况通报，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
0: 3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经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
1: 3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号说，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
0: 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了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
1: 日本财务大臣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日至8月2日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号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
1: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8月2号，小米商城的价格显示，多款主力机型上调300到500元不等，其中红米 K90 从2799元起上涨到3099元起，小米17从4499元起上涨到4799元起，小米17 Pro Max 从5999元起上涨到6499元起。对于这次涨价，部分网友表示理解，称存储涨价抬高了企业成本，小米已经算是厂商里涨价比较晚的，涨价的幅度也在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八月是手机销售的淡季，涨价就不买了。小米没变坏，是存储芯片先动了手，雷军不过是那个替内存条收账的，刚需呢就趁国补还在赶紧下手，非刚需的话手里那台可以再挺一挺。继内存硬盘价格上涨之后，电脑硬件市场又迎来了新一轮的价格波动。记者走访深圳华强北市场发现，7月底以来消费级显卡的价格快速上涨，部分热门型号数日内上涨数百元，高端型号的涨幅甚至达到1000元级别。以热门型号 RTX 5060为例，目前市场的报价已经升到了2700元至3100元，而本轮涨价前的报价约为2300元到2500元。高端型号的涨幅更加明显， RTX 5080的市场报价目前已经超过了1.1万元，比7月初上涨了约1700元。显卡一天一价，不少消费者此前咨询配置时还在观望，但等到决定购买时，价格已经出现变化。早买早享受，但是别在一天一价的档口当高位接盘侠。最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经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之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的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这个机构累计已经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的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的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因这一事故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特斯拉这次不是车机卡了，是轮子要跑了。智能座舱再能聊天的车，也得先保证4个轮子别在80码变道时突然辞职。开这几年的 Model 3或者是 Model Y 的朋友，过减速带听到前轮异响别嫌烦，赶紧约售后举升机看一眼连杆和球头。软件 bug 能等下周修，而底盘件可不讲版本号。今年6月，有媒体曝光三大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套餐杀熟的乱象。近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发布通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自8月1号起全面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号卡销售，用户仅可以通过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网等渠道订购号卡。之前第三方渠道充斥19元200G、9元100G等低价的流量卡，目前抖音、淘宝、拼多多等平台已经无法搜索到三大运营商的号卡商品，运营商官方渠道再售号卡的资费普遍为39元50G左右，和第三方之前的售价差距悬殊。新政落地引发了各方的反应，有消费者担忧低价选项被取消，正规第三方号卡商户称一刀切导致失业，而律师指出三大运营商此举措可能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违背公平市场交易的原则。别被仅限新入网的话术糊弄，套餐可以贵，但得贵得明码标价，不能又贵又双标。椰子水第一股 IFBH 发布最新盈利警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暴跌65%到75%，收入同比下滑40%到50%。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才上市一年出头。2025年的6月30号 ，IFBH 顶着“椰子水第一股”的称号登陆港交所，发行价27.8港元。

严肃处理。拍摄当中涉及的奶油物料和奶油枪已经被废弃。瑞幸表示，瑞幸咖啡始终将食品安全及用户体验放在首位，也将持续在全国门店加强人员培训，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心、更高品质的产品。废奶油可以扔，废掉的用户想象捡不回来。连锁咖啡的卫生不是靠事后报废一把奶油枪证明的，是靠每一班打样前有人记得把操作台不等于直播间说给年轻人听，不能将食品安全视作儿戏。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文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的投资顾问文胜，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对市场近期的观点。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市场的感受一定不会特别好，这一轮的主要上涨的创业板啊，近期连续下跌超过28%，那么整个市场的前期的主线科技股经历了一轮大幅回调。那么首先啊，先明确一个事，就是说整个科技的涨幅确实是一阶段过快，我们进行了这个调控，那么科技它的大的泡沫已经是没有说出现了这种大幅的估值拉升泡沫破裂啊，绝对不是这个，我们只是整个市场啊在震荡上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啊，一个回调阶段。那么未来科技依旧是主线，但是从近期来讲，那么一定是这个高位的科技它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因为涨得太多嘛，最简单就是涨得太多，所以说它需要调整，调整一下夯实一下基础，业绩跟上，那么未来依旧还是主线之一。我们看到市场啊现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切换，就传统的蓝筹股出现了资金的持续流入，比如说大金融、医药、有色等等等等啊，它出现了一个切换，但是这个切换过程啊还是不会那么快的啊，它是有节奏的。现在整个市场属于一个蓄势期，那么从技术上看，市场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下跌，那么会不会马上就涨回去呢？这个可以确定的是不会那么快，因为我们进行了调控，那么一定是希望市场以比较好的节奏去向上运行，但是这个节奏不会那么快，所以说快速下跌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个阶段比较复杂的一个反弹过程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速度不是那么快，反弹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了几个机会。第一是这个比如说高位的票它出现了反弹，它的这个因为前期涨得比较多，给我们了一个反弹出局的机会，那么相对低位的优质票又给我们一个逢低建仓的机会，所以说大家近期就要把握这两点就行了，谢谢大家。
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7: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金融市场的分类。金融市场的分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其实呢是可以分成不同的子市场。那常见的分类标准都有哪

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是按照金融资产到期的期限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是指所交易金融资产到期期限在一年以内的金融市场，比如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短期国库券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而资本市场呢，是指场所交易金融资产到期期限在一年以上或者没有到期期限的金融市场，比如说股票市场、中长期的国债市场、中长期银行贷款市场等。第二种分类方式按照交易工具分为债权市场和权益市场。金融市场分为交易债务工具的债权市场和交易权益工具的权益市场，也就是股票市场。那么交易债务工具和优先股的市场被称为固定收益市场，不包括优先股的股票市场被称为普通股市场。同时还可以按照发行的流通性质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新金融资产的发行市场，比如说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市场。一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筹资，发行人通过新证券的公开或者定向发行获得资金，购买方则获得相应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股票或者债券。而二级市场呢，则是已发行金融资产的流通市场，金融资产的持有者可以在这个市场中将持有的证券出售，以达到变现的目的。二级市场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为已发行的金融资产提供流动性，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有利于金融资产的价值变现，从而便于发行人在一级市场销售证券。第二是通过二级市场发现资产价格，从而给一级市场销售金融资产提供价格参照。当然，金融市场还可以按照组织方式分为交易所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按照交割方式分为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按照金融资产的种类分为证券市场和非证券金融市场，按照辐射地域分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等。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2: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6: 妈，我要出门了。
7: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8: What？
7: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白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6: 爸，我出去了，
9: 赶快滚。
5: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7: 不让。
5: 我还没想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不面试。
5: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切。
9: 冰干哥呀，哎，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得吃了。
5: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7: 真的，咱想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吃人弄死。
5: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9: 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只买两包薯片过去。
5: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10: Cool.
5: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7: 你咋不去死啊？
5: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9: 你怕是问林妈呀？哦，林妈叫你去死。
7: 嗯，
5: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抗生素牛蛙屡禁不止，产销链合规造假应当根除。
0: 运营商整治售卡乱象，不该让用户来买单。
1: 1988元的陪伴漂流，据说可以亲亲抱抱。文旅创新不是搞软色情。
0: 好，大家在和我们共同聆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观点需要发表的话，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聊聊今天的三条深度新闻。这个牛蛙呢是餐桌上的美味啊，这个肥美多肉，有多种做法，但是呢抗生素超标了的话，可能你就感觉
1: 不敢吃了，
0: 对，没那么美妙了。近日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关注，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的样本甚至是检查出了违禁的兽药。
1: 针对舆情，福建漳州东山县第一时间就封存了涉事的产品，启动抽样送检，并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推进问题的处置。涉事电商平台回应说，相关商品已经下架，将严格要求商家准入资质。
0: 抗生素牛蛙这个词儿呢，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它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从养殖到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的灰色链系统性的失守。
1: 如今这个牛蛙已经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据了解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大约是480亿元。巨大的市场体量的背后啊，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那为了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升效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了行业惯例。
0: 而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缩短养殖周期，不少的从业者呢，他根本就无视兽药使用规范，超剂量、超范围的用药，随意地跳过法定的休药期，让药物残留在牛蛙体内无法代谢。那这种逐利性的违规操作，就是抗生素牛蛙泛滥的诱因。
1: 是的，比个体违规更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形成的合规造假的潜规则。调查显示，当下牛蛙市场早已经形成两套运行体系，一类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查、送检这样的无抗合格样品，另外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
0: 其实对于抗生素牛蛙，加工企业是心知肚明的，它一边会配合提供合格样品应对检查，一边呢有批量的收购问题牛蛙加工售卖。经销商、餐饮店、外卖平台默认这样一种规则，低价收购问题货品来牟利，层层默契，集体造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让常态化抽检、合规筛查彻底的形同虚设，监管防线被系统性的架空。
1: 监管模式的滞后与漏洞进一步纵容了行业灰色生态。那目前呢，水产监管多依赖定点定时抽样检查，这种固定化的检查模式很容易被精准规避。同时水产养殖实行分段监管模式，养殖、加工、流通、销售分属不同部门管辖，环节衔接存在缝隙，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和责任推诿。分散的中小养殖户、零散的流通散户渠道更是监管薄弱的区域，那成为问题牛蛙流入市场的主要通道。
0: 另外，线上销售监管短板也尤其突出，电商平台生鲜售卖门槛相对较低，诸多抗生素超标产品可以轻易地绕过审核上架销售。那长期摄入抗生素残留超标的水产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多重的伤害，部分的抗生素残留不仅可以损伤肝肾功能，更可能诱导人体产生细菌耐药性，有的品类呢还具有致癌性和遗传毒性，埋下了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1: 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容许如此糊弄，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要打破抽检合规、日常违规这样的造环蔽假。 推行随机突击式监管。那同时呢，电商平台更要压实责任，完善货品核验溯源、日常抽检机制，对问题产品及相关的商家要及时下架封禁。
0: 另外还需要打通各部门监管壁垒，建立全链条溯源体系，来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必究。还需要大幅的提高违法成本，对造假产销链条主体一并追责，形成长效震慑。牛蛙从业人员必须要明白，一味的看重短期的利润，以致丢失了食品安全底线，那你终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1: 那现在这个事儿呢，被媒体所曝光了，听到节目的人，看到这个新闻的人，那他以后还会吃牛蛙吗？
0: 嗯，
1: 所以呢，要解决抗生素牛蛙乱象，就要真正的建立起真正牛的全链条监管防治体系。那这样的话，大家才敢吃牛蛙，你这个产业才能兴旺起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5: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

0: 也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想在网上办一张便宜大流量手机卡的日子可能要到头了。据报道，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布了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从8月1日开始，用户通过互联网订购卡号，仅可以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来进行办理，所有第三方的互联网渠道将会全面停售。
2: 那此前呢，在电商平台和短视频直播间里面，像一些低价的流量卡广告随处可见，比如说19元200个G、9元100个G等等。那8月1日，记者在多家平台发现，三大运营商卡号商品都已经搜索不到了。
0: 那第三方渠道的这个消失，对消费者而言，本质上它意味着实际价格的上涨，因为在运营商官方渠道在售公示的号卡资费，那价格普遍是比较高的。
2: 对，像在日常写字办公楼里面，白领来说啊，一个月他可能用不了200个G 的流量，但是呢，由于移动互联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基础设施，现实当中有大量的灵活就业人群，比如说像外卖骑手啊、外地员呀、快递员呀、还有网约车司机呀、户外主播啊等等，在日常就业谋生当中，他重度依赖像这样的便宜的流量卡。高校学生群体也是这类流量卡的重度用户。
0: 所以这项突然落地的政策，受影响人群不在少数，也因此呢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对于这个相关的话题是如何说的啊。詹能量说，希望三大运营商啊，在资费特别是流量费用方面啊，推出更多的惠民亲民的套餐和政策，让利于人民群众。
0: 这也是大众的心声啊。
2: 哎，
0: 安德法克他说，对于稳定老客户应该给予更多实质性的优惠，这样才会有更多稳定的客户资源。
2: 是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大家也不会想办法去搞一些便宜的流量了啊。也不知道那些以前啊，我们说以前啊，这个平台上面那些便宜的那么多的流量到底是真是假，咱也没买过。当然，如果说你能从正规的电信运营商那里买到相关的服务，那是最好不过的。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更多的流量。
0: 对，你服务更优质、更专业，然后呢，这个价格上也更实惠，那大家就会死心塌地的跟着。
2: 对，但现实情况是，你通过官方买的话，它确实现在价格依然是比较高。
0: 对，
2: 当然了，这个运营商这个做法并不是毫无由来。比如说，中国电信说啊，是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所以说才把网上的一些便宜的流量卡全部给清掉了。因为近期有商家冒用中国电信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者是借售卡收集用户的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着来说运营商整治售卡乱象，不该让用户买单这条深度新闻。
2: 对，三大运营商治理了线上那些便宜的流量卡之后啊，现在大家想买便宜的流量买不到了。那刚刚这个也说到了，三大运营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为了比如说像一些数据的安全呀，一些个人的信息的安全呀。那这些问题它固然需要治理，但是作为关闭整个第三方渠道的理由并不充分，也不必要。其实这个治理啊，只需要退货无资质， 啊，清退无资质违规的商家就可以了。
0: 嗯，
2: 再退一步啊，哪怕完全关闭第三方渠道，在官方渠道上线19元200个G，它也可以。
0: 对，
2: 但现实是，19元200G的套餐和潜在风险一起全都消失了，你要买只能买高价的流量。
0: 对，就像食品行业的有假货不会取消电商食品销售，网约车如果有黑车，它不会关闭网约车平台。一个成熟的市场治理不应该因为少数人的违规就让所有消费者失去了选择，更不能够用消灭问题的方式制造新的问题。那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是通过规则治理释放效率，而不是通过行政收缩降低复杂性。
2: 那很显然啊，加强监管并不是运营商此举唯一的原因，它深层次的动机应该是与目前运营商市场长期增量不增收的行业困局是深度相关的。在过去啊，运营商之所以要在自身渠道之外销售第三方低价卡，目的是通过价格机制扩大用户规模。但随着新增手机用户增长几乎停滞，继续砸钱靠低价抢用户性价比越来越低。那于是呢，运营商它的战略就转向了重点挖掘存量用户消费的潜力。
0: 但现在大家热议的一个根本就是在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谁来保障呢？挖掘存量用户消费潜力不能够等同于把用户圈进来来做任意的收割。就在今年6月，媒体刚刚批评过三大运营商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事件，那现在运营商又一刀切取消第三方渠道买卡，实际上呢是用户的选择权被牺牲了，只能选择他们的高价产品，其他的他觉得优惠的渠道不见了，他也无从去选择和购买。
2: 是的，三大运营商在通信市场拥有绝对的市场份额。那现在呢，同步统一时间发布完全一致的渠道禁令，是否涉嫌协同限制竞争，侵犯消费者选择权呢？这个也是值得追问的。
0: 对，过去第三方渠道之所以能够出现一些低价的套餐，它就是因为运营商之间的渠道竞争和用户争夺，这就迫使运营商采用实质性降价措施。那现在这个销售渠道全部回归官方了，实际导致的价格竞争机制就被削弱了。
2: 其实有一个现实情况，这个大家都清楚啊，就是通信行业从增量竞争进入到存量经营，它是不争的事实。运营商寻求转型，也不能简单的依靠提高消费者负担，还是应该重点向云计算、AI 基础设施等前沿领域寻找新的利润来源，那才是真正的蓝海和星辰大海。
0: 数字时代运营商的竞争不是争夺用户的钱包，而是应该争取用户对数字生活的信任，不是提高用户的连接成本，而是帮助更多人以更低的成本进入数字社会，这个才是通信行业真正的未来。好，8:49，我们接着来说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近日呢，有多名网友称啊，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漂流项目当中，景区存在半漂服务，就是陪伴漂流。那这个服务呢，被指存在擦边，甚至有网友戏称为商务漂流。根据华商报大风新闻，这个业务工作人员明确，1988元的项目可以牵手，可以抱抱，还可以亲亲，并表示其他的服务可以与半漂女子详谈。7月31号，洛北通天河漂流账号发布严正声明称，网传擦边半漂并非景区官方项目，是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私自对外推出，将依法追责。贵定县联合调查组通报称，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开展半漂服务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2: 有偿半漂，后续的服务还都可以谈，一套明码标价的表述，再加上网络宣传用的美女图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什么正经生意。相关服务内容和宣传早已经越过边界，还为进一步的不法交易打开了缺口。
0: 所以呢，对于当地的及时调查回应，也是对自身旅游品牌和形象的一个必要的止损。这一套半漂商业模式套路非常清晰，但是隐患重重，打着 NPC 半漂陪伴经济的幌子，以提供情绪价值为噱头，把异性亲密接触当卖点，已然游走在软色情灰色地带。看似在搞文旅创新，本质上它就是在搞有偿陪伺，让人呢 倍感不适。
2: 哎，创新我们说要有边界啊，流量也有底线。文旅产业的探索，它绝不能跨过法律红线，突破公序良俗，更不能依靠暧昧擦边，制造色情想象来换取客源。
0: 嗯，否则你经营思路一旦扭曲，即便是抓住了流量的风口，那当地的文旅品牌可能就会毁于这一时的投机。公开报道当中，洛北河漂流曾被誉为黔中第一漂，因管理失序被迫停漂，沉寂长达14年。2023年以来，贵定推动洛北河从断漂停摆到复漂火爆，一个当地力推的文旅项目能再次火起来并不容易呀，更经不起任何擦边的折腾。涉事景区和相关的合作方对此理应懂得珍惜。
2: 哎，值得注意的是，当记者联系到当地景区询问半漂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随后呢，有人就私下进行回复，用私人号码回复啊，
0: 嗯，
2: 说有半漂项目可以帮你预约。报道当中，客服还说他们有1000多人，每天都有400组客人，能够聚拢这些人，进而形成利益分成的灰色交易共同体，不可能是一时之功，也不可能仅仅因为隐藏的好。那据此，景区通报当中说，合作公司是私自对外推出，难免给人甩锅的感觉。
0: 没错，
2: 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而且对方还在景区公开贴海报进行宣传营销，这叫私自吗？这个叫私下吗？分明就是明目张胆。
0: 近年来，多地景区相继都推出了 NPC 服务，有的呢确实起到了活跃氛围、提供情绪价值的作用，但是有的也因为行为出格被指低俗，遭到了舆论的反噬。那么这次擦边半漂乱象的曝光，再次提醒，靠猎奇擦边换来的流量，注定是短期的泡沫。
2: 对这类擦边的乱象，不能仅靠事后追责，更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首先，这个景区啊，有必要检视自身是不是存在监管的漏洞，进一步完善旅游项目的审核把关流程，不能让合作方的出格营销坏了景区名声。那这也是一个厘清服务边界的一个过程。景区的经营重心应该回归到优化游玩体验，完善安全保障，挖掘本土特色上。
0: 监管部门就需要加强前置巡查，压缩模糊消费与私下违规交易的空间。任何文旅项目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序良俗为代价。游客认的是你景区的这个牌子，景区项目无论出自私自还是官方，那景区都得为自身形象负责，不能在暧昧套路中消耗公众的信任。时间到了早上的8:54，那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到这儿要暂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2: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2: 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八月是盛夏的最后一个月，像一杯被喝到三分之一的冰柠檬茶，余量不多，但是每一口都格外珍惜。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用十首歌的时间，穿过八月的风、阳光、雨水和一些说不出口的心事。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八月是风经过的声音》，我们从一首叫做《八月》的歌开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 Taylor Swift August 八月。Taylor Swift 在2020年的夏天发行了专辑 Folklore， 那是一段全世界都慢下来的日子。她在居家隔离期间用钢琴和吉他写出了这张充满独立民谣气质的作品。August 是专辑的第八首歌，歌里唱的是一个叫 Oxtime 的女孩，这个名字本身就有来自八月的女孩的意思。她在一段夏日恋情里爱上了 James， 而 James 心里装的是另一个叫做 Betty 的女孩。 Taylor 说 Oxtime 看起来像故事里的那个坏女孩，但她其实非常敏感，明明坠入爱河却要假装没事，因为这是女孩应该做的，她不想让对方察觉自己的心意，尽管这对她来说无比重要。 August isSlipped away into a moment in time， 八月在一个瞬间里悄悄溜走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夏天？热烈短暂，像一场高烧。你记得海盐味的空气，记得某个人侧脸的轮廓，但那个人或许从未真正的属于你。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有些爱只存在于八月，但正因为短暂才格外的刻骨。接下来的这首歌，温岚夏天的风。

蔚蓝这首《夏天的风》唱的是夏末的风，带着一点点凉意，也带着一点点舍不得。七月的风是热的、燥的，八月的风开始有了迟疑，像一个人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可风从来不会真的说话。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就像八月的风，吹过了就算了。说到夏天，说到青春，怎么能没有周杰伦？2003年《晴天》发行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用随身听，还在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这首歌其实讲的不是一个晴天，故事的最后还是下雨了。但是奇怪的是，每次听到前奏那段吉他，脑海里浮现的永远是阳光、操场、单车后座和某个蝉鸣不止的下午。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20多年过去了，听歌的人长大了，小黄花还在飘。八月的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好像青春永远不会结束，但我们都知道它总会结束的，没关系，那些歌儿还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八月是风经过的声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伍佰 and China Blue， 夏夜晚风。

八月的夜晚，风终于凉下来了。伍佰的声音从来不是清澈的那种，是粗糙的、沙哑的，像被夏天的太阳晒过很多遍。但正是这样的声音，唱夏夜晚风的时候，反而有一种别样的温柔。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八月的夜晚，一个人走在路上，耳机里放着这首歌，你不一定在等谁，但是风在吹，歌在唱，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也挺好的。2003年，李健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似水流年》，八月照相馆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一部同名的韩国电影，一个男人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照相馆，用镜头记录下别人的瞬间，而自己的生命正在倒计时。李健用他清冷的嗓音，把那种美好易逝的感觉唱到了骨子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李健的《八月照相馆》。

八月很多人会出去旅行，也是拍照的好季节，光不是那么刺眼，风也不是特别的燥热，人的表情也柔和，但是照片留住的只是瞬间，真正的八月是留不住的，所以趁它还在好好感受吧。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是八月是风经过的声音，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3: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4: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5: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3: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5: What？
4: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5: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3: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4: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3: 什么？裤子松了？
5: What？
3: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6: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5: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4: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3: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7: 我勒个去！
3: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4: 好美啊，好鲜呐、啊！
6: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5: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3: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5: What？
0: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3: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
5: 啊。
3: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0: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八月是风经过的声音。八月里会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立秋。1997年，高晓松作词作曲，小柯编曲，为新人云子量身打造了一首叫做立秋的校园民谣。云子的演唱清澈里带着一点点的怅惘，唱的是夏秋交替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那下半段的歌单，我们就从云子的这首《立秋》开始。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立秋之后，白天开始变短了，傍晚的光开始变成金黄色。你什么都没做，只是坐着，看着光一点点地暗下去。这应该有点像八月后半段的样子，安静、温柔，带着一点点舍不得。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1997年张宇发行的一张专辑，名字叫做《整个八月》。这张专辑对张宇来说很特别，在那之前，他被贴上张宇式情歌的标签，市场很买账，但他自己开始反思，除了这些还能做什么？于是呢，他用自己买的第一架钢琴，不断地写歌整理，最终交出了这张《整个八月》专辑的同名歌。张宇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唱着整个八月的故事，热的、闷的、纠缠的、放不下的。这张专辑后来拿了马来西亚最佳国语专辑奖，张宇也凭他拿了最佳演绎男歌手奖。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味一下1997年，将近30年前的歌《整个八月》。

整个八月所有感觉，张宇的八月是浓烈的、深情的，还带一点点的苦情。但是谁说八月只能有甜呢？夏天结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有些情绪发酵到了顶点，也该有个了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好妹妹，叫做《八月午后》。

从张宇的浓烈到好妹妹的清淡，八月的午后适合放空。好妹妹乐队的歌总是这样，不着急，不煽情，像午后三点钟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地板上。八月午后唱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你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去想，就让时间这么流过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午后？空调嗡嗡作响，窗外有蝉鸣，手边还有半杯凉掉的茶。你翻了几页书又放下，刷了会儿手机又关上。八月快要结束了，你什么都没有做成，但又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831，最后的8月31号。

8月31号是暑假的最后一天，831的最后的8月31号写的就是这一天。歌里唱每一个被挥霍的夏季，连闹钟都赖到自然醒，时间忘了今天星期几，人生忘了要前进。8月31号是一个很奇怪的节点，暑假结束了，新的学期开始了，夏天 officially 结束了。歌里反复问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这是八月留给我们的问题。夏天会结束，青春会结束，但是你还会继续。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八月是风经过的声音。今天最后一首歌叫做达尔文，蔡健雅的达尔文其实跟八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歌词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特别适合夏末，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八月是一个筛选的季节，筛选哪些人值得记住，哪些事值得放下，哪些夏天值得珍藏，哪些依依该告别了。八月结束的时候，夏天也将要结束，但没有关系，音乐还在，记忆还在，那些在八月里被认真对待过的每一个瞬间，他们都不会消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4: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刚出锅的粥吃上两口啊，吹上两口就喝了，刚泡好的茶嘴里喊着烫，但是还是忍不住一口就咽下去。对于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中国人常说的趁热吃啊，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趁烫吃。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提出了，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并且将它列为2A 类的致癌因素。真正健康的趁热吃该怎么吃呢？今天教你几条真正有用的食道保养指南，照着做就可以了。腐竹作为一种豆制品，是很多火锅麻辣烫爱好者欢迎的食材，餐桌上也经常会出现凉拌腐竹的身影。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这种看似清淡的豆制品热量其实比猪大肠还要高。腐竹是集营养和热量为一体的食物，不吃很可惜，但是吃多了又容易造成能量摄入过多。那么有三类人还是要谨慎食用的，今天来和您说一说。肺是我们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间为身体注入新鲜活力，托举着生命的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常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它不良的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悄然侵袭着鲜活的生命。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的盲区而错失了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
1: 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咱们中国人常常说吃饭要趁热吃，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是趁烫吃啊。刚出锅的粥吹两下就喝了，刚涮好的毛肚涮完立刻蘸料入口，刚泡好的热茶嘴里喊着烫，但是还是忍不住一口咽下去了。对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但问题是，当嘴巴已经感觉到烫的时候，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超过食管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了。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地指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并将其列为 2A 类的致癌因素。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反复地吃过热过烫的食物，让食管黏膜一次次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清楚为什么嘴巴不觉得烫，但是食管却可能已经受伤了呢？真正健康的趁热吃应该怎么吃呢？可能有人会质疑，65度太烫了吧？真的会有人喝这么烫的液体，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答案是，确实有人可以接受。不同人对温度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这个温度啊有些烫，但是有人却觉得刚刚好，甚至有人觉得70度都是可以接受的。再有呢，就是对于经常喜欢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耐受可能会越来越强。2006年发表在《疼痛》上的一项德国的研究，在180名健康受试者中发现，热痛欲等感觉参数会受到年龄、性别和测试部位的影响，不同人对热刺激的反应是不一样的。2022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研究分析了118名消费者3186次黑咖啡温度的评价，发现大约 6% 到 12% 的消费者在56度到68度的范围内认为咖啡过冷，而68度到70度的品尝温度最终能够通过减少觉得黑咖啡过冷的消费者的数量，最大化的消费者最对黑咖啡温度的接受度，那么就是68度到70度。但是嘴巴觉得不烫啊，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我们的食道对疼痛的感知并不明显，即使是被烫伤了也没有明显的痛觉。同时呢，食道黏膜也有很脆弱的，当接近或者是超过65度的时候，很容易烫伤食道黏膜。一般情况下，受伤的黏膜会进行自我修复，但是如果经常吃过烫的食物，那么黏膜会反复面临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大大增加了患食管癌的风险。2022年我国科学院发表在英国癌症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首次发现热应激促进食道鳞状细胞癌发生的机制，反复54度的急性热应激会激活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元素，促进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诱发癌变。2015年发表在 BMC 癌症上的一项分析表示，中国人群热烫饮食者发生食管癌的风险是非热烫饮食者的 2.43 倍，而全球人群热烫饮食者是非热烫饮食者的患癌几率的 1.82 倍。不仅如此啊，如果爱吃烫食的同时进食还很快，对食道的损伤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咀嚼的过程中也在降温，进食速度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更短，咽下去的时候温度降温幅度小，所以呢，喜欢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偶尔一次并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如果长期追求烫嘴的温度，就可能给食管增加额外的负担了。真正有用的食道保养指南啊，今天来告诉您，您照着做就可以了。想要更好的保护食道健康，下面这五个建议啊，您可以对照着去做。第一呢，就是等一等，凉一凉再吃。 刚煮好的粥，刚出锅的汤，刚烫好的食物，往往温度最高，不要觉得吹两下就能入口，要给食物一点降温的时间，反而更利于保护食管。那分享两个判断食物烫不烫的小技巧吧，就是唇测法。嘴唇的温度感知比舌头更加敏感，可以用嘴唇轻轻地接触食物的表面，如果嘴唇都觉得烫了，那么就等等再吃。还有就是手背测温法，用手背贴着容器外壁感受一下是否烫手，如果是温热的，大多可以直接入口了。第二呢，就是这两种方法啊，就是测试食物的热度烫不烫。那么第二个保护食道的好习惯，就是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有些食物外表虽然已经不烫了，但是盲目的一口咬下去啊，可能会把舌头和上颚烫起泡。比如说汤圆、小笼包、冻豆腐、灌汤包、撒尿牛丸、芝士饭等等。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口的试探，或者是用筷子夹开，再凉一会儿再吃。第三个是保护食管的好习惯，就是不吸烟少饮酒。吸烟饮酒都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烟草的烟雾当中含有至少60多种致癌物，比如说亚硝胺和多环芳烃等，这些致癌物侵犯食管上皮组织是致癌的直接途径。并且呢，吸烟的年限越长，每日吸烟量越多，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就越大。饮酒同样和食管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啊，吸烟和饮酒同时存在，二者可能会产生协同作用，使风险进一步升高。因此，想保护食管健康，戒烟限酒非常的重要。那第四个保护食管的好习惯呢，就是少吃腌制食物。我国很多居民都有吃腌制食品的习惯，比如说腌咸菜、酸菜，这些食物普遍含盐量比较高，还可能有较高的硝酸盐、亚硝酸盐。长期吃高盐食物会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那么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千万别拖了哈。食管癌早期的症状往往并不明显，但是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下情况，要高度警惕，尽快就医。一呢是吞咽困难，或者是明显的哽咽感，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总是感觉卡在胸口，或者是越来越难吞咽。第二是胸骨之后发现不适，总是感觉喉咙里有东西啊，总是进食的时候出现胸骨后的灼痛、灼烧、疼痛持续存在，或者是反复出现。第三呢是咽部的异物感，总是感觉喉咙里有东西，但是又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第四呢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没有刻意减肥，却出现明显的消瘦。第五呢是长期反酸、嗳气等消化道的不适，尤其是持续数周以上，应该及时就医检查。要特别提醒一句，刚才提到的症状是重要的报警啊，警报，但是没有症状不等于绝对安全。对于年龄在40岁以上，而且具备长期吸烟饮酒、喜吃烫食、有食管癌家族史，或者是来自食管癌高发区的高危人群，即便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都应该主动的定期进行胃镜筛查。总之呢，保护食管健康不是拒绝所有热食，而是别再追求烫嘴的温度了。真正科学的趁热吃，应该是温热入口，舒服进食，而不是让食管一次次接受高温刺激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吃饭是件头等大事，食物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正确的进餐顺序同样不能忽视。 尤其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吃饭顺序不对，甚至会影响血糖的波动。糖友在用餐时应把米饭、面条等主食留到最后吃，这样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也就是说，进餐时先吃肉和蔬菜，可以帮助糖友少量摄入碳水化合物，从而控制血糖。这种吃法减少了胰岛素分泌，增加了肠道激素分泌，有助于调节血糖代谢和增强饱腹感。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腐竹作为一种豆制品，是很多火锅麻辣烫爱好者欢迎的食材。那么平常呢，餐桌上还会经常出现凉拌腐竹的身影，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这种看似清淡的豆制品啊，它的热量其实比猪大肠还要高啊。咱们先来看看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上的一组数据，干腐竹每100克的热量是461千卡，脂肪含量为21.7克。再来对比一下猪大肠，每100克猪大肠的热量是196千卡，远不及100克腐竹的热量。那么每100克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是18.7克，而腐竹的100克脂肪含量是21.7克，就会发现啊，腐竹的热量和脂肪要比猪大肠高出不少啊。为什么腐竹会有这么高的脂肪和热量呢？这和它的做法是有很大关系的。腐竹是豆浆煮沸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温，表面形成的一层油皮，挑出之后油皮就下垂成枝条状，再经过干燥就制成了腐竹了。想想奶皮米油就不难理解了。腐竹呢，其实就是把豆类中的蛋白质、脂肪等成分进行了浓缩，所以呢，热量、营养成分的含量自然也很高。腐竹泡发之后呢，热量会降低，可以代替肉类和蛋类。虽然干腐竹的热量和脂肪看起来让人心生畏惧哈，但是不可以直接吃掉干腐竹。腐竹泡发之后，因为水分含量高了，所以热量和脂肪也会降低。一般来说，腐竹泡发后，它的重量能够变成原来的2到3倍，比如40克的干腐竹，泡发后能有95克左右。根据上面的泡发前后的重量对比啊，泡发后的腐竹干物质占比在42%，腐竹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了。泡发后的腐竹每100克热量为194千卡左右，脂肪含量约为9.1克。虽然比干腐竹低了一些，但是相比于其他蔬菜类的食材，这个热量和脂肪含量依然较高。这样看来，泡发后的腐竹算得上是热量较高、高蛋白、脂肪适中的食物，可以替代肉类或蛋类，但是不适合当蔬菜来用。腐竹的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哈，它含有优质的高蛋白。泡发后的腐竹蛋白质的含量媲美肉类，比猪肉还要高，属于高蛋白的食物。泡发后的腐竹每100克蛋白质超过了12克。除了含量高，腐竹的蛋白质还属于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要，富含主食当中容易缺乏的赖氨酸，提高主食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腐竹当中的谷氨酸也不少，每100克干腐竹含有7649毫克的赖氨酸，也是其他豆类或者是动物性食物的2到5倍。谷氨酸在大脑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预防老年痴呆。那么腐竹当中还含有高钙和高钾，每100克干腐竹含有77毫克的钙，是牛奶的1/3，可以作为奶制品以外的补钙来源。对于不爱喝奶的朋友来说呢，是重要的补钙食材，可以帮助强健骨骼。腐竹当中的钾非常丰富，每100克干货当中含有553毫克的钾，大约是同等重量香蕉的2倍，对于平稳血压、保证心肌的正常功能有帮助。那么腐竹当中的灵芝和大豆异黄酮属于对心血管友好的植物化学物，含量也非常丰富。其中大豆灵芝能够延缓衰老、降血脂，对预防和治疗脂肪肝也有优势。而且和动物性的食物相比，腐竹

腐竹虽然营养含量不低，但是呢，有三类人群一定要谨慎食用。第一类是痛风，嘌呤在体内可以代谢成尿酸，而血液当中的尿酸高会加重痛风的症状，所以痛风患者需要控制饮食当中的嘌呤摄入量。成人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食养指南2024版将食物按照嘌呤的多少进行分类，每100克食物嘌呤超过150毫克就属于高嘌呤的食物了，而干腐竹每100克的嘌呤含量160毫克属于高嘌呤食物。过量食用腐竹可能会导致体内尿酸生成增加，从而增加加重痛风的病情，因此呢，痛风患者在发作期最好不吃腐竹，缓解期可以适量的食用腐竹，避免引发痛风发作。第二呢是减肥啊，对于正在减肥的人群来说，腐竹的高热量特性需要引起注意了。如果不控制食用量，很容易摄入过多的热量，导致减肥计划受阻。建议减肥期间可以将腐竹代替肉类来食用，一定不要当成蔬菜去大量的吃。第三呢是肾病患者，为了减轻肾脏的负担，肾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蛋白质和钾的摄入量。腐竹虽然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钾，但是过量食用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不利于肾病的康复。当然，肾病的类型不同，症状不同，阶段也不同，建议患者在食用腐竹的时候应该遵循医生的建议，合理的控制摄入量。腐竹呢，如何吃更健康呢？腐竹是集营养和热量为一身的食物，不吃就很可惜了，但是吃多了又容易能量摄入过量，该怎么吃呢？我们要坚持三个原则，一个是控制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成人每天吃15-20克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按照大豆的量来折算，每天食用干腐竹的量控制在12-20克左右比较好，泡发后的腐竹控制在28-48克。当然，如果你不是天天吃豆制品啊，偶尔吃一次，最好控制在100克以内，并且在当天减少一些肉类的摄入，这样既能够享受腐竹的美味，又能够避免摄入过多的热量和脂肪。第二呢，就是注重食材搭配。在烹饪腐竹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芹菜、香菇等等，这样可以平衡整道菜的营养成分，降低整体的热量密度，同时呢，避免和高脂肪高热量的食材一起烹饪，以免增加热量摄入。第三呢，就是烹饪腐竹的时候呢，尽量采用清淡的烹饪方法，比如说煮或者是炖或者是蒸等等哈，一定要避免油炸、油煎等高油烹饪方法。在调味上可以适当的减少油盐的使用量，加入一些葱、姜、蒜等天然的调味料来提升风味。总之呢，腐竹虽然热量较高，但是只要合理的控制食用量，并且搭配适合的食材和采用健康的烹饪方式，依然可以作为一种美味又营养的食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能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的专家访谈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小燕，从专业视角将为您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让我们聆听这场关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筑牢防线。好的，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壮
1: 和小美的
0: 幸福生活。
2: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1: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3: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1: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4: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1: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4: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1: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3: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脱下来，赶紧脱。
1: 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3: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样的。
2: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1: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4: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1: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4: 小妹，小妹，我就一大胖，这就是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肺部的健康。肺是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间为身躯注入鲜活力量，托举着生命的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侵袭着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和盲区而错失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王小燕，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慢重症分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委会委员，擅长肺癌的诊断、综合治疗、全程化管理及各种并发症处理，参加多项抗肿瘤新药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王小燕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 啊，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王主任，我想问一下，肺癌这个词儿啊，听起来让人心惊哈。那这个疾病是如何定义的呢？
1: 哦，肺癌，它的全称其实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起源于我们支气管上皮的或者是肺泡上皮的原发性的恶性肿瘤。这里呢需要划重点的有三处，第一个就是原发于肺，因为肺呢也是我们全身其他恶性肿瘤最容易转移的部位，比如说乳腺癌、肠癌等等一些消化道肿瘤，还有骨肉瘤、黑色素瘤等等许多恶性肿瘤都会发生肺部的转移。第二呢，重点就是起源于上皮细胞啊，肺部还有其他的这个起源于间叶细胞的恶性肿瘤，比如说肉瘤，还有起源于淋巴细胞的恶性肿瘤、淋巴瘤等等。第三呢是恶性肿瘤，因为肺部还会发生许多良性的肿瘤，像错构瘤啊、支气管腺瘤啊、纤维瘤啊、血管瘤啊等等，这些都是良性肿瘤，所以这个肺癌需要与这些恶性肿瘤进行一些鉴别。
0: 嗯，好，那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因素会成为肺癌的发病诱因呢？
1: 哦，肺癌的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是两大类，就是内因和外因。内因呢，又有这个我们人体的遗传因素，还有免疫系统的因素。那么外因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呢，决定了这个人是否容易患癌。那么在各种外因的作用下呢，可能会产生生长失去控制的一些细胞，而这些细胞呢又逃脱了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识别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那么遗传因素还有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是我们自己很难改变的啊，不能决定的。那么环境因素呢，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吸烟，那其实吸烟呢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尤其是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量越大，吸烟时间越久，那么患癌的风险就越大。那戒烟呢，是降低患癌风险的一个有效措施。除吸烟以外，其他的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就是二手烟。那么即使有一些患者他不吸烟，但是他长期暴露于这个二手烟的这种环境呢，也可能会导致他患上肺癌。还有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新名词叫三手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烟雾散去以后啊，我们这个人体的头发还有衣物啊，还有这个家具上可能残留一些这个烟草的残留的这个有害物质。 第二个呢，就是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比如说我们烹饪产生的这个油烟，还有煤烟，还有这个汽车的一些尾气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职业危害，比如说有一些矿井作业，还有做一些石材加工的这些工人接触到的一些石棉啊、氡气啊、铍啊、铀啊等等这些有害物质，还有工作场所中遇到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与肺癌相关。第四个呢，也是跟我们大家都非常相关的，就是空气的污染啊，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物，尤其是这个细颗粒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PM2.5 啊，这个也是与肺癌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还有肺纤维化疾病等等，这些肺部疾病它与肺癌的发生也是有关的。
0: 肺癌从早期发展到中晚期大概会经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1: 这个我还要先从肺癌的分类来说起啊。肺癌我们按病理类型的话，它分为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那么非小细胞肺癌是占绝大多数，有85%啊，小细胞肺癌呢占15%。总体来说呢，非小细胞肺癌它的预后呢是好于小细胞肺癌的。常见的病理类型呢，在非小细胞里面又有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我们分期呢，你说的早期，那其实我们医学上分期呢是有1、2、3、4期。1、2期它就是属于早期，那么3期呢是局部晚期，就是它还没有发生远处转移，4期就是发生了远处转移，我们叫做晚期。分期越早的话，那么患者的治疗效果是越好的，越有这个根治，也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治好了啊，治愈的这个希望。那么从早期到晚期，它发生的这个时间啊，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周期的，主要是跟病理类型相关。像小细胞肺癌，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那么它有可能几个月，从早期就能发展到中晚期。那么非小细胞肺癌呢，像鳞癌啊、腺癌啊这些呢，相对稍微缓慢一点，可能在1到3年的时间啊，从早期到晚期。还有一些那个惰性的肺癌呢，可能就更久了啊，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早期的肺癌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的。

0: 进展期它逐渐会出现一些咳嗽加重，像刺激性的干咳，痰中带血，胸痛，就是持续性的一个钝痛，还有一些胸闷气短，还有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乏力。也到中晚期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声音的嘶哑、饮水的呛咳。如果转移到相应的部位，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应部位功能障碍的症状，比如说骨转移的话，可能会导致疼痛啊。像如果出现脑转移的话呢，症状就可能会更严重，会有头痛、头晕啊、恶心、呕吐啊、行走不稳啊，甚至有肢体偏瘫等等这些症状。
1: 那肺癌早期有没有一些容易察觉的典型症状呢？
0: 刚刚也提到，其实肺癌早期很难有，可能有一些病人是没有特异性的容易察觉的症状，因为呢，我们肺部感染也会导致一些咳嗽、咳痰啊什么这些症状啊。如果说痰中带血、带血块，而且反复的有这些症状，还有轻微的胸闷，等等这些，我们可能需要警惕啊。我说的这些症状呢，它都是反复出现的。如果说他偶尔咳嗽一下，或者有时候觉得胸闷一下，然后过一个礼拜什么的，他就这些症状就缓解了，那可能也是不一定是肺癌导致的。所以说这些症状呢，要与感冒啊、支气管肺炎啊这些相鉴别啊。很多早期肺癌其实是通过筛查发现的。
1: 那么现在检查肺癌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普通人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筛查项目呢？
0: 我们肺癌的检查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胸部 CT。其实现在这个检查项目也是非常的普遍，一般的可能有的乡镇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检查手段啊。还有就是验血检查，就查这个呼吸道肿瘤相关的肿瘤指标，这个起一个辅助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胸部 CT 检查看到有肺部的占位或者是肺部明显的阴影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比如说叫癌胚抗原等等一些肿瘤指标有明显的异常，我们临床考虑它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通过一些创伤性的操作，像肺穿刺、气管镜，有的人可能要做淋巴结活检，或者是一个甚至是手术的这个操作来获得肺部的标本，进行一个病理学的检测。那么我们病理诊断这个才是肺癌诊断的金标准。
1: 那么普通人，在做体检的时候该去做哪些进行筛查呢？
0: 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大众也是这个健康意识比较强了，都是很多人还有一些单位都会组织体检。我们是建议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其实是每年都应该体检的。那我们体检的项目其实也有一些套餐啊，包括体格检查呀、血尿变常规啊、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这些检测呀，还有常见的肿瘤指标的检测呀，还有腹部的超声啊、心电图啊，等等，这些都是常规的检查。那么我们肿瘤的筛查呢，像可能要跟这个男女性别，还有一些年龄，还有一些肿瘤家族史，选择一些特定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女性啊，可能要进行一个乳腺啊，尤其是已婚女性，可能要做一些妇科的检查，还有卵巢的超声检查等等。男性呢，可能要检查这个泌尿系统的彩超。如果有消化道肿瘤这个家族史的话，那么建议必要的时候还增加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肺癌的筛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这个胸部 CT 的检查。
1: 好，不少人会在体检当中查出有肺结节，那肺结节会发展为肺癌吗？发现肺结节之后该如何干预呢？
0: 首先说一下这个肺结节是什么？肺结节其实它就是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一个类圆形的肺部的阴影。肺结节呢，它不一定会发展成肺癌，反而呢，大部分就是90%以上的这个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那么仅有少数的这个膜剥离结节、混合膜剥离结节，还有实性结节，有可能有这个恶性的病变可能。那么根据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变化，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来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干预措施。比如说，对于小于0.5厘米的这个结节呢，我们叫微小结节，其实它恶性的风险是极低的啊。我们通常只要这个定期的复查就行了，这个复查的周期呢是6个月到1年啊。 那么在0.5到1厘米的这个模玻璃或者是混杂密度的结节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结节它有没有毛刺、分叶，还有内部有没有血管穿行等高危因素，这些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非常专业的一些个名词啊。
1: 嗯。
0: 然后呢，来看一下决定它是不是进行一个复查。
1: 嗯。
0: 一般复查的时间呢，3到6个月复查啊。
1: 嗯。
0: 对于直径大于1厘米的呢，从理论上讲，其实这个结节越大，就是发生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啊。大于1厘米的话，那么如果形态又不规则，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混合密度的这个结节，要建议是尽快的进行进一步的诊治。有的可能需要穿刺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进行一个那个病理诊断，有一些穿刺比较困难的，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手术治疗，对于小于1厘米的这个小结节呢，一般我们有一些患者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就是后面动态观察的，如果体积出现有增大，还有密度呢有增加，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高危的影像学特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毛刺、分叶针、空泡针，还有胸膜牵拉针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就有必要进行一个医疗的干预了，
1: 好，如果通过各项检查确诊是患了肺癌之后，常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患者该如何选择？
0: 肺癌的治疗方法很多的其实现在这个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这个进展特别快，每年都有新药问世。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2大类，一大类就是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手术啊，大家最熟悉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放疗，就是放射线的治疗，还有消融啊，消融就是通过一根针进到这个肺部的病灶，然后进行高温或者是低温来杀死肿瘤细胞啊。还有全身的治疗，那就是一个还有化疗啊、小分子靶向治疗、抗血管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那么治疗的原则的话，其实我们医生还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主要是要根据首先就是病理类型，还有就是分期，我前面也有介绍啊，病理类型它是小细胞还是非小细胞，那么非小细胞又有鳞癌、腺癌这2大类啊，就是主要的，还有其他的少见的这个癌肉瘤等等啊。分期的话就是1、2、3、4期，那早期还是晚期，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基因突变状态，现在很多人也了解，就是说啊，肺癌都能靶向治疗。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肺癌都能靶向治疗，要有特定的基因突变的才能靶向治疗，而且是一般来说是晚期的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可能需要一些靶向治疗还有呢就是 PDL1 表达这个可能比较专业，它是我们免疫治疗的一个疗效预测的指标它如果高表达的话，说明它可能就是免疫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患者的身体状况这些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那么早中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我们是首选手术治疗的。但是有一些手术完了呢，或者是术前术后，我们这个称为伪手术期。伪手术期它也需要联合化疗和免疫或者是靶向治疗进行一个辅助的治疗。那么对于早中期，它手术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治疗，其他的还是有一些辅助治疗。那早期的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可以手术治疗的。术后做辅助的化疗和放疗。那么对于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呢，那我们就是建议一定要做基因检测还有 PDL1 的检测。目前来说，我们至少有10种的这个突变的基因，它是有靶向药物可治疗的。所以呢，在我们中国人群来说，在可能有1半以上的人有靶向治疗的这个希望。那么没有突变的，如果没有基因突变的这些患者呢，那我们根据 PDL1 的表达，可以选择是单免疫治疗，还是免疫联合化疗，还是化疗加抗血管治疗。那么对，还有一大类就是小细胞肺癌它晚期了就是我们称为叫这个广泛期的这个小细胞肺癌它还是以化疗为主，那么可以联合放疗和或者是免疫治疗。总之呢，这个肺癌的治疗它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有专业医生的那个评估，还有就是它的治疗呢也是个体化的，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也是综合性的，就是 每个人的治疗可能除了及早的一个手术能手术根治的，其他的呢可能都是需要综合性的治疗啊，不局限于一种治疗手段，需要多种治疗手段的联合治疗。

0: 好，肺癌的治疗要一个精细化的去细分哈。
1: 嗯，
0: 好，最后呢，我们请王主任来告诉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普通人养好肺、预防肺癌最关键的措施是什么呢？
1: 其实呢，我们普通人主要第一个方面也可以从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环境因素这一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啊。首先呢，就是戒烟啊，远离烟草暴露。
0: 嗯，
1: 戒烟呢是预防肺癌最好的有效的这个措施。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时间戒烟都不算晚。嗯，有的老年人可能说我都抽烟几十年了，现在老了还让戒烟，吸烟导致的一些什么疾病它早都发生了。其实我们说烟草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它不仅仅是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还有消化道系统，口咽癌等等。这个吸烟能导致很多的恶性肿瘤啊。同时呢，我们还就是也要避免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接触。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这个环境当中的致癌因素，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烹饪的时候，其实要避免这个过高的油温进行烹饪，比如说油炸食品，这个油煎食品啊，因为油过热了，它冒烟，然后再放菜，等等，这些其实它会释放出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还有厨房，现在大家肯定都是安装这个抽油烟机了，烹饪的时候呢，也是要保持开窗通风啊，避免长期的这，还有其他的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这个接触粉尘、有害气体啊。我们一些高危职业的人员呢，要做好一些防护。还有雾霾天气呢，减少出行。如果必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性的进行筛查，就是40岁以上的人呢，每年做体检。高危人群呢，像长期大量吸烟啊，或者是有慢性肺病的这些患者要定期的做这个胸部的 CT 早发现早诊断，早诊断早治疗。
0: 对。
1: 还有就是预防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积极治疗我们的这个慢阻肺、肺结核、支气管炎等等避免肺部长期的这个慢性炎症的刺激。第五个呢，我们就是大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作息规律避免熬夜，适度的运动做一些快走啊、游泳啊，增强肺功能的这些运动还有就是均衡饮食，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的心态，减少精神上的压力。
0: 好的，肺部健康关乎生命的质量，科学防护胜过事后的补救。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王主任用专业的解读为我们拨开了肺癌的迷雾，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健康指引。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份健康指南记在心里，远离肺癌的致病因素，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屏障。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小燕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九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各位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需要消您
6: 需要消费纠纷了、
5: 没错了，需要我们的协助的时候，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16345860305163458603，051634586030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05热线，
5: 没错，
6: 点击账号主界面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登记问题了。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一直着急连线的，直接点击头像就可以直接私信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5: 没错了啊，虽然很推荐大家打热线，但热线非常难打。
6: 是的，
5: 那天有群里有人问说，常老师啊，这个怎么这个打热线，我想打热线，我说我打都费劲。
6: 我和你一样，
5: 对，我打都打不进来，因为一到这个时间段打进热线，那你就得持续拨打、你不持续拨打那是费劲了。所以各位最方便的方式还是各位通过点击头像提交您的问题，这样的方式更加的方便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想投诉，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

0: 互动起来，
1: 哎，没错了啊！有话想说的，欢迎各位评论区打出来；没话想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但是记得啊，朋友们，遇到问题不要慌，有事记得找老常啊。来，首先第一个事，徐先生，2024年8月份，在东风猛士厂家的 APP 里面，官方改装了一个备胎架、备胎还有拖车钩。
0: 对，
1: 当时改完都挺好，谁知道在今年车辆想要过户的过程当中，被车管所告知非法改装。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疑问啊，你东风猛士厂家所推出的官方改装到底是合法改装还是非法改装？那经过我们的了解啊，还不太清楚啊，还不太清楚，白了解啊，属于白了解。那这事儿呢，我们已经上周找过东风猛士，东风猛士给我们回复了，
0: 是的，
1: 给我们回复了。等会儿呢，我要把这个原文给大家念一下，为啥呢？这原文我觉得挺值得学习的，挺值得谁学习呢？挺值得厂家学习的。
0: 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消费者表示自己的旧件啊被 4S 店回收了，啊被 4S 店回收了，等于说现在他这辆车想过户，想把改装件拆掉换成原来自己的旧件去过户，需要重新再买旧件，等于说改装了一下花三份钱，两份钱啊，花三份钱，自己原车还有一套呢，
0: 原车买的钱，改的钱，换回旧件的钱，
1: 对，他等于说改了一下花三份钱。那这事儿呢，问问徐先生啊，有没有接到东风猛士的回复。来，徐先生上线。徐先生你好。
2: 好，主持人，
1: 哎，问您一下啊，关于几个事儿啊，这个东风猛士给你回复了吗？
2: 给我回复了一条消息，而且不是厂家回复的。
1: 谁呀？
2: 这个店面回复的。
1: 这个消息跟我收到的那个两个问题和答案是一样的东西吗？
2: 我不太清楚给你们是咋回复的。
1: 那你先说吧，给你是怎么回复的？关于您的疑问，他们的官方改装到底是合法改装还是非法改装，这个疑问您是否得到解答？
2: 没有明确答复。
1: 没跟你说啊，
2: 在这个 APP 中告知了。
1: 那这样我给大家念一遍吧。关于上次我们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旧件回收的问题。那我问一下那个徐先生，关于这个旧件回收啊，他们说旧件还给你了，你认可吗？
2: 如果说是现在还是这个口吻的话，我不认可。
1: 好嘞，明白了啊。我们先说关于他们那个是不是非法改装的问题，徐先生您听一下啊，然后您告诉我您认不认可，好不好？好嘞啊。这关于您提到的啊，就是我上次问他了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他这么说：关于您提到的 APP 上面的提示语，我们初衷是履行告知义务，让消费者充分了解改装的使用场景限制和可能面临的法规风险，是希望客户提前知情，再结合车辆的使用场景做出购买决策，而非免责。然后，他也没说啊，他有说吗？厂家是否涉嫌非法改装？你稍等一下啊，没有看到哎。你稍等啊，第一句话，猛士官方 APP 销售的所有产品均符合质量和认证要求，不存在不合法的情况。等于说，他们说他们的改装是合法的，您是否认可？
2: 这个我认为不是他说合法不合法，这个毕竟是有这个法条法规依据的。
1: 好，我明白了，您不
2: 是他合法的情况下也不会导致我过不了户
1: 啊。不对，所以我在问您认不认可吗，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您是否认可他说他们的旧件已经交还给你了？
2: 这个不认可。
1: 好，
2: 而且他们的售后经理主动联系过我，说在他们的交接记录里面确实没有看到交接的这一项。
1: 然后
2: 这个他们是承认的。
1: 好嘞，那个第三个，他们说已经让你充他们的那个叫做那个免责
0: 产品说明，
1: 产品说明啊，是希望你充分了解改装件的使用场景限制和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是希望你提前知情，而不是他们的免责条款，您是否认可？
2: 这个也不太认可。或者说他现在把我搞得比较懵。
1: 因为我跟您讲啊，这个徐先生，这事儿呢，其实我之前就问过他们，您还是否记得，在整个改装的过程当中，包括他们推出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每一方都知道消费者改装完之后不会仅仅在沙漠场景和赛道场景使用，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给你改， 改完之后还告诉你，我只建议你在沙漠场景。如果你不在沙漠场景，

0: 你自己开到铺装道路上去了，法律风险你自己承担。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作何感想，你作为消费者您又作何感想，对吧？当然了，这个事儿啊，还您上次也提到了，说他这个产品说明啊是在后期加上去的，这个您有依据吗？
1: 我没有依据，因为当时呢我也没有截图 ，App 上面，或者说是可能我没看见，也有可能。
0: 嗯，
1: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事实依据了，我也不能完全肯定的说是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0: 嗯，没问题。那徐先生这样啊，这个今天到这儿啊，我问问您，现在他们您有什么要求？他们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您告诉我。
1: 解决方案目前是没有，只是说给我提了一嘴，发信息的时候说给我适当的补偿，但是说实话了，我不要补偿。
0: 嗯，行了，
1: 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就 OK 了。
0: 现在给你明确说法了，就是我们是合法的。那接下来就不是问您的问题了啊，我需要去问东风猛士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了，朋友们啊，捋清楚了，是捋清楚了。现在东风猛士认为他们的改装是合法改装。那么请问你的合法改装为什么车管所不让过户，说你是非法改装，请您做个解释。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件零部件是否回收，我觉得猛士的答案呢非常好，我很认可，这事我们不提了啊，我们不提了，虽然消费者依然不认可。第三个就是关于你们的产品说明，你们是否坚持认为你们没有在免责，只是让消费者知晓法律风险，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提前告知到，让这个再结合消费者的这个使用场景进行购买的决策。你们是不是只为了这样？我希望东风猛士给我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你们这么多改装的车主，哪一个是只在沙漠和赛道上使用的？只要一个，你把电话给我，我就要一个，不为难东风猛士吧，朋友们。就这个人，从我们家改装完之后，板车板到沙漠，在沙漠里一顿越野，然后板车板回家停着，下次去沙漠去赛道的时候再板车板过去，然后回来之后，如果你只要举出一个例子，我就认你是为了希望消费者知晓法律风险，我就认为你们真的明知道消费者可能只用于沙漠场景。
2: 嗯，
0: 这很明确啊，很明确。但是我不得不表扬东风猛士的两点。第一点，从我第一天找东风猛士回复就很快，
2: 是，
0: 并且态度非常负责和明确，第一天就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但是我们肯定负责到底，这是他第一天给我的态度。第二天他们的这段话我也想念给大家听一下，当然不是念给你们听的，我念给各个厂家听一下，看看一个厂家他们该拿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啊。东风猛士这么说的啊，这个关于您关注的旧件归属与返还问题，我们内部核查了服务记录与操作流程，厂家端确实不提供旧件回收服务，旧件所有权归客户，通常由客户自行取回。就徐先生的个案而言，门店反馈在执行改装服务时已将旧件交还客户，但该交接记录距今已经有两年，我们未能调取到足以完整的佐证交付环节的书面凭证。为此，我们不以时间久远为推脱责任，而是选择直面服务留痕的不足。基于对客户体验的重视，徐先生在车辆还原过程中产生的配件采买费用将由猛士汽车全额承担，以此作为我们对服务细节不完善的诚恳补位。我们始终尊重法律，尊重车主，也珍视每一位信任，感谢媒体和用户的监督，这也是推动我们持续完善服务标准的重要力量。为什么朋友们知道啊，回复我不喜欢念全段的。为什么我们要把东风猛士的回复全段给大家念出来？朋友们，这件事儿，东风猛士有东风猛士的说法，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说法。东风猛士拿不出证据，消费者也拿不出证据，两边都拿不出证据的时候，东风猛士听见人家怎么说的？我们没有留起足够的书面凭证，时间也过去很久，但是时间久远是事实，不是我们的借口。你看看，你这态度不就出来了吗？我觉得东风猛士你要有这个态度，啥问题你都能处理。
2: 是，
0: 为什么我关注你，我这么关注非法改装这个事儿，朋友们？因为我自己也是个越野爱好者，我也喜欢越野。 态度有了。当然后面还有不足，我们还有问题要问猛士啊。这一段东方猛士的回复，包括他们对这种负责任的态度的表达，那我相信，目前来说吧，应该是厂家里面比较靠前的第一梯队了啊，第一梯队了，态度能拿出来，措辞也严谨，事儿也讲得明白，非常好啊！东方猛士，给你们点个赞啊！那赞点完了，东方猛士你上线吧，来喂你好，女士、先生，东方猛士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漂亮，人呢？
3: 一顿夸没听着，
0: 你听不听着无所谓，我也不是夸给他听的啊。我希望他继续努力啊。人呢？
3: 接出去喊了一下，稍等，大家稍等。
0: 有声音吗？外面？给我挂了，真行，刚表扬完，电话给我挂了，
3: 没人说话。应该是等待中，
0: 没有等待，没有等待，那就不是这个声音，没有就重打。刚才几号？刚才几号？没问吗？没问吗？为什么不问？不用问几号吗？你不问几号，怎么知道他谁给我们挂的？你都不知道。
3: 回播了，回播中。
0: 什么原因啊？那位朋友问，越野有改装，能在无人区使用，能不能在这个大马路上使用？那真不一定，因为有些小改装是无所谓的，所以你要去查具体的改装规范，哪一些属于合法改装，哪些属于非法改装。你比如车身的颜色有几种啊，是可以的，你可以变更。但是你多到几种了就不行了，它有非常详细的规范的，要改装之前一定要去看，要不然你费钱啊，是不是朋友们？几号也没说，我要等多久？什么情况啊？那么一大堆，我事还要重新跟大家讲一遍吗？
3: 通了，
0: 通了没有？这得扣钱啊，这个得啊。谁来了？刚才是几号呢？为什么给我挂断了呢？喂，你好。
4: 啊，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女士，您工号告诉我。
5: 啊，我的工号是10043。
0: 哎，104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1043号工作人员。这个，刚才你们谁给我电话挂了？
5: 刚刚的可能是因为信号的原因，电话突然中断了。
0: 我座机，刚才是你吗？刚才是你吗？
5: 刚刚的话可能不是，刚刚是其他的座机的。
0: 啊，其他座机啊，我们是座机，你们也是座机吧？你们是座机吗？
5: 啊，我们这边的话是电话的。
0: 啊，你座机，我也座机，然后信号问题断了。你座机有信号问题吗？但没关系，不重要啊。最主要的是我表扬你们，你们没听着啊，不重要。来吧，那说事儿吧。有几个表扬归表扬，有几个事儿我接着要问你们啊。就是第一个，现在你们说你们的改装是合法改装，不存在任何非法改装的情况，那当然了，我是相信的。那现在我要问你们的是，为什么车管所不让过户，说你们是非法改装，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能查到我之前给你们打电话的记录吗？
5: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你回答我吧。为啥你们说你们是合法改装，然后现在车管所说你们非法改装呀？
5: 关于您提到这样，那么那我们这边也会进行记录和反馈的。
0: 不行，不行，你现在告诉我。
5: 因为确实的话，我们这边所了解到的，某市的官方的话 ，APP 销售的所有的一个产品的话，确实都是符合质量以及认证的要求的。
0: 谁说
5: 不合法的一个情况？
0: 谁说你质量有问题了？哎，女士啊，没人说你质量有问题。那为啥你的官方改装，你的质量好的产品，符合法规的产品，装到车主的车上，车不让过户了？我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你们那有吗？
5: 关于这样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进行记录和反馈的。
0: 没有，就自己就说，哎，我都是好的，我都合法。但是你问我为什么合法，不知道，啊，没关系，可以不知道啊，没事。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你们的产品说明，你们现在跟我讲， 说啊，你们已经充分了解到，让你们这个产品说明啊是履行告知义务，让消费者充分了解改装件的使用场景限制和可能面临的法律危险，那这个法律风险，是希望客户提前知情，再结合车辆的使用场景做购买决策，而非免责。这话我也认，但是我希望你们做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们那么多的改装用户，你只要给我找出一个人。不在，从没有在铺装道路上上路行驶过的，一直在沙漠，一直在赛道，啊，从家里拖到沙漠，沙漠玩完再拖回家里，从家里拖到赛道，赛道玩完再拖回家里，从来不一次都没有在铺装道路上行驶。你，东方某市这么多用户当中，你只要给我找出一个，我打电话核实他是这么做的，你这个结果我就认。为什么啊？为什么？我跟您讲一下。你这个提醒，只要是人就知道改完之后是不可能只在沙漠或只在赛道里面进行行驶的。那天我开玩笑还说了，我说是野人呢，进沙漠不出来了，就在沙漠里开呀。但是你们说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这个，我们改完只能在那儿进行使用，然后你愿意改就改，愿意不改就不改。你明知道它不会在沙漠，完全在沙漠使用，完不会完全在赛道上使用，你为什么依然给它改呢？我认可你们的态度，我也非常认可你们的回复的整个的事情的描述跟事实的回溯和你们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我都非常认可。但是我再善意的提醒一下，现在慢慢已经到了你们东风猛士这些越野车需要交易的时候了，很多车主都要卖了，卖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官改无法过户，今天的我们叫什么徐先生只会是第一位，他不会是最后一位。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明确，女士。
5: 嗯，这边已经听清楚了，那我相关的信息的话也已经记录，会进行反馈核实，那感谢您的反馈和监督的。
0: 嗯，什么时候给我回复啊？
5: 嗯，有最新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跟您这边进行免责沟通。
0: 我最不爱听第一时间，是第一时间是哪个时间？
5: 有最新消息的时候会第一时间跟您进行免责。
0: 那您要没消息呢？
5: 嗯，那您这边的话可以告知我们一个时间点，我们也是尽量配合您。
0: 哎，好嘞，感谢你啊，女士。就是既然刚才我表扬你们很多的话你都没听着啊，那我就再次重申一下，第一个，我对你们现在的对针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极其认可，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关于态度方面。但是我希望好上你能够把这件事整体的问题捋清楚，给你们的所有改装件的消费者一个答复。一个负责任的企业，特别像东风猛士这样负责任的企业，应该让消费者第一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好吧？不跟您多说了，下午三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啊。嗯，没事，东风猛士我相信他会给我回的啊，因为做真不错啊，真不错，挺好的。来，哎呦，要是刹车失灵了，我就不爱说刹车失灵，在我们节目老有这刹车失灵的，我说很多遍了，刹车是不会失灵的，但是他们就失灵了，我也没招啊。来吧，杨先生在吗？啊，快，杨先生，杨先生啊，说他爸爸开着长城的风骏五那皮卡，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刹车失灵了，不仅失灵了，他还自动加速了。加速到了160，然后车辆在疾驰的过程当中冲上了山坡，把山坡上树都撞倒了才停下来。你听着是不是匪夷所思？但是经过我们的了解，它是多重 buff 叠在一起。首先它刹车失灵了，其次它是手动挡的燃油车，然后他说他会自动加速，加速到了160。我那天跟我们杨先生举了个例子啊，我说你这个情况发生的概率呢，就相当于外星人

0: 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刹车的原，我就说这一遍啊，朋友们，我以后可不说了。这种，你就问豆包去，你就尽量少问我，好不好？就问豆包去。刹车的原理极其简单，你踩刹车，推动活塞，对吧？然后建立液压，最后卡钳，然后把刹车盘卡住，卡住之后就停住了，就这么简单。里边会影响到刹车失灵，就俩东西：第一个刹车油漏油了，第二个液压漏气了。就这俩。那么刹车漏油，比如你是莽村村长。莽村村长刹车油呱呱呱给你全部都泄露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刹车会不会失灵呢？也不会啊，也不会，刹车会踩得很软，像没有踩不了一样，但是车辆依然有很多办法可以停下来。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被很多的这个电视剧误导，电视剧不是方向盘把两根线叭叭就启动了吗？
1: 对，
0: 不是刹车线给你一解，你刹车就失灵了吗？你油给你捅漏了，漏油了不就失灵了？不是的，这个现在是双液压回路，知道吗？双液压回路，一个液压回路失效之后漏油，油漏光了之后啊，另外一个液压回路依然会有效，它依然能起到基础的制动效果，所以就哎呀。但是关于自动加速就更加了，因为它是手动挡，只要踩离合，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轮会瞬间断开，你自己慢慢它就停住了啊，慢慢就停住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讲一遍啊，再跟大家讲一遍这事儿呢。我们上回找长城皮卡，就一个问题，你这玩意儿有数据没有？
1: 对，
0: 你可能没有啊，可能没有，对吧？你皮卡嘛，燃油车那不一定有数据，有后台数据，但是你有没有？你告诉我们一声啊，给我们回复了是吧？是不是没数据？这玩意
1: 没有数据，这个门店有打过电话，
0: 怎么说的？
1: 说他们这一款车是没有后台数据的，也没有所谓的黑匣子能够记录它的一些行驶数据。
0: 嗯，
1: 然后建议车主呢把车钥匙还回来，他们给车查一查。
0: 嗯，
1: 钥匙拔走了，人还没到地儿呢。
0: 啊，现在应该查完了。
1: 查完了
0: 啊，现在查完了。然后那个他们也给我们进行回复了啊。回复的内容也很专业啊，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些，
1: 解释了刹车工作原理
0: 解释了刹车工作原理，然后呢也对这个用户表示了理解，也说也需要这个最后一句啊，这个一直秉持着契约精神，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对用户会负责到底，让用户满意，特别好。因为什么，朋友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对于刹车失灵的指控啊，它其实是又好气又好笑的啊，在这个状态下依然能够保持对用户的初心，我就挺好的啊，挺好的。那我们什么先生啊？杨先生啊？
2: 哎，你好，唐老师。
0: 哎，杨先生啊，这个长城皮卡找你没有啊？
2: 啊，找我了，然后就是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0: 啊，怎么解决的？跟我说说。
2: 这边就是他给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刹车的这个。是打工作的啥的吗？
0: 然后呢？
2: 然后具体的啥了，我也不太懂。反正我因为我也不专业，对这东西。
0: 就反正懂不懂的，对方给你做了详细的解释，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那刚才我说的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刹车这不失灵这事儿，明白了没有啊？
2: 就是，反正就是听了一点，但是我也听不明白。
0: 啊，没事没事，下回让你爸爸多大岁数了？
2: 我爸爸今年是54了
0: 啊，才54岁啊，也比较年轻。下次开车注意安全吧，啊，咱们也不去揪，因为现在啊，就您有您的说法，没见过并不代表不存在啊。另外一个，双方都拿不出证据，你也没证据能证明，他也没证据能证明。那既然这样的话，现在既然他给你处理，这事拉倒了。解决方案您满意吗？
2: 这边满意
0: 啊，挺满意的是吗？
2: 嗯
0: 啊，行了，满意就行。下回开车要注意安全，然后。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啊，您回家私下里问问你爸爸啊，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说后续开车怎么样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像您这种交通事故，人能在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好不好？
2: 好嘞。
0: 那杨先生先这么地。
2: 好，陈老师，非常感谢您哈。
0: 啊，没事，应该做的啊。杨先生再见啊。杨先生满意就行了，挺好的啊。长城皮卡做的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很多厂家在受到什么刹车失灵、自动加速这样的指控的过程当中，他为了把他为了防止啊这种指控挂到自己身上，他会断然否认，并且不管消费者。为啥呢？他一管，大家就会质疑他，你为什么管他？你是不是真刹车失灵了？大家是这种情绪。那当然，我觉得长城皮卡做的还可以啊，还可以。长城汽车在吗？

0: 长城汽车在吗？在啊，在不在？啊，没什么我跟他们说的了。那个，唯一想说的啊，就下回啊，你们要没失灵，你尽量少赔钱。
1: 关怀嘛，正式客户。
0: 你尽量少关怀，为什么呢？因为，就你们，就我，哎呀，本来不想说的，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遇到太多刹车失灵了，老刹车失灵，但是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是真刹车失灵的。
1: 对，
0: 就为什么现在说刹车失灵，他感觉够严重。但是我不是说杨先生啊，我不是说杨先生，就挺多的，我们遇到挺多的啊。行了，不多说了，感谢长城汽车啊，感谢长城汽车。嗯，这事我得发网上去。啊，我得再告诉大家呀，刹车是不会失灵的，好吗，朋友们？啊，不关怀就挨骂，不是不关怀就挨骂，没有人骂你们，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就我们一直是一个桥梁，嗯，我们是搭建消费者跟厂家之间的桥梁，为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消费者说的话厂家听不着，厂家说的消费者感受不到，那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桥梁，双方就好沟通，好聊，对吧？好互通有无了嘛，好让。双方可以了解到对方真实的想法了吗？
1: 是。
0: 但刚才还有问东风猛士改装那个事儿，刚刚说完，说的有点乱啊。东风猛士那个事儿，因为呢，我又想表扬他们，又想批评他们，就给我自己也搞乱了。我也不知道我该表扬他们还是该批评他们。但是我觉得东风猛士也好，包括今天的长城汽车也好，就表扬大于批评吧。嗯。当然更就长城更加了啊，长城没做什么，那东风猛士更加了，也是这样，表扬大于批评，为什么呢？我一直说，解决问题就是要负责任的态度最重要。你可以今天不给结果，可以明天不给结果，但是你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好不好？不多说了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
0: 先生，贵姓啊？
2: 哎，我想让你帮我一下，我买的北京越野 BQ60 雷霆这个车。
0: 你慢点说，先生贵姓啊？先生，抱歉，没听清。
2: 哎，你好。
0: 你姓什么？
2: 我姓张。
0: 哎，张先生啊，你刚刚什么？你什么车？
2: 北京越野 BQ60 雷霆。
0: 哎呦 ，BQ60 雷霆怎么了？这车长话短说。
2: 它这个倒车影像画面小，只有屏幕的三分之一大小左右。
0: 只有屏幕的三分之一大小，应该多大呀？
2: 它应该全屏啊。
0: 不，你这别人的 BQ60 是全屏的，你三分之一。
2: BQ60 油车它是全屏的，真乘车它就是小屏幕。
0: 你能看清吗？这小屏幕？
2: 能看清，就是画面小。
0: 啊，等于说，BQ60 的油车版本是全屏的倒车影像，但是你增程版的是只有三分之一屏幕大小的倒车影像。然后，但是所有的车都这样，你也这样，那你有什么疑问？
2: 我就想让厂家升级一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北京 BQ40 真诚的，它也是小屏幕，但是后来厂家 OTA 升级以后，它就变成全屏了。
0: 啊，你希望他给你升级一下？
2: 对，我跟厂家反映了一年了，人家厂家一直让我等。
0: 在这一年当中，有没有进行过 OTA 呀？
2: 有过一次，前一个星期左右。
0: 我想看它这个到底有多小哎！你倒车的过程当中看得清吗？你有照片吗？
2: 倒车的时候画面清楚，就是
0: 小，
2: 画面小，对，
0: 小，不能坚持了，
2: 太小了，
0: 太小了，你不能看清吗？你又嫌人小，
2: 因为他这个画面还没有我半个巴掌大，
0: 有照片吗？
2: 有，我给您发了一个简易的，您帮我看一下，
0: 来，照片发我，您稍等一下啊，然后我看一眼啊。是北京越野是吧？那把钱先生连进来吧。我上回说不啊，来，钱先生在是吧？哪个？那不是旁边不都是哎？那个张先生旁边不都是倒车影像吗？除了车旁边那个不也是吗？不够挺大的吗？
2: 车旁边那个就是倒车影像，它中间是那个360，右边是那个倒车影像画面。
0: 那不挺大的吗？这不是你屏幕不就这么大吗？不全屏的吗？这不是？
2: 这个不是全屏，因为车那个地方它也是屏幕。
0: 我知道你不是有个红圈画了辆车吗？你希望那儿也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也不是三分之一啊！你整个倒车画面已经占了大部分屏幕了，只有一辆车在旁边啊。
2: 有可能我拍的效果没达到吧？
0: 这跟拍的有什么关系啊？你屏幕就这么大，车占了三分之一，倒车的影像360和后边的视角占了三分之二。
2: 啊
0: 啊，然后呢？您觉得小了？

0: 小嘛，因为我见过人家 BGO40 的全屏以后，画面挺大的，就整个屏幕都是。
1: 那还有更大的呢？那你换个更屏幕更大的，那倒车影像的就更大。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您那什么啊，我可以向北京越野去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强制他们。这，你等一会儿啊，你我说大家可能不明确，拿出来拿进来，来手机拿进来，手机拿进来，我给朋友们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您稍等啊，张先生，我不觉得小爱，只有你是不是拿着红圈画了一辆车，只有那个地方没有那个，没有倒车影像，其他地方都有啊。
0: 对，
1: 不是小吗？大家觉得？就红圈那个地方没有倒车影像，其他地方都有啊，等于只有三分之一没有画面，三分之二的屏幕都有画面啊，这怎么小了？
0: 它上边就是右边这个倒车影像的上边和下边，它也是也可以放大的，但是没有放大。
1: 你没有必要，你很在没有必要啊。就人家这
0: 因为坐到驾驶位看它这个倒车影像这个画面就感觉很小。
1: 就你这个屏幕就这么大，它这边给你填满了也就这么个效果了。
0: 屏幕正常，如果是肉眼看的话挺大的，就是画面小。
1: 这还有一个朋友说不应该全屏吗？是我脑子，
0: 我就想让它全屏。
1: 我知道你想让它全屏，是只有我觉得差不多了吗？您现在什么要求？就要希望它全屏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行。
0: 我就想让厂家给升级一下。
1: 啊，没有要求了是吧？
0: 对。
1: 哎，好嘞。你有没有问过呀？我跟你讲啊，你有没有问过其他的 BGO60 的车主啊？全世界要就你一个人希望它变成全屏，这可变不了啊。
0: 我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我们这边销量很低。完，我把我能联系上的几个人，我问了一下，他们也是这个小屏幕。
1: 张先生，你闲的呀？你这是到处问去了？
0: 哦，我问了嘛，因为开的时候确实这个画面真的很小。
1: 不小啊，你屏幕就那么大，它已经占了四分之三的屏幕了。
0: 我有可能我拍的角度不对的，
1: 这跟角度没有关系，屏幕就那么大啊！你屏幕旁边还有吗？还有屏幕吗？
0: 有，它右边还有个屏幕。
1: 右边，
0: 因为它是两连。
1: 你等会儿，你把我电话挂了之后，你把整个屏幕拍一下好吗？拍整个，
0: 好的，
1: 整块屏。
0: 好的。
1: 你现在拍的是只有一半的屏吗？还是整个屏？
0: 只有一半。
1: 只有一半的屏，但我觉得够用了啊，够用了。您是真是。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帮你找他们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要就你自己想要改，那人厂家疯了。万一你要改，别人不想改，那怎么整啊？听你俩谁的呀？这不闲的吗？当然，您的建议，我依然会转给厂家的啊。来，那个钱先生是吧？钱先生，他什么事我都忘了。钱先生啊，
2: 喂，听到吗？
1: 哎，能听到，钱先生啊。那个你是哨兵模式是吧？
2: 对，哨兵模式是个四个门的油漆嘛。
1: 你四个门油漆不是解决了吗？现场给你。
2: 解决，但是他们现在持证无那个无申请不下来啊。
1: 什么东西申请不下来啊？
2: 就那油漆和那个就那个质保的问题。
1: 他不是当时现场就答应你了吗？
2: 没答应我，他跟厂家申请，申请完了回复我。
1: 质保多长时间来着？
2: 是他现在我原车是5年15万公里。
1: 现在呢？
2: 我申请到是8年20万公里。
1: 嗯，这是什么啊？没事啊。然后好，没问题啊。包括那个哨兵模式，就北京越野就不听劝、啊，好好的现场帮你们协调，你们不听，现场都已经能解决的问题了，你非要再拖，真要命。哎，行了，我知道了。然后哨兵模式，钱先生，我有点忘了，怎么个事儿是？
2: 哨兵模式，我那个上面显示有哨兵模式，但是现在迟迟用不了。
1: 那你
2: 当时我买车的时候，销售跟我说5月份6月底。100%可以用，现在是8月初了还用不了。
1: 你宣传当中有吗？
2: 有。
1: 你照片发我了吗？
2: 发给你了。
1: 我看看来。就他们宣传当中说他这车有哨兵模式，你这车没有是吧？
2: 对对对，配置上面都有。
1: 没有实现，来配置来给我看看来。那你稍等啊，你也稍等，钱先生。还有一个蔡先生是吧？
3: 嗯。
1: 啊，钱先生你稍等啊，这事儿北京人在不在？你接出去跟他说句话，别到时候又挂了又没人了。然后那个蔡先生也在是吧？钱先生，你稍等一下，我跟蔡先生聊两句啊。然后找照片，那边找照片啊。来，蔡先生啊。
4: 好的。
1: 蔡先生。
4: 你好，你好，张老师。
1: 哎，蔡先生，什么问题？
4: 就是上次那个也是北京越野。
1: 啊，怎么了？
4: 那个全车故障灯亮的那个问题。
1: 然后呢？他现在什么方案呢？
4: 现在没有方案呀，他先是给我换了线速，变得更严重。
1: 更严重，全车过障灯还亮着，到现在还亮着。
4: 对对，然后后面再一次就是7月25号，他们那个厂家代表，那个区域经理和电端，来我家里给我换了好几个继电器，
1: 然后呢？
4: 继电器之后，但是到现在还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1: 就等于说现在到今天为止，你给我打电话的此时此刻，现在你的车上的故障灯还亮着。
4: 对对对，
1: 确定啊？好，那现在您什么要求？
4: 对。现在我不接受任何维修方案了，我要走那个国家家用汽车三包法，累计超过4次，现在已经7次了。
1: 你这
4: 推换车，
1: 你全车限速已经换了7次了。
4: 不是，就是这个故障已经就是说进电端换件，然后维修加诊断共7次。
1: 那诊断不算，要维修啊，维修超过几次？然后你这车换一下24年的车是吧？你多少钱买的呀？
4: 对。
1: 多少钱买的？
4: 总共落地13万。
1: 13万块钱啊？那你要亏6万愿意吗？
4: 啊？
1: 我说如果给你换车，按照公式一算，让你赔个5-6万，你愿意吗？
4: 这个车现在新车现在跌价也才8万多。
1: 现新车8万多啊？那完了，你个置换换不了5-6万了。真讨厌。行了，我知道了啊。现在我这样，我跟您讲啊，蔡先生，我为什么给您这样的建议呢？还是建议您修，因为这车修完还能开。如果你一旦换了，你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他新车才8万多。
4: 退车呀。
1: 你退车他也不能按照原价退你啊。
4: 啊，保险业他按折损呀。
1: 对，按照折损退你啊，那也退不了多少钱啊。
4: 没完，他有第三方那个鉴定嘛。
1: 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啊，当然了，就是最终决定权在你，好不好？决定权在你。反正我先让那个北京越野把车修好吧。行了，三位车主情况我都了解了啊。来，钱先生照片来了吗？哦，哨兵模式标配。钱先生啊，你这2025款标准版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是懂车帝上截的是吧？
2: 对对对。
1: 还有哪里有啊？汽车之家有没有啊？
2: 汽车之家也有。
1: 也有。那个北京越野的官网呢？
2: 北京越野官网当时销售在他们的官网上拿给我看了，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有没有，他我来查一下，他查完之后他你这个标准版确实是有的，他升级要等厂家升级完了，你这个才能自动升级。
1: 行了，没问题啊，
2: 受不了。
1: 行了，知道了啊。三位车主都留给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了吗？都留了是吧？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国号3025，主持人你好。
1: 哎，3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25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三个车主的问题啊，另外两个车主你们休息就行了啊，一个就是让你们屏幕希望变大一点，你们看看有没有很多消费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啊，我不觉得他的要求合理，这一个。另外还有一位蔡先生全车限速换了之后故障灯依然亮，依然跳出一堆故障灯来，到今天都没有修好。你们是没有这个维修实力、维修能力，还是你们本身就不行？你给我个准信儿，行不行？你说我修不了了，也是句话。你反复这么修行不行啊？你们啊，这是维修的问题。另外一个，来帮我查一个，2025年的20，你稍等啊，我让车主给我报个详细的。那个钱先生啊，
2: 哎你好，
1: 哎你详细的车款，2025年什么车？
2: 2025年标准版。
1: 什么标准 ？BQ40 标准版。
2: BQ40 增程标准版的。
1: 啊，2025款的 BQ40 增程标准版有没有哨兵模式、千里眼模式？女士，现在帮我查。
3: 您稍等。
1: 哎。真的，我都到现场给你们去协调了。协调完之后你们自己不听劝啊，你搞事情嘛，所以啊，北京越野你们要成长的空间还很大啊。
3: 好的，这边正在查询。
1: 哎，不着急，您查吧。还问 BQ40 能不能买啊？你有命啊你们，我跑这给他打广告来了是吧？哎哎呀，女士，查多久啊？
3: 您好，抱歉让你久等了。是这样的，我这边的话查询了一下，咱们北京增程，根据钱先生刚刚说的这个标准版一的话，咱们这边查询的话，它是有配备的这个哨兵模式的，但是需要通过后期的 OTA 升级，预计的话是在下半年。
1: 下半年什么时候？
3: 具体时间我们这边目前还没有收到。
1: 哎，您再把这个车型整个全称给我念一遍好不好？
3: 北京四零

0: 成标准版一。
1: 哪一款的呀？哪一个年款的呀？
0: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根据您这边的话说的这个情况，然后通过
1: 我知道
0: 电话号码
1: 啊，我
0: 查询到他的这个目前他是
1: 没问题
0: 版本的，
1: 没问题。我问问您，他是哪个年款的？是2020几款呢？
0: 稍等，我给您查一下
1: 啊。这钱先生，这是2020几款的？是？
0: 稍等一下。
1: 嗯。钱先生，车哪年买的？
2: 25年。
1: 二文几月？
2: 25年2月14。
1: 25年2月14，这车应该24年出的吧？
2: 它上面是25年，我买的时候出厂刚好6天。
1: 啊，25年2月，女士，可以给我念吗？它是哪一年款的呀？
0: 它这个是40增程标准版一。
1: 是
0: 2020是哪一款的？
1: 是2025年，
0: 不是，没有说是哪一个年份的，
1: 没有说哪个年份的啊，不存在2025年款。
0: 我们这边的话，只能查到的话，它是根据它这个车型的话，能查到它是这个版本的。
1: 那我问问您啊，就你们这个说款呢，就2024款、2025款、2026款，不这么说吗？
0: 咱们是根据实际车型的话去查询的。
1: 咱你这，哎呀，行了，你不愿意说，我告诉你说啊，这是2025年、2025款。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北京越野内部没有2025款这种叫法，你把各个门户网站这种2025款的叫法给改掉，行不行啊？这一个啊，另外一个，2025年2月份买的车，2025款，现在2026年下半年，你们少兵模式标配，我这一年多怎么说啊？女士，下半年什么时候啊？几月啊？你下半年再不升怎么办啊？
0: 目前的话，咱们这边的话已经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就是软件的一个开发了，预计的话是下半年升级，具体时间咱们客服中心这边的话还没有收到，也建议客户的话这边的话耐心等待，后期的话如果升级，咱们也会通过官网的话进行发布相应的这个信息。
1: 哎，你不对呀、啊、什么叫如果升级？你们要不升呢？2025你稍等，我听我说啊，2025年出的车，你到2026年下半年软件才进行开发，干什么呢？少配置了，知道吗？太慢了。这样，我问问您啊，刚才您给我这个答复说下半年会升级，是你们官方的说法还是你说的？
0: 目前我们这边了解到的话，是后续会通过 OTA 的话升级解决。
1: 大概几月份没有？还得等你们通知，你们通知以你们通知为准。
0: 后期的话，咱们可以关注咱们北京汽车的官网。
1: 我们怎么这么爱关注啊？这是我花钱买的功能，我还得关注你的官网。你不得主动告知吗？什么时候告知我们呢？你不管9月份、10月份、12月份，你说个数啊，还得我关注你，我怎么这么爱关注你们呢？女士，
0: 首先的话，感谢主持人对咱北京汽车栏目组的这个关注。但是目前咱们客服中心这边的话，确实是还没有收到这个
1: 啊，理解，啊，理解。我只是觉得你们北京越野这么干事不对。2025年2月份就买的车，你的配置表里面就写了带这个什么，那个哨兵模式、千里眼模式的就有。现在已经过去了1年半的时间了，你告诉我软件还在开发，这个功能长时间不能交付。一问你还说你等我们通知，关注我们，啊，你关注我们，我们升了会告诉你们的。你们觉得态度对吗？还得我关注你。哦，还得你通知我啊、哦！我们升级会告诉你的，不升级你就等着吧。这态度对吗？这玩意儿，这是这个逻辑吗？这个东西不是大小的问题，不是一个功能大小能用不能用的，这不是问题。问题你们不能这么觉得很坦然啊，
3: 感觉很理所应当，
1: 很理所应当啊！你关注，你后期关注我们就好了。我们那个，我们升的时候会在官网公布的。我怎么消费者怎么闲的呀？你给我个时间，什么时候升？
0: 抱歉，我这边目前的话没有这个相关的
1: 信息。啊，没事，没关系，女士。啊，没事，你帮我转达到上面，我就要知道几月份，几月份大概几月份或者最晚几月份。你这个，你们太不拿消费者当回事了。刚才有评论区，这话说的不恰当啊。怀孕娃都生好了，1年半。
3: 所以让他说到底哪一款？2025款呢？
1: 让你说2025款，你也不说。这事儿为什么，女士 抱歉啊，我情绪有点不好啊，我向您道歉。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我进店帮你们协调过了，双方面对面我已经帮你劝过消费者了，但现在你们呢，给台阶你们也不下呀。既然不下你就别下了，我现在需要知道哨兵模式几月份你们能够升级出来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啊。朋友们，我们进店啊，就是我们就是个和事佬，你知道吗？朋友们，就进店但凡不是太离谱的情况下都会劝，给两个人劝和的，就赶紧拉倒得了。现场都已经劝好了，达成一致的，他搞去说跟厂家协，厂家去申请，最后没申请下来，你们打我脸的吗？打我脸不可怕，这事儿不依然还在吗？你哨兵模式难道真有吗？你给人升级了，你占理了。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4: 我姓陈。
1: 陈先生，什么车？
4: 我是买了一个广汽传祺的那个宗师 M 八。
1: 什么师？
4: 宗师 M 八。
1: 哦，抱歉啊，我是宗师，是这个什么狮子啊？这个宗师啊，宗师怎么了？
4: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去年4月份购的车，然后是一个月前我去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我的后轮胎，两个后轮胎在磨它的内侧内壁啊。然后我把照片发给你们的工作人员了
1: 啊，你好，等
4: 我。
1: 您稍等，陈先生，陈先生，您稍等一下，抱歉啊，您这个声音，你是开免提了吗？你什么手机？
4: 我现在好了吗？
1: 好多了，您别开免提，我听不着了都。
4: 好，我再给您说一下，长哥。
1: 哎，没事，后轮磨哪儿了？我就听到这儿，后轮磨哪儿了？
4: 后轮磨的内壁、内侧、外面都是好好的。
1: 哪里的内壁啊？磨哪里的内壁啊？你照着我照片看一下。
4: 我把照片发给工作人员了，已经。
1: 磨哪儿了？就是轮胎那内侧的偏磨了。
4: 哦，对对，轮胎偏磨。
1: 啊，偏磨，然后呢？还有什么？
4: 然后我就找了4S店，一个月把这个轮胎磨穿了。我就找了4S店，他说你的公里数太大了，我们这个轮胎已经不质保了。我说行，那我自己买个轮胎。
1: 你多少公里？
4: 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磨损轮胎内侧的这个问题处理一下。他给我给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换一个后置壁，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会磨。你要去做四轮定位，我也做了。然后给的第二套方案是他们有一个定点的地方，让我去对车辆进行改装，但是我整车出去质保。
1: 谁让你出去改装去啊？
4: 就是4S店的人跟我这么说的，就是有这么个方案。
1: 哪个4S店？
4: 新疆伊犁。广汽传祺常永店
1: 啊，伊犁的啊。你这车开多少公里了？
4: 我的车开了7万公里啊。
1: 你2025年4月份买的车，一年开了7万多公里啊？你跑网约车的？
4: 不是，我去了，我绕着整个中国转了一圈。
1: 哎呀，你是真会生活呀，啊，懂生活。那您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你把四个轮胎都换了不就好了吗？四轮定位做一个，动平衡做一个不就好了吗？
4: 我做了现在，但是它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两天我一直在观察我的轮胎，我的轮胎已经内侧又开始出现那样磨痕了。
1: 不对的，不对的，一定是没做好，没有其他问题，除非它，就我跟你讲啊，轮胎偏磨就是动平衡跟四轮定位两件事儿。为什么很多人经过多次调整依然调整不好，依然会磨呢？调整的地方有问题，你找个轮胎店调一下呢？
4: 就是我是找的我们这专业轮胎店去做的四轮定位和动平衡，
1: 做完之后还不行。
4: 做完之后这两天我在乌鲁木齐已经又有那种磨损的痕迹了，
1: 就还是外边是好的，外侧好的，里边磨得很厉害。
4: 就是还在磨内侧，已经出现那种磨损的样磨损的那种痕迹了嘛？
1: 就还是磨内侧是吗？
4: 对，还是在磨内侧。
1: 知道了，让他们厂家帮你找吧。你这么弄不好了。现在4S店给你两个方案。一个是定期老做四轮定位是吧？
4: 对对，
1: 还要换后置壁啊。
4: 他说他跟我换后置壁，然后他们底下的那个机修员跟我认识，他跟我说的，其实那个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说的他还是你这个没有办法的，说的他说这个是车辆的问题，怎么了？这样跟我说的。
1: 对，他有跟你讲什么原因导致的偏磨吗？因为不是四轮定位，不是动平衡，就跟车就是车了，车什么问题？
4: 他就跟我说让我做四轮定位嘛，我做过了还是不行。
1: 行了，
4: 一个月前我就做过四轮定位了。
1: 行了行了行了，您稍等啊。哎，您开的路啊，平时开的路怎么样啊？颠簸吗？
4: 不颠簸，基本上都是柏油马路。
1: 啊，好，知道了。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 到底什么原因啊？就是你可以自费换轮胎啊，换完不能磨。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工号
5: 9136为您服务。
1: 9136号，工作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两个事儿啊，就第一个事儿就是你们这车啊，轮胎偏磨，宗师啊 ，M8 宗师，轮胎偏磨，换了轮胎还偏磨 ，4S 店没有办法处理，四轮定位动平衡都做过，但是找不到原因。那如果四轮定位动平衡都做过，我不清楚，那应该就是车的事儿了。所以你们店不行，技术能力不行，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个车换完新轮胎还是偏磨？这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你们这个经销商你们管管吧，你们经销商让消费者出去改装去。去他们合作修理厂对后桥进行改装，咱也不知道他这合作修理厂跟他有什么瓜葛，他俩有啥利益纠纷，怎么会建议消费者去外边合作修理厂进行这个后桥改装呢？改装完质保都没有了，这事儿你能帮我了解一下吗？
5: 可以的，主持人。
1: 哎，就这俩问题啊。
5: 同一个客户的这反馈的两个问题，对吗？
1: 哎，当然，就这个同一个客户，都就是因为他这个轮胎老磨内圈。所以 4S 店才给出了这样的建议，第一建议不合适，第二你们 4S 店没有找出他为什么换新胎依然磨的原因，你修车你不找的原因怎么修啊，对不对？所以事儿不复杂，转给您，下午能给我回复吗？
5: 可以的，主持人。
1: 哎，感谢您啊。
5: 我们也会核实各个情况，然后的话跟客户那边联系之后给您去做这个回复的。
1: 哎，稍等啊，感谢您。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喂
6: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6: 免贵姓杨。
1: 杨先生什么车？
6: 长城的越野皮卡，长城炮的越野皮卡。
1: 怎么又是长城炮？长城炮是吧？
6: 对，
1: 长城炮怎
6: 么？越野版那个
1: 啊，越野版长城炮怎么了？长城炮
6: 这个车从我新车买上回来，就是买回来就是后面这个尾箱偏移，我在 4S 店调的。
1: 什么叫尾箱偏移啊？
6: 就是大箱给我装歪了。
1: 你整个后边斗歪了？
6: 对。
1: 哎呀妈呀，真行！斗那斗歪了，给你调回来了没有啊？
6: 调回来了，然后买上回来之后，就是这个车机这个屏幕上它有一道白线，就跳白线。
1: 啊，车机屏幕有白线，还有呢？
6: 他跳白线的时候，就是蓝牙音乐，他也开始就是有杂音。
1: 嗯，蓝牙音乐有杂音，还有什么问题？
6: 然后没有他，然后我在更换了一个主机之后，那个白线没有了。
1: 嗯，
6: 那个就是
1: 杨先生，
6: 杂音还一直在。
1: 杨先生，
6: 哎，
1: 解决的问题咱别说行吗？你说点没解决的。
6: 没解决的，现在是、
1: 哎、
6: 就是发动机这个水温不正常。
1: 多不正常？
6: 对，我刚
1: 多不正常，多
6: 微信上了，
1: 多不正常。
6: 就是我在高强度驾驶的时候掉水温。
1: 你怎么高强度驾驶了？
6: 就是我开这个车，有时候在山上就挂着四驱那样子跑，它掉水温。
1: 你买来不是拉货的，你跑去越野去了你啊？
6: 我，你冬天偶尔要上趟山嘛。
1: 你少来这套，你是不是越野去了？不，这越野没有问题啊，就等于说你觉得你自己还在很高强度转速很高的情况下的水温往下掉是吧？
6: 对。
1: 能掉到什么程度啊？
6: 从它正常是四格水温掉到两格水温。
1: 嗯，四格掉到两格啊。好，还有什么问题？
6: 然后还有这个皮卡车这个拉货。
1: 嗯，
6: 拉个200公斤左右就开始，就是一起步整个车就抖。
1: 嗯，起步抖动是吧？还有什么问题？
6: 然后还有那个冬天，就只这个故障只在冬天出现，它过了冬天，它现在就拖到夏天，它不给我解决了。
1: 嗯，然后呢？
6: 就是我跟 4S 店那车他
1: 要命啊，
6: 他就跟那个癫痫一样，他抽几下然后才正常。
1: 你这手机也有问题，知道吗？你这手机有问题，没关系，杨先生啊，没关系。现在这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6: 现在还有就是音响杂音，然后车辆发动机就是水温它往下掉。
1: 你说过了，说过的不要说了，就你没有了是不是？
6: 还有座椅现在是在异响。
1: 座椅异响啊？
6: 对。
1: 然后呢？还有呢？
6: 现在
1: 还有呢？还有什么问题？
6: 还有

0: L2 的那个就是叫什么车道保持嘛那些东西，还有就是车机经常死机。
1: 车道老师有问题，车机还死机，怎么这么多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还有问题吗？
0: 这没有了，现在有的就这么多。
1: 好，是不是刚才你讲的都是没有修好的？修好的没说，是不是？
0: 对，还有修好的没说。
1: 好，没关系。现在关于你这么些问题，长城当地的网点还有厂家给你怎么说？什么说法？
0: 网点他知道有，他们也承认有问题，我这也有录音，他们也承认有问题。
1: 嗯，
0: 问题确实是存在。
1: 然后呢？
0: 他们不知道是哪的原因，问厂家，厂家就是，抖动就说是发动机动力不足，就一句话就解决了。
1: 哎呀，你动力不足，你拉货的你动力不足，还有呢？其他问题呢？
0: 然后那个车辆抽搐的那个，就是冬天一踩油门，它抽几下才有动力那个啊。
1: 嗯。
0: 那个厂家现在给的回复是，就是我们拍的有视频。
1: 嗯。
0: 就而且 4S 店全程的录音录像的视频都有。
1: 嗯。
0: 但是他们厂家的人过来，他就坐到 4S 店里面。
1: 嗯。
0: 然后就坐了半天，就告诉我说我们车没问题。
1: 行了，知道了啊。
0: 他也没法给我解决了。
1: 好嘞，现在什么要求您讲吧。
0: 我没有任何，我就一个要求，能给我把车修好就行。
1: 啊，问问您啊，你这个长城炮啊，它的荷载是几吨呢？
0: 荷载是600多公斤，这个是越野版，它荷载低。
1: 啊，600公斤，但是你拉200公斤就动力不足了是吗？
0: 对。
1: 好嘞，情况知道了啊，没有要求，就是修好就行，是不是？
0: 对，我没有其他任何要求，修好就行。
1: 好嘞，知道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长城汽车，我不跟他聊了，你外边把电话留给他，让他们先去了解吧。了解完之后，明天找他们聊，好不好？明天跟他们唠。啊，行了，兄弟们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有问题记得找老常啊。
2: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
6: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7: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了，
11: 走
10: 了，
11: 走
12: 走。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7: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4: 喂，我亲爱的生活。
7: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5: 我都想你们了吗？
7: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

0: 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1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书友中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2部分播出，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有忠，是安徽省第一批院长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舒总，我知道您是2002年从长丰县的基层岗位出发，然后奔赴西藏，成为安徽省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当初报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义无反顾的去报名援藏的吗？
1: 应该当时是义无反顾，因为这当时组织上有号召，就是说有这个文件精神，说我们知道文件以后啊，我们就感觉到既然祖国需要，我们肯定要积极去报名。然后呢，报名能不能报上，对吧？或者是自己能不能符合，但是就很难说。所以最后呢，通过筛选，我的条件符合。
0: 当时报名还竞争挺激烈的吗？
1: 很多。作为我们年轻干部，肯定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积极的去报名。所以报名的人当时是很多的。
0: 那么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1: 筛选它主要是一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嘛，当时对身体条件要求的是最应该是第一要求。
0: 比如什么样的身体不适合去？
1: 当时应该说我总结的就是当时需要像飞行员一样的身体状况才可以。因为他当时就是身上有哪怕有块疤，像钢壁一样的那个那么大的疤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他就是害怕到那地方以后血那个气压问题，然后造成那个疤破裂。那就流血啊各方面。所以当时就是对这个身上的伤疤啊，这是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
0: 包括血压、血糖，
1: 那都要求非常严格，会特别标准。包括你的肺发量等等，
0: 肺活量，
1: 都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对，所以我当时我总结就是一定是飞行员的标准。所以当时报名很多，最后筛选下来，最后就是我们当时是一线只能排一个区。我们长丰县，我当时在长丰县。长丰县呢是最后筛选就是两个备选。然后是飞登这两个备选，然后呢最后就是飞登和长丰要去一边去一个，只能去一个。最后经过两个再次最后决赛，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筛选，最后我符合了。
0: 那决赛的项目是什么？
1: 他最后就是对于你的政审呐、你的各方面的要求。
0: 要考试吗？要谈话吗？
1: 谈话。那的组织对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包括它不光是一个身体素质，你的政治修养等等，党性各方面都要考虑的，所以当时应该是对我们第一批啊要求的非常非常严格。
0: 那也算过五关斩六将了。
1: 那是，
0: 对吗？
1: 这是肯定是。另外，他当时啊，我这个是史无前例嘛，应该史无前例，这个我们第一批嘛，那么前面到底到那边去什么样，就连组织上他也不知道我们去当时是。会对身体啊，对生活啊，工作啊，有没有一些什么都组织上他也拿不准，因为都没经历过嘛。
0: 那当时组织上在跟你们来宣导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到那边要做什么？
1: 给我们谈了一个呢，就是但是在我们临去之前，开了一个会，就是我们已经选拔过了，选拔。临送行之前，在省委组织部当时在那个兰亭酒店，开了一个会呢，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就到那地方去以后啊，这个两个任务，一个是政治任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济支持。那么这个用好我们这个援藏资金。那么我们当时呢，这个作为政治任务呢，主要是加强民族团结，就是把汉藏两族的团结，尤其是皖藏。的团结，这个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是政治任务。那么经济任务呢，主要就是，把我们带的，我们第一年，我们一共带我们那批一共，省委给我们了5000万，当时安徽经济也不是很好，给了5000万，这5000万呢，就是拿过去以后就把那边民生呐、基础设施啊，可能顽固就是加强一下，巩固一下，这样呢就对于今后，这个发展。起一点保障性的作用，所以呢，当时我呢就是把这个资金要用好，就是两大任务当时，对。
0: 知道长丰的那个名额落在您身上的时候，肯定我觉得首先很骄傲啊，
1: 对。
0: 但是家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家人是当时心里是矛盾的， 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是矛盾的。一个小孩小，我感觉到当时走的时候难舍是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0: 孩子多大？
1: 我走的时候孩子才上一年级，7岁。当时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所以呢父母呢，讲实话在农村待着，他们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包括我自己，心里都是矛盾，到底去还是不去？但去肯定要去，因为组织上挑选到我，并且我也是积极想去，对吧？这个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一个也是自己想去的一个事，所以想干的事，所以当时我想去肯定在主要方面，但是次要方面就是也有点后顾之忧，感觉到哎，我走过以后那个。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压落到这个妻子身上，妻子还上个班，所以这时候我自己也矛盾。作为家庭呢，这个妻子呢，她倒没什么太大矛盾。她当时感觉到，哟，我老公被选拔到去，对吧？是全县唯一，那感到很骄傲。她想你去吧，没事，什么事情我们担着，对吧？我能干，我也年轻，对吧？因为那时候我们都30岁嘛，对吧？那这样，你只管安心的去，对吧？所以家属倒没，孩子很，就是。当时是很难舍，真的很难舍，很矛盾。
0: 我觉得您好像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愿意主动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比如后来您拍电影，这种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吗？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
1: 应该我是个真正的一个贫困家庭走出来的，也可能讲我们是这个贫困孩子长当家，这个从小啊就历练了一些很多自己难以抗拒的事情，所以觉得自己的意志很坚强的。我为什么干一些，就是一个呢，我的性格，我就感觉到我想干的事，我一个要想干就干，第二个要干还力求干好，肯定是一往直前。反正我干事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一直都是一往无前，只要决定的事，肯定是继续干下去，没有反悔的事。
0: 当时援藏干部的这个行囊，它有这种重量的限制吗？
1: 那时候我们第一批，当时省委很重视，这点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因为当时就是我们都是省里面都也把我们作为一个宠儿吧，当时都各方面的后勤保障做得非常好，这个讲当时组织上对我们也关心得很好，包括我们走过以后家庭呢。这个他们对我们家庭的一些照顾啊，生活这些工作什么也照顾，还是很好的，非常好。
0: 那您记得当时您的这个背包里面有一些就是专门针对藏区准备了哪些东西吗？
1: 这个要说啊，我肯定对西藏去之前啊，对西藏有所了解。
0: 对，
1: 第一个我到那地方是一个比较生活的了解，我听说那边吃那个生羊肉、生牛肉。我记得我临走的头天晚上啊。我因为当时朋友们就听说明天要走了，第一天晚上肯定安排吃个便餐，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去吃饭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到那个厨房里面，就那个是那个饭店厨房里面，我说有没有那个牛肉生羊肉生牛肉啊，他说我们有牛肉，然后呢我不知道他那边牛肉是什么样啊，我就当时拿了一块，那个我们这边牛肉是带有上面带有血的，那个生牛肉带有血的，我就吃下去了。我吃下去，我感觉到我当时那个厨师都给我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个东西？我捏了一块，我就吃进去了，进去我当时我讲我来适应一下啊，我就他当时都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个东西？我讲我要适应一下，我那边我明天到西藏去，西藏那边全部都是要吃生羊肉生牛肉的。结果后来我去过以后啊。才知道他那边生羊肉、生牛肉是风干的，他没有血的，但我就错误理解，就是就带血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吃都为了了解那边的一些特点嘛，就是工作的一些特征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包括一些书籍啊，那边的一些什么天文地理跟一些常识啊，我们都了解了一些，反正这样。
0: 你看现在我们大家要想着，如果我下个月要去西藏的话，首先我得开始吃藏红花了。
1: 这个怎么说呢？我反正我们要讲，感觉到啊，有没有一点作用呢？因为藏红花它主要是扩张血管的嘛。我觉得这些东西
0: 不重要。
1: 你去主要靠前两天的适应，如果前两天能适应下来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0: 但是我看您的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干部就一直要抱着氧气管，
1: 对，他那个就属于不适应。我们有的干部确实一直，你要包括我们第八批的领队单强，现在在体育局当局长，
0: 嗯，
1: 他当时就一直在吸着氧，一直三年。
0: 三年？
1: 对，
0: 一直吸氧，
1: 一直吸氧，
0: 随身一直带着
1: 的。对，他办公室都一直放着氧气瓶，他就一直要就要出去，他就带着那现在不是那个便携式的那个氧气瓶嘛，
0: 就小的
1: 那个
0: 小罐子，
1: 他一直都是这样。
0: 三年都适应不过来啊。
1: 对，他就像他们就反应比较严重的，像一般反应轻一点的呢，一个星期。
0: 对，
1: 像我们在那地方，像我们现在，我马上要过去，我们反正在那边第一天还是有反应，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不像我们过去的反应那么严重，现在反应要稍微感觉好一些。
0: 2002年从合肥出发到那个时候去山南的错那县，全程要多久？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1: 从这边到那边是飞机，我们路程就不说了啊，反正从山南到错那，当时山南就相当于我们合肥嘛，像错那就相当于长丰嘛，那就是市下面是县，从市到县，这个路程是220公里，我们当时那时候我们是走10个多小时，
0: 嗯，
1: 十个多小时，其实早晨要天没亮，就要出发，就没完全亮，就要出发，然后晚上到那就天黑了。
0: 是因为路况特别差吗？
1: 它没路，那时候不叫路，就是所有的都是在那个三涧沟里面，那个大石块上面蹦，就是车子在上面蹦，就基本上是就比走路快不了多少。
0: 那当您再次回去山南，现在
1: 那北有路各方面都很好了，现在要不限速的话，我估计也就是2个多小时。但现在限速呢也3个小时，
0: 路这么好了。
1: 那现在都柏油路了嘛，那现在都好得很，对，它这么多年建设了，对吧，这个我们回来都20多年了。
0: 刚初到错那的时候，真实的环境和您出发前想象的落差大吗？
1: 太大了，应该说我们当时在安徽那时候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到错那当时的感觉，就相当于我们回到我们儿童时候的那个年代，大概在60、70年代，那种路啊、水啊、电啊都是像那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吃水啊，我们整个一个县城2000多人，1-2000人，就一个水源的炉那个
0: 井，
1: 然后就是那种井，每天如果去吃了都打。

0: 达不到水，因为它水还它整个这个那个井的那个水啊就那么多量嘛，
1: 嗯，
0: 啊，所以那个用水也很紧张。你像有些水呢，虽然地表上有一些雪山上下来的水，
1: 嗯，
0: 因为那地方没有一些什么什么交通各方面都不行呢，包括当时路也是泥，就是街道是都是泥泞到街道，然后那些就是马粪、羊粪啊什么都全部搞到那水里掺和到一起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卫生也比较差，
1: 嗯，
0: 加上那个就是跟好像回到我们那个60年代、70年代的那种，那时候的环境，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那个路也不行，电也没有电，
1: 嗯，
0: 我们有时候讲实话，最后还不错，我们因为当时三南的那个军红军司令是我们安徽人，
1: 嗯。
0: 安徽人了，然后这个，我们那个领队啊，这个是最后就是安徽省那个农业厅厅长，
1: 嗯，
0: 鲁士人，他当时呢就通过，好像什么关系，然后就是找到这个司令，司令呢当时就考虑到我们安徽援藏在那边嘛，那也就给我们队员支持，然后就从我们那个部队，我们驻，我因为我们县城有那个驻军，
1: 嗯，
0: 然后在那部队里面给我们接根火线过来。就一根火线，然后临县这块，它不是正负极嘛？
1: 嗯，
0: 然后负极这块呢，我们全部靠浇水把它接根线接到地下，然后浇水，这样能把电搞亮一点，就这样的。
1: 哦，
0: 嗯。
1: 所以您当时说，当地有典型的五断，
0: 嗯，
1: 断水、断路、断电、断信息、
0: 断电话。对，我们那个五断，我是我们当时也是我们在那第一批援藏总结的。
1: 嗯，
0: 水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有水，人家一个月。我们有时候根本也不洗澡，也没有水洗澡，
1: 嗯，
0: 也洗不了澡，因为没有电，脱不了衣服，脱衣服冻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呢，当时也一个月不洗澡是正常的，然后有时候
1: 当初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
0: 我们去7月份，
1: 7月份，
0: 哎，我们7月3号，走合肥出发的，
1: 7月份一个月不洗澡，
0: 对，一个月不洗澡，那正常的。然后呢，因为一个水不方便，
1: 嗯，
0: 第二个呢，家人也脱不了衣服，因为这个太冷了。
1: 冷吗？
0: 太冷了，那晚上都是-20多度。
1: 哦，7月份当时在西藏，
0: 都非常冷。他是一天四季，就是讲着讲着就下雪了。
1: 嗯，
0: 讲着讲着就下雪了。
1: 嗯，
0: 他那边海拔高嘛。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水的问题，电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基本上没电。
1: 嗯，
0: 就等于这个部队给我们一个火线、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个照明。
1: 嗯，
0: 有时候还紧张的时候还没有。
1: 嗯，
0: 根本就没有其他，我们正常的时候点蜡烛，
1: 嗯，
0: 所以晚上睡觉啊，基本上我们完全靠被子来取暖，
1: 嗯，
0: 本身呢我们缺氧，在那地方高寒缺氧嘛，
1: 嗯，
0: 然后晚上再盖个2-3床被、
1: 嗯，
0: 如果盖1床被、2床被都没用的，那晚上冷得不得了，
1: 嗯，
0: 然后盖个3床被，然后到晚上半夜的时候，本身就是这个心脏呼吸啊。
1: 嗯，
0: 它就比较困难，
1: 对，
0: 加上几床被压到身上，因为过去的被不像现在的被，
1: 嗯，
0: 过去必须是
1: 实实在在的，
0: 十几斤一个，30多斤压到这个心脏上面，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晚上突然被一压就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就一压就能坐起来，就一压就整本来在睡得好好的，压一下就为了换了一口气压就起来了，当时很是确实很困难，包括我们这个路啊。对吧？刚才我说的都是泥泞道路，那个整个街道都是叫什么叫雨天一身泥，这个青天一身灰，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信息呢，我们当时是闭塞的，我们等于当时去到了孤岛，就是感觉到我们在那地方看，所以我们当时也有手机，但手机因为没信号，没有电，没有信号塔，没信号塔，整个是个手机是没用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那地方想跟家里面联系是没办法联系的。最后呢，这个上班的时候有一个手摇的那个电话机，
1: 嗯，
0: 那个电话机呢，因为你是工作期间，你不可能去占用这个公共资源，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讲在上班，你还打电话，
1: 嗯，
0: 对吧？下班了，大家都要走了，你又没办法打，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联系家里的方式。最后出差到山南工作的时候，到那地方。因为那时候手机通了，然后就可以用手机跟家里报个平安。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第一天嘛，第一次跟我家里联系，从县里面上来到山南市来，然后这因为我当时我想孩子嘛，想孩子呢，当时我临走的时候，孩子就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讲我就给他买了一个100块钱，买了那个叫《西游记》那个碟子，
1: 嗯，
0: 那当时这个一个拉包，

0: 是不是因为就这段记忆太过刻骨铭心了，所以您就一直想着我要把这段记忆完整的记录下来？
1: 哎，就是，我就是感觉到，我现在有时候偶然的到西藏去，我就感觉到西藏现在变化太大了，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假如真的你到西藏去啊，不是高寒缺氧的话，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在西藏。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再不拍自己这个，我觉得过去我怎么能坚持过来的？所以出于这种情怀，或者对西藏的爱，对西藏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要拍这个电影，就这也是我的动力。这个，是我主要动力。
0: 因为当时各个省，它都有援藏干部嘛，各个省应该是，支援西藏不同的地区。
1: 对对对。
0: 各省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比拼，就是谁在西藏这儿干得更好？
1: 肯定有。
0: 对吧？
1: 其实我们安徽啊，我不是让我夸我们安徽啊，我们安徽人是真的实在，我们安徽是真金白银的去支持西藏快发展。你让我们去干了一些事情，真的把从这个安徽的财政上拿出这个资金，去真正的去落实这个行动。当时有些省呢，我就具体不说了啊，他们就是纯粹用企业援藏。就用企业去到那地方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经营多少年，然后把这个东西就留给西藏，然后就说这是我们捐献的，我们支持的。
0: 就不同的方式。
1: 安徽的不，就所以我们安徽当时我讲真的，我为什么我要拍这个电影？我到其他我们一共17个省支持西藏嘛，我们这17个省我走了14个省，我这14个省我因为有3个省有特殊情况我没去，这14个省呢我都去了。我当时我为什么我去的时候他们说诶安徽一直是安输出安徽模式是吧，就像他们什么小岗村啊也是安徽模式什么什么都是走在前面对吧，我当时心里说我们安徽是实在人呐，对吧，我感觉到我们安徽不是光是输出模式，我们安徽是实在的干事。所以这是讲的我觉得又是我一个要拍这个电影带头拍这个电影的一个主要动力。我觉得我们既然安徽去了，不论我们安徽的当时的省情经济情况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代表安徽去，我们肯定要到那地方真正的干一些有意义的事，对，干一些为西藏人民福祉的事。我当时将来我们也不是讲大话，我们真的当时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虽然来迟一点，因为我们安徽去是我们第一批他全国有些地方都是第三批了，他们提前7年去的，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是去援藏，我们虽然来迟一点，但是我们给西藏带来的就那我们援藏的几个县，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变化，不落后于任何一个其他省的援藏县。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靠我们自己到合肥又单独争取了一点钱，就是到合肥市，因为合肥市当时支持出纳，然后呢我们当时在出纳解决了一个温泉宾馆，也就是为了解决一些什么老百姓洗澡啊，包括这个，因为他那个有地下有温泉，一个自然环境，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所以当时建了一个温泉宾馆，同时呢给搞了一些就是一个干部住转房，就是干部都没得住，我们到的地方以后都没地方住，然后呢就是解决了后面的援藏干部一个住转房的问题和当地干部。这个住宿的问题，当地住宿干部当时都是全部走读，他们有的都是几十公里，每天都要走，就是要回去骑个马回家，都要走1-2个小时，所以这样干部就来回走读也不安全，他就那个都是一个什么山路，那个山路都比较窄，有的山路最宽的地方只有1米多宽，所以马要如果失蹄的话，很可能就会掉到悬崖里去，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是解决这个干部的住转房问题，所以当时我们虽然是资金少，我们都用在刀刃上了，5000万是主要是修了一个安徽大道，是在山南市修的安徽大道，我们现在没用这个资金，这个资金全部当时是安徽省，就这个5000万全部用在山南的这个一个叫安徽大道这个建设上面去了，我们当时用的资金就是大概是一共是400多万，是合肥市给的这个资金，合肥市当时给的资金。
0: 您亲身经历过2002年11月3号的那场特大雪灾，也是您到了那个地方去的3个月之后，对吗？
1: 对，
0: 应该也是援藏期间非常惊心动魄的一次险情。

0: 讲到那件事啊，历历在目。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下乡调研嘛，也没想到会遇到那么大的雪。
1: 出发的时候什么天气？
0: 它那边一天四季，出发的时候天气都好得很。然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在下午四五点钟，四点多钟、五点钟那时候太阳很高的，因为他们一般在九点钟太阳才落下来，它比我们这边时差要晚两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四五点钟，然后就回来正好走在这个叫纳日容错湖，也就是离我们县城很有大概有40公里远这么一个湖。走在湖边的时候突然下雪，它那个雪下得非常大，它就不像我们的雪飘一飘啊，它的雪就像跟用盆倒雪一样，非常的快，非常的薄，那个车子就是玻璃是没办法，就是那叫雨刮器是扫不掉的，它那个雪压下来过以后都这么厚，它那个雨刮器扫不动。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活动呢，然后就是我们就很快就要车子要停下来，停下来过以后呢，这时候，这个我们就知道，反正肯定走不了了。眼看着马上又会那个雪，大概没过我们的膝盖那样。
1: 那么快？
0: 很快，特别快。然后呢，那个轮胎就前面被雪塑的，基本上就车头全部是雪。再往前看，哪里是雪，哪里是路，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就不知道，只知道这边是悬崖，这边是山，但你走这个路和这个悬崖这块，你根本就分不清雪和悬崖，就一味就看不见了。
1: 天
0: 哪！就那么快，然后我们就只有在车里坐，但坐着又不行，因为这个车子不能熄火，如果熄火呢又害怕，
1: 打不动了。
0: 不是。害怕那个缺氧，就是你在车里面如果熄火的话，在里面跟坐着可能会缺氧的，所以我们也不敢熄火。但你如果一直发动的这个发动机在烧着呢，那么就是可能会缺氧的，马上没油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是很紧张的。当时我们领队就说了，像这个没事对吧？这个我们反正今天晚上饿不死，我们后面有方便面对吧？我们带有方便面。晚上就肯定是方便面不会饿死，但你这个会不会冻死，那就是未知数。
1: 对呀、啊。
0: 当时就是很害怕。一开始我们还想下来，我们往车的往前推，因为那时候没信号嘛，联系不上，任何跟外面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当时呢，我们就下来推，不知道那个手啊，一往那个车上面一搭，压把手皮就摔掉了，
1: 粘住了吗？
0: 粘住了，它就是粘掉了，所以也不敢推了，推也没用，因为。是这么远的路程，对吧？没办法，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像把矿泉水的瓶口啊，都慢慢的结薄冰了。我们这个就是喝水的时候，反正那个矿泉水瓶口啊，都是那个薄薄的一小薄冰块，这样就是已经那么冷，所以加上呢，我们窗子不敢开，如果开的话，连雪往里塑，然后再加上这个冷，你也受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时候是讲真的是真的很害怕。然后我们领队说大家回来，如果有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也没办法对吧？我们明天第二个孔寒生，当时不是讲孔寒生吗？第二个孔寒生事迹可能吧明天就在我们上发生了，可能要见报了。当时讲真的，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准备，真的有这个准备。那就是如果死了就死了嘛，那没办法。结果这个这个叫什么？吉人吉有自有天相。然后呢，这个县长他也下乡去调研，他的车上面有那个卫星电话。然后呢，他也被雪堵住了，然后他就打电话，但是我们没联系不上，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前面，也不知道。后来那个推雪机，他喊了推雪机来推雪。 然后把我们顺便救了。哎，是这样的。那我们回到县城，哎呦，当时讲真的，我们能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那时候真的，那心里面讲真的，都是你看报平安报不了，跟家里也联系不上，也联系不上，就是家里面也不知道我们这个遭遇。我们当时讲回到县城，当时那么几个人感觉到，哎呦，感觉今天能活着回来都是我们的万幸，就这样的。
1: 我听说当时您和您的同伴相拥而泣。嗯，
0: 是的，那就当时都抱得快，感觉到哎呦，能活着回来那太高兴了，那太激动了，啊，我根本想不到自己还能回来。那时候那真的在生死是边缘，在那就是在那个边缘，
1: 真是万幸。
0: 对，我们当时五个人，我们原来当时我们那个县是五个人嘛，我们一般我们都，到那，因为我们语言不通，我们一般去我们都五个人，加上一个驾驶员。就是原来来讲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就一个人只能上面车面只能坐四个人，就是五个人，我们一般是六个人，连驾驶员六个人，驾驶员那是藏族，他要给我们当翻译，这样呢我们一起工作下去工作，一个呢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语言也一个翻译。
1: 在情况感到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刻，你们几个人在做什么？
0: 哎呀，那时候主要还是想孩子，想家里，这是最大的，没有人说在说什么，也没有去讨论工作，也没有去讨论生活，反正就在心里面静静的绝望吧，应该是这样的。反正都在想自己的，哎呦，我如果不在了，对吧？我在家里面将来怎么办？反正都这样一个感觉，现在在想自己的，没有去，反正就是最多就是领导有时候讲鼓起勇气，对吧？鼓起勇气，我们扛过今天晚上，肯定会有人的，那就自己给自己打气。有时候偶然的讲一两句话，就是哎不要怕，对吧？这个，如果命这个，该有多长就有多长嘛，对吧？那你该今天死就是今天死，完了就是鼓劲或者是一种安慰的一些话，其他的没有不讲任何话，就是自己都在自己在想，自己，我如果要死了，我这个家庭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就这样，一般都这样，
1: 后来做梦会梦到这一天吗？
0: 哎呀，人家有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感觉到，哎，自己，快些能，这都应该是自己多活的，对吧？那就感觉到很多事情都抛到脑后了，一般什么烦恼什么之类的，人家压做梦，有时候也梦到一点，就梦到那块，倒没梦到死的感觉啊，就梦到那种，当时那种困境，那个血那种困境，没梦到什么死什么之类的，就梦到困境了。就是一些雪下那么大，那种环境，那经常就梦到，
1: 是吗？
0: 经常梦到。
1: 您提到在援藏的那几年留下了不可逆的身体上的损伤，比如说记忆力的减退。
0: 对，我们记忆力这块，减退的很厉害。
1: 是因为什么样的环境导致的？
0: 它就是因为海拔高，这个缺氧，然后造成脑神经的，这个受损。我们记忆力减退是我们共同，就是所有援藏干部，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后遗症，不可逆的一个损害。你像我刚才讲我们那个演艺集团的领导，他也是当时就是因为记忆力这块受到损失。这个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干部都是明显的感觉记忆力减退。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我讲这我自己些大小我自己脚知道，对吧？我应该更清楚。其实我感觉到我的记忆力，我过去对数字，尤其对于那个数字，我是过目不忘。你像比方一个什么一组数字，我看完以后，因为我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数学就很好，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但我现在就不行，回来过以后啊，那就不行了。有时候前面记然后强记下来了，两个小时以后想不起来了，或者是就是就我现在。有时候我一般都是在本子上容易记，我不记的话，很多事情都就是经常容易忘。比方昨天讲的事，我今天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就是那个记忆力伤害是很大的。
1: 这是援藏干部大多数都会遭遇到的吗？
0: 都有，基本上都有。援藏干部呢留下的后遗症，一个是心脏，就是血液回流。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
1: 那心脏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回到平原就会感觉难受。
0: 他就说这个闭合不了，就不能完全、不能完全闭合。然后就是血回流嘛。然后像我们这个还有就记忆力，这两个是 基本上云南干部都会遇到这种损害。我。

0: 去的时候我回来，我体检的时候的心室心房都是扩大的。
1: 哦。
0: 然后通过这么多年，手术又好了。对，过去都是有损害的。
1: 我在您的电影当中看到了这三句话，说在西藏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这三句话怎么理解？
0: 应该是最后一句是更能代表，就是生没生病不知道。
1: 嗯，
0: 我们在那每天呢，脑袋就是这个前额，都是天天都是昏沉沉的，然后都感觉到有点发热的感觉，
1: 低烧，
0: 有点给低烧的感觉，就是每天都感觉到这个额头是有烧热的。所以呢，你天天就是这个处于病体状态，那么你肯定是生命不知道，就自己脑袋首先是热热的，那你感觉到是不是生病了？但你要生病了，你也没哪地方不舒服，
1: 就人就是处在一种困倦的状态吗？
0: 对，这是所以生命不知道，这一点就决定了前面两个，一个你天天处于一个病体，就这个病人呀，你哪有什么胃口想吃啊，对吧？吃没吃饱，反正每天到三顿饭了。你肯定要吃，你不吃你后面的路要走啊，所以要坚持吃，那就是吃没吃饱你就不知道了，反正吃一口，对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反正觉得也吃不下去了，然后就反正吃没吃饱嘛，然后觉得睡没睡着，本身就是缺氧，加上这个每天都是这个病体状态，那么有时候你哪知道你睡得都很浅，没有一天睡得沉沉的。就是始终大脑皮层都是没有得到深度的这个睡眠，有时候就是偶然的啊，可真的困了，眼一闭，然后那个反正那一会睡着了，然后马上缺氧，一口气憋过来，又醒了，就这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睡着没睡着。所以这个三句话，是每个去玄奘也好，进藏也好，都会有感受，都会有感受，他就是生理特征嘛。
1: 大概多长时间能适应，渐渐的好一些？
0: 不适应的那什么三个月两个月也正常。像我们呢，当时因为我们第一批我们当时选拔对身体要求的很严格，所以我们去一般当时反正就浪卡子县，我听说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听说啊，后来听说浪卡子县当时有干部是当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我们大概就是反正一个月以内都适应了。后来就正常的了，
1: 就因为后面你还要做事情
0: 了。对，
1: 你
0: 也要干工作嘛。对，
1: 这三个问题在您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什么？
0: 我们也不讲大道理啊，这个叫来藏为什么，对吧？这个我们反正就是主持人叫我们来，对吧？我们肯定要按照主持人的意图，对吧？把我们这个援藏的任务完成，这是为什么，对吧？那进藏干什么，对吧？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发挥和结合这个当地的现情。那么我们作为当时我们的援藏干部，因为我们的海拔高，海拔高的一般是3500米以上，叫牧民，3500米以下叫农民，就是3500米以下呢是可以生产庄稼的，那么3500米海拔以上呢？就是不能长庄稼，就全部放羊放牧、放牛叫牧民、所以他那地方通称叫农牧民。我们当时呢，我们海拔比较高，我们是4380，
1: 那是很高了。
0: 对，很高嘛，很高。那是当时我们在那里县城，一棵树都不活，都再不活，就树都难以生成。你像我们作为人，天天需要氧气的，怎么你像很困难，生活很困难。所以当时呢，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结合当地的县情，我们怎么把那个。农牧民这块，因为我们都是高海拔地区，那就是加强牧业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那个县当时有一个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叫乐布沟，这个地方呢是个原始森林地带，那地方有一个叫什么叫就是他们本来有一个野茶树，就是他那个因为它是原始森林嘛，他那个茶叶呢，像我们家树叶一样，它就是一个老茶树，然后呢，就是它那地方就把那地方叫成茶厂，然后我们到那地方看那个茶叶，既然它能存活茶，那么它那地方肯定是适合种茶，我们当时呢就结合它那个是那个行情呢，那个县情，我们就把我们安徽是产茶地方，
1: 对，
0: 我们就把安徽的茶叶引过去了。这个应该是我们当时经常干的这个茶叶的事情，当时这个乐布沟的茶叶就现在都已经形成一个规模也生产了。
1: 哦，是吗？

0: 哎，对，但是这个现在
1: 我看电影里面也有。
0: 对，现在是很不错的一个产业。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茶叶，我们当时是引过去的。
1: 嗯。
0: 然后留什么呢？加上我们至少觉得啊，留下好口碑。
1: 嗯。
0: 就临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为他们造福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也无法去界定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反正我们临走的时候，无论是藏民同胞也好，或者是藏族干部也好，都是对我们反正非常难舍。临走的时候，都跟我们留到一起，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最亲热的方式是额头对额头，那是他们藏族的最亲近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临走的时候都是非常难舍，然后就是额头碰额头。晚上这个叫什么？临走的时候，比方明天要走了，今天晚上聚到一起。那叫什么？那个啤酒啊，喝啤酒啊，这个在一起那个沾额头啊，那搂到一块叙叙旧啊，叙叙这几年的感觉啊，哎，那反正就我感觉到就是他们留下来就是感觉，我觉得感情、情谊，哎，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们留下的最多东西。
1: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援疆援藏就是给政治履历擦金边儿，然后或者是为子女升学加分啊。就遇到这种说法，您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
0: 这些啊，我觉得都是没有去援藏的人说的。
1: 嗯，
0: 真正去援藏的人呢，我觉得他们是深有，就包括我们啊，是深有体受，深有感受。你不可能讲去，我们去拿生命、去拿健康，去来赌这个升官发财，对吧？一个我们，就是到那地方当然有这个政策，没这个政策我们也会去。
1: 嗯，
0: 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提拔，这个要求，这个条件，我们也会去，因为总有人要去牺牲，要去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呢，我们将完全去为升官，将来尤其我们去过以后，到那里以后，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选择，面临着这个身体的挑战，哪个还要愿意去拿这东西来赌这个一点，这一个级别，不可能的。你要为什么为孩子什么加分？孩子为我们是损失了多少？他们在家里面上学，你给他一个小孩，如果你的父亲的监督，他会损失不光是缺爱的问题，而且他会确实对学习上不自觉是很正常的。母亲对吧？当然也监督，但是如果两个人监督和父亲的监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加分，我觉得他们损失的更多。我觉得这种理解。对于我也是我们拍电影的第三个，理由，刚才我说了这个拍电影，我当时的我们情怀啊，第二个是对这个西藏的爱，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拍电影呢，还是给援藏干部，为援藏干部发声，我们并不是去镀金，我们是在真正在奉献。
1: 当时刚到藏区的时候，会不会藏区的干部和群众也会觉得，你们就是来走走过场的？
0: 一开始呢，反正他们是这样，他们就感觉到，他们来反正就这几年嘛，然后很多工作，反正你干你干，你不干还没人去安排你干，
1: 嗯，
0: 那我们就靠我们自己自觉了。当时我们到县里面，我们是五个人，我们合肥去了五个人，
1: 嗯，
0: 我们五个人一个书记，一个县委常委副书记，
1: 嗯，
0: 县委常委一个。县委常委副县长，还有一个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副县长，还有我一个发改委主任。当时我们五个去的呢，就我们，他们不安排工作，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安排工作。
1: 所以他们当时是不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0: 对他不安排工作，安排你衔接不了，或者是对，或者加上一个考虑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干掉？第二个呢，我安排了你。对吧？你能不能接受等等，对吧？他们当时也没考虑到我们工作这块，就是反正你们来了带钱来了，我们把钱用好，就这么一个感觉，是吧？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去我们知道，组织上你们不监督我们有人在监督我们，对吧？我们自己要监督我们自己，就怎么把我们去了，我们不能当着庸庸碌碌啊，对吧？我们肯定要干点事情，所以呢，我们到那地方，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研。为什么遇到雪灾？就是我们下去调研，我们调研，我们找谁？我们正好一个驾驶员，他配了一个藏族驾驶员，我们天天去坐他的车，然后他带着我们下去各个乡跑，各个乡镇去跑，我们就县嘛，底下。

0: 下面三个乡镇，除了一个当时一个库局乡，那个乡这个海拔高不说，而且是必须骑马过去。那个我们没敢去，其他十一个县我们都跑遍了。我们去就是对于他们当地的一些老百姓的需要，我们做一些调研，然后回来，这个对症下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资金用好。就是这样，你要给他们修一些电站呐、修水闸呀这些东西。
1: 从什么时候你觉得打消了他们心里的那些顾忌？
0: 他最后通过我们真正干事了。
1: 大概在什么阶段的时候？
0: 大概也只有半年左右。
1: 半年左右，
0: 他们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真正在那地方，那不是像他们所想象那种，
1: 不是来旅游的，
0: 不是来旅游的。他们觉得，这些人，他们虽然我们没给他们安排工作，但他们也在不断的在干工作，而且干的工作他们超出他们想象，因为他们的观念，因为当时为什么派我们去，也就是讲了在思想观念上，那他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很守旧的，我们的那个当时毕竟我们在内陆啊。我们这块我们的思想解放要早一些，那么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肯定带一些新的一些工作理念，包括安徽的一些我们工作的一些方式方法带过去，然后真的去为老百姓干点解决点温饱问题实际问题，对吧？包括一些我讲我们有时候给他修一个小水闸，对吧？那个小水闸花钱不多，但他那地方就随着他就流，他流过以后那个水到处流不说，而且他把那个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污染起来了，所以这个他就是他感觉到我们站到那地方以后，这些人来不是来享福的，不是来他真来干事，所以他就消除了他的那个疑虑。
1: 您说当时去西藏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
0: 我们工作方面这个语言不通是很主要的，因为尤其到下面乡镇去，有的那个乡镇呢，还有那个乡长书记啊，他稍微还会讲两句，像下面其他干部就基本上不会说汉语。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么就是我们通过翻译嘛，我们通过我们一个驾驶员嘛，我们就通过他，所以他把我们的话换，就等于他是我们的翻译，这样的就工作起来，完了能把事情表达，但表达慢一些，就是能表达掉。就这样，这么一个，反正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啊？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哪个疾病啊？哪个上学啊？什么辍学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小孩这个生病，有的路不通啊？怎么去救治啊？等等，因为那时候你像我们电影里面也有反映，就是辍学的，对吧？包括这个医疗条件，这些东西都很落后的。那么我们去都给他怎么去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就感觉到，这些干部是来给我们干事的，对吧？他就取消了这些，对我们这种认识了嘛，对吧？重新认识我们了嘛。
1: 那三年除了生活上，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上比较艰苦，事实上我觉得从您拍摄的电影来看，西藏的风光给您留下了非常大的震撼的影响。
0: 西藏的风光真的美，就跟我们黄山一样，自然风光是特别美。那时候啊。讲真的，它虽然没有今天的繁华都市，但是它的自然环境，你像比如雪山，对吧？蓝天白云，这个湖泊山川，这个包括这个牛羊，这个这个包括那个什么，有些我们经过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草原，讲草原根本没有草，
1: 全是草甸，
0: 草甸对，那这牛啊羊野生那些也牛啊羊啊这些，那讲话真的很美。
1: 是的，
0: 尤其让我感觉到难忘的这个景色啊，就是它一下雨的时候啊，它那个彩虹特别漂亮，它不像我们在家看的那种彩虹，虽然是红红的那个三道杠，但是呢，你看不出来真的漂亮。它那个地方那个彩虹啊，那个雨过天晴那个彩虹，那因为天空太干净了，
1: 纯净了。
0: 那个，所以它那个彩虹看真的很漂亮。然后呢，我们就在下面呢，因为它那时候，它那地方人不吃鱼。我们的因为当时我讲了，它那因为一个水涨。所以他当地人不吃鱼，因为就是水葬什么，就是人死了以后，把人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喂鱼。所以他当地人一般不吃鱼，所以我们去我们吃鱼。然后呢，这个鱼呢就是下的这个下雨天，那个一过天晴的时候，那个到处那个水里面都是鱼，就那个草甸上流的水上面都是鱼，都这么长这么长一个。我们就捉， 就是捉鱼回来，我们
1: 什么鱼？
0: 哎呦，那个鱼讲像我们家有，你要看着你都可能没胃口，黑黑的。那个鱼叫他们叫拉萨鱼，反正就搞回来过以后把它煮一煮。反正那个场景，我觉得最美，让我难忘。景色包括那个天上景色，我们在下面捉鱼，天上那个彩虹，那很漂亮。我觉得我记忆又新，真的。
1: 现在很多人说去西藏是去一个净化心灵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而且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在那几年啊，西藏的人文和自然风光，您觉得对您的性格啊，或者是日后对于人生的这种看法，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哎呀，这我觉得，尤其我们经过那个雪灾以后啊，我觉得我刚才也说了，什么都可以往脑后放一放，就是没有什么像过去那样，感觉到哎呀这个，还跟人家计较啊，或者有什么嫉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们的格局打开了，就真的那时候没有这两个字啊，我就觉得我们的心态当时特别好，就是感觉到遇到这个什么困难，都已经不在话下了。我们的心灵真的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升华和洁净，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通过在西藏，我应该讲把我们那个自私的心呢磨灭了，我们就包括我后来我自己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自己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与那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我能放下一些不愉快，能帮助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去嫉妒别人，只会帮助别人，至少我不像过去那样，我觉得他比我搞得好，我可能甚至我会嫉妒，我只是觉得，哎呦，这个人生呢，这个尤其我们经历那个灾难，我觉得我都有死的当时这种经历，还有什么可以去再去搁心里面记放不下的。
1: 以上就是我和树友中聊天的上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些恍若昨天的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五句话吗？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

没说过三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他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现在的家务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以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朋友叫做懒人，但是现在呢，我会越来越认同，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我们就可以多休息一下，或者花时间在你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的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脚的亲力亲为呢？个性不同，可能选择就不一样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惠妹阿妹，解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儿，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有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如果你是用抖音、用快手，常常上知乎、上微博或者类似的任何一个内容或社交平台，那你大概已经知道，小猪佩奇似乎一夜之间就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上爆火了，还顺手救活了一堆买盗版儿童塑料玩具的淘宝店。现在淘宝上随随便便搜一搜，就有小猪佩奇的纹身贴、手表，还有滑梯玩具、毛绒公仔，动不动销量过万。其实在小猪佩奇火起来之前，它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动画片，几乎没有小朋友可以拒绝小猪佩奇，每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围绕着佩奇和他的家人朋友，讲的都是非常温情的生活故事，剧情既温和又幽默。我女儿最喜欢看小猪佩奇，陪她看的时候也居然能看得进去，而且还可以受到一些教育孩子的启发。不论是猪爸爸还是猪妈妈，还有小猪佩奇的猪爷爷还有猪奶奶，既可以陪伴孩子，有身体力行的在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所以无论小猪佩奇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火起来，我们也大力推荐家里面的学龄前儿童可以偶尔的每天短暂的来看一看。如果小猪佩奇也算是网红的话，他应该算是最不浮躁的那个网红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范晓萱，她在少女时期就出道了，那个时候她也代言演唱了很多的卡通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成熟一点的范晓萱，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
2: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梦仍然长久，缘分不可寻求，在歌声里补救，只可惜我自觉。

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娴。陈慧娴是天生应该吃歌手这行饭的人，因为她拥有着非常棒的好嗓音。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整脸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整喉咙。所谓的整喉咙，其实并不是真的对喉咙做整容手术，而是说语言和声音现在也需要打造，需要调音。最简单，我们知道现在电视啊、电影啊非常火的很多角色，其实都是靠幕后的配音演员。可能大家才慢慢的知道，好声音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的。有一份研究报告说，别人对你的印象只有 7% 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却有 38% 来自你的声音。也听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上声音的训练课，所以说不仅仅是播音主持需要来练习声音，练习怎么样说话，包括我们大人成年人也可以来训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更好听，让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更有内容，更适合自己，更有气场。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你会发现哇，要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接下来就听歌叫做《夜了点》，来自于陈慧娴。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2024年3月21日，著名音乐人郑华娟去世。提到这个名字，或许你有些陌生，但是说到她的作品，一定都听过：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陈淑桦《聪明糊涂心》、陶晶莹的《太委屈》等等，都是她的创作。从1984年到2007年，她为阿妹、张惠妹、莫文蔚、梁咏琪、潘越云等众多的歌手创造了很多的代表作，而她本人一直低调的在乐章的背后。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聆听郑华娟的音乐人生。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郑华娟创作陶晶莹的《太委屈》，用这首歌来打开今天的主题歌单，我们一起来聆听郑华娟的音乐人生。1977年，台湾新格唱片公司创办了首届金韵奖民歌大赛，之后的几年一共举办了6次，很多民歌时代的歌手、制作人都被挖掘，郑华娟就是其中之一。他算是和李宗盛同一时期同时段成长的创作者。1983年，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刚刚涉足乐坛，还在和郑怡谈恋爱。李宗盛为郑怡制作了一张专辑，是我们非常熟知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里面有两首歌就是郑华娟写的，一首是《1000个夜》，还有一首叫《爱情的神奇》。都说李宗盛最懂女人心，而在这张专辑当中，郑华娟从独立女性的角度表达了很大一部分女性的心。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听郑怡的这首《1000个夜》。

刚刚听到的是郑怡的《一千个夜》，这首歌非常的活跃自在，像是在民歌舞台上跳恰恰，有着一种不被拘束的叛逆的美。爱情的神奇呢，是一首单纯的情歌，他写道，在你清奇的眼帘中藏着什么秘密，是不是对我的款款柔情，是一个女子对爱情的向往和猜想。郑华娟也是最早在华语乐坛用独特的视角书写都市女性心情的创作人之一，她的作品当中透露的某种先锋性，已经说不清是来自她对时代的敏感捕捉，还是她与生俱来的生命热情散发的结果。也是在这一年，她为黄莺莺创作了《依恋》，这首歌被收录在专辑《几朝风雨》当中，也是颇受好评。

刚刚耳畔的这首歌来自黄莺莺，叫做《依恋》，它的创作者是郑化娟。当时在滚石的整个创作环境都非常好，像是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也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意识。黄韵玲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工作室，出去吃个饭，回家洗个澡，还继续回来写歌录歌，没有觉得累。那应该是郑化娟人生最最开心的一段时期。1986年，潘越云发行了专辑《旧爱新欢》，李宗盛亲自操刀为潘越云制作。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作为催稿助理的周华健终于熬出了头。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他的作品《眼眶之中》，郑华娟也再次发挥，为这张专辑创作了主打歌《谢谢你曾经爱我》，受到了李宗盛和潘越云的赏识。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邀您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郑华娟的音乐人生。郑华娟是当时滚石里面为数不多的一直站在大都市女性的角度去写歌的人，她无所谓爱与不爱，爱情不是她歌曲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对感情的表达。1987年，还是大二学生的张信哲参加了一档唱歌比赛，郑华娟呢正是那场比赛的评委。张信哲在比赛当中演唱了一曲 Understanding Heart，被郑华娟相中，于是呢把她推荐给了滚石。滚石唱片当时是流行大嗓男声，像张信哲这样细腻的男声没有得到赏识，李宗盛也为数不多的判断失误没有收他，让旗下的巨石唱片签约。在郑华娟的帮助下，张信哲有了签约公司，也发行了专辑。直到今天，张信哲依然称郑华娟是伯乐。郑华娟对张信哲的帮助不只是一次引荐，后来呢还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某某某，他欣赏他细腻的声音，挽回了张信哲的职业生涯。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邀您来听的主题歌单是郑华娟的《音乐人生》。1985年，为情所困的李宗盛为姐姐张艾嘉尽心制作了一张专辑《忙与忙》，有一首很民谣风格的歌叫做《箱子》，这是郑华娟所作，词曲包揽。在一众情歌当中，这首《箱子》像是一个刚开始追逐梦想的小女孩心中的畅想。箱子的大小是旅程的长短，箱子的多少是路途的远近，富有意味的歌词和清新的旋律就已经跳脱出那些表达小情小爱的情歌，显得颇为的不同。1987年是郑华娟的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单记录在册的歌曲一年就有20多首，还出了个人专辑《往天涯的尽头单飞》。1988年，伊能静发行了首张畅销专辑《19岁的最后一天》。这张专辑发出，伊能静收获了不少少男的心，其中就有包括只有10岁的她未来的丈夫秦昊。这张专辑中，郑华娟为她创作了《带我去月亮》，将少女的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1990年，又为正当红的小虎队创作了《青春期的故事》。现在听来，当年的你我也拥有这般珍贵的青春懵懂。

这是属于75后、80后的青春回忆。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滚石公司开始以打造都市女性新生为风格的主打歌，也培养了大量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女性歌手，其中就包括陈淑桦、万芳、苏慧伦、辛晓琪以及更晚进的莫文蔚等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而这个时候才华横溢的郑华娟的作品也开始受到瞩目。1991年，她为张清芳创作了《加州阳光》，被称为属于我们自己的加州旅馆。而在这一年，已经站在歌后位置上的陈淑桦再次发力，发行了《聪明糊涂心》，同名主打歌曲就是由郑华娟创作，这是她歌中非常经典的一首。

这是来自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她的创作者是郑华娟。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郑华娟的音乐人生。她一直很喜欢旅行，没工作的时候呢，就经常去世界各地转悠，很多的歌都是在旅行之后写的。她还有很多本书，也是关于旅行的见闻。1992年，张雨生、黄品源等人都来求歌，就连创作能力极强的《尤克里林》里的李记都找郑华娟来求歌一首。尤克里林自从成立以来，几乎所有的歌都是李记自己写的，很少邀歌，郑华娟就是其中一个。后来郑华娟还出山为林志炫创作了代表作《蒙娜丽莎的眼泪》，而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她其实已经隐退了。

从1985年进入滚石到1993年离开，八年间郑华娟的优秀创作实在是太多，多到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她几乎没有怎么出现过，也没有绯闻，只有一个20几岁爱过的人。大概是1993年左右，她与这个男人结婚，去了欧洲。离开滚石之后呢，他依然没有放弃创作，像阿妹的《寂寞保龄球》《灰姑娘》，Eason 陈奕迅的《相信相依》，还有梁咏琪的《当我爱上你》《天使与海豚》等等。直到2013年，他还在写歌。这期间，他还出版了10多本书籍，多是和当地的文化的旅行见闻有关的，像《四季花杯盘》《美丽的旅行荷包》《提商菜篮上米兰》等等。在他的书籍当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也让你可以通过文字再次爱上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这首《当我爱上你》。

来自郑华娟创作、梁咏琪演唱的《当我爱上你》，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郑华娟的音乐人生。她好像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从90年代到现在也有30多年，好像也一直没有离开，因为她的音乐至今我们都在听。今年她也只有60岁。那些年在滚石书写过流行乐的编年史的大神们，隐退的隐退，离去的离去，我们抓不住时光，也留不住他们，一切都在变化。随着磁带和 CD 的退场，专辑的概念已经消失， AI 技术也已经可以创作歌曲。但是即便如此，那一代音乐人的每一次退场都会引发歌迷们的无限感慨。至今歌迷仍然会视那些年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这一切或许都是因为那一代人用乐器和纸笔以及真挚的情感一笔一画地写下过那么多动人心扉的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用郑华娟自己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来作为结束曲，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俺妈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俺妈，我回来啦！
4: 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俺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俺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7: 真的吗？
6: 阿妈，咱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7: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俺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俺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毕业快乐，
9: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等一下，俺妈，俺们再见。
6: 再见，
10: 再见，
6: 拜拜。
10: 嗯，
6: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1: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俺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
11: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2: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12: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1: 阿妈，
13: 丫丫，是你吗？
11: 我想你了。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博源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博源证券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汪耀。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直播，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今天盘面的报收情况，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大家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证券投资者交流群啊，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啊。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SWQY2019 SWQY2019。 在群里很多朋友们都是日常喜欢做投资的啊，他们也会拉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进群，来聊一聊自己在投资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下午的3点04分，播出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国元快报，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基本表现。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收涨，创业板板指是飙升了5.64%啊，140只个股涨停。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822.28点，涨了12.62点，涨幅0.33%，成交金额1.01万亿，上涨1395家，下跌892家，平盘63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885.71点，上涨了437.42点，涨幅3.25%，成交金额1.21万亿，上涨2048家，下跌796家，平盘81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488.97点，上涨了186.42点，涨幅5.64%，成交金额6048亿。关注科创50收盘点位1616.36点，上涨了63.47点，涨幅4.09%，成交金额1265亿。来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啊，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元件上涨了7.13%，电子化学品上涨了6.55%，半导体上涨了6.00%，医疗服务上涨了5.46%，通信设备上涨了5.31%。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银行跌了2.69%，保险跌了2.45%，乘用车跌了2.14%，白酒跌了1.51%，合力发电跌了1.39%。继续关注的是概念板块的表现啊，上涨分别靠前的是 CPU 概念涨了8.27%，光通信模块涨了7.51%，CIO 涨了7.47%，纳米银涨了7.18%，光刻机涨了6.73%。跌幅靠前的分别是低碳冶金跌了2.03%，汽车整车跌了1.55%，汽油概念跌了1.18%，免税概念跌了1.16%，租售同权跌了1.10%。再来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涨幅在10个点及10个点以上的，我们看看啊，今天还可以，除了这只新股。一共有208家，上涨有达到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今天跌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只有2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15:08，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街营业部的优价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盘面的分析和点评。赵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哎，赵老师，那今天 A 股市场是呈现的是震荡向上啊，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做分析和点评。
4: 嗯，好的。今天呢，确实迎来了一个比较难得的久违的反弹行情。
3: 嗯，
4: 但这个反弹跟之前的反弹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投资者从昨天看到今天的话，昨天虽然市场在整个市场是超过4000家个股上涨，但是呢，昨天科创50指数是继续大跌啊，全天跌幅是超过5%的。那么今天的反弹对于绝大多数前期参与科技方向的投资者来说，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血的感受，因为今天的反弹呢，主要就是科技方向引领的反弹。那么，科创指数是今天所有的指数里面表现比较亮眼的，那前期跌幅比较大的像光通信啊、半导体，也终于迎来了一个跟随海外市场修复反弹，给了大家一个回血或者喘息的时机。那么今天盘面有几点信号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7连线当中其实提过一个观点，每一轮市场下跌要想有效止跌，需要的是最弱的方向带领市场下跌的方向的止跌企稳，然后市场整体才能够起到一个短期的有效见底并且酝酿反弹的走势。那么今天主要指数绝大多数都是收红的，唯一绿盘的指数是上证50。上证50呢是前期在科技回调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部分比如像银行，它是起到了一个维稳指数，也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护盘的作用的。今天除了50以外的所有指数收红并且领涨的那是观看方向，而双创是7月份下跌过程当中整个市场最弱的、跌幅最大的领跌的品种。那月线级别上来看啊，创业板指数在7月份的跌幅是23%，然后科创50指数从7月份整个月度跌幅是25.9%。那么作为前面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啊、信心，包括其实科技下跌的时候，像一些大的通信类的大光这些公司，对于指数的影响也是比较直观的。那今天他们的反弹，我认为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就是前面拖累市场的带领市场下跌的方向，终于迎来了一个还不错的力度相对比较强势的反弹，尤其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今天是大涨5.64%，并且在日线级别留下了一个向上的小峰高开的缺口。科创50虽然涨幅落后这创业板指数，但今天收盘也是把昨天的这个低开低走的阴线的实体部分做了一个向上的反包，所以今天是一个有利于接下来市场去筑底的比较积极的信号，就是最弱的方向，就科技方向是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修复。与此同时呢，就是资金它其实不是全面的上涨啊。一方面是量能没有跟上啊，两次的成交量基本上跟昨天是持平的。全天啊，相较于上日，就是全天来看是稍微放大了2000多亿吧，但是总体2.23万亿的这个量能水平呢，是不支持全市场出现普涨的，所以量能没太跟上啊。那么今天是以存量资金去做一定的结构调仓为主，而不是增量资金大规模的去进场。那这种调仓呢，就是前期跌幅比较大的科技，然后同时医药也是属于下跌的时间比较久的，医药方向呢有业绩的带动，龙头公司业绩带动，医药活跃。但是呢，前面在科技大跌的时候， 去起到护盘作用的或者维稳指数作用的，像银行啊、白酒啊这些，反而是出现回落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市场都是一个轮动的状态。一个呢，就是指数总体的重心其实变动不是特别大的，其实我们看大盘，上证指数围绕3800点上方，今天是非常窄幅的震荡。全天的振幅0.85%，最终是收涨在0.33%。大盘我们去看最近大概是6个交易日吧，最近6个交易日指数都是非常窄幅度的震荡，那基本上是小阴小阳的十字星的收盘。这种走势呢，我倾向于认为是一波连续回调之后的震荡筑底阶段的特征。那在这个震荡筑底阶段呢，资金有尝试去在不同的方向去做轮动，那前面轮动到的方向包括7月份的创新药，包括一些传统行业里面前面跌的比较多的，像地产链最近都有一些资金去关注。那同样是属于科技成长属性方向的，像 AI 应用最近也有一定的轮动，包括电力啊、电网啊、机器人啊、商业航天最近都有比较频繁的异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增量资金入场信号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更多呈现出来的就是指数震荡，与此同时呢，题材轮动。那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题材轮动就是资金依然在往很多方向去尝试，与此同时呢，科技啊对于这波回调拖累最大的方向今天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那么这个是利于接下来市场继续去震荡磨出来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区域，并且进一步的去酝酿修复反弹的。当然这个修复反弹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往上去拓展空间，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信号，比如说量能接下来会不会继续放大，主线方向有没有一个可持续的热点出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就是本周的后半周吧要去重点关注的。那到目前为止本周的周初这两天市场的表现我认为是相对比较积极的，是一个阶段性的筑底和磨底的特征，那接下来大概率会进入到一段时间的底部震荡之后的修复反弹行情。
3: 那有朋友们的关心就说这是今天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说这个市场开始出现修复信号了吗？是不是会逐步企稳的？
4: 好的，其实我认为信号是有的，修复信号有初步的一些乐观信号了，只不过呢这种信号它支持市场逐步企稳，但是呢还没有到确认反转的时候。正面信号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双创。双创是前面市场下跌最弱的，对市场拖累最大的方向，科创啊，昨天科创50还跌了5个点。那么今天呢是双创领涨，创业板是最强的方向。创业板和科创板作为领涨的主线，就是日内领涨的指数，意味着市场的风险偏好其实是在回升的。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就科技里面的一些大票前期大幅杀跌，大家的各种恐慌情绪啊，对于交易集中度的恐慌，对于 AI 叙事能不能持续的担忧，就既有基本面的因素，也有交易层面的因素。这些经历过充分的下跌和消化之后，有资金一方面是能够反弹，其实也说明这部分方向里面的抛压经历过前期的下跌，得到了充分的消化。另外一个呢，今天虽然整体量能放大的不多，但是有不少科技底部开始反弹的时候，还是有对应的放量信号的。而这个信号也可以视作一部分的场外资金逐渐开始来关注这种就是超跌方向的修复反弹机会。反正市场从超跌到反弹呢，它分为几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是下跌末期，它是一个放量下跌恐慌情绪深陷嘛。其实在昨天的科创板的低开低走，大幅下跌并且带量，这个是看出来的，很有可能成为最后一跌的标志性信号。那么今天呢，确实有一个反向的向上转折，这个转折其实就是在末端恐慌杀跌之后，开始有一些资金往跌幅比较大的方向去做关注，所以风险偏好在上升。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科技反弹的时候，它确实有对一些传统行业造成抽血，但是前期像科技和医药方向，它在科技大跌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跷跷板效应，但是今天呢科技和医药方向日内至少是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也就是说明科技一方面 大跌的时候对指数的影响，或者说绑架它作用在减小。另外一方面呢，科技反弹的时候它没有完全对其他方向抽血，像六月份上涨的时候科技一涨，其他方向就大部分的下跌，这种情况也有在改善。第三个呢，就是赚钱效应其实是在逐渐修复的。从昨天到今天，昨天是指数不强，但是个股超过4000家上涨，今天是指数相对强一些，然后呢个股是3600多家上涨，并且大涨股票家数在增加。所以这些所有的信号综合下来呢，它都是比较积极的修复信号啊。这些信号是支持市场在这个位置逐渐的震荡筑底，然后毕竟是经历过一个连续的一个月的调整嘛，是支持有一个修复反弹的。那么这个没有到确认反转的时候，这是我们第二个观点啊。能不能够就是从这个位置的反弹到确认这波反弹能够走的时间长一点呢？我们要去看一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量能有效放大。有大多数机构可能认为要回到30000亿以上才会有这种全面普涨开花的。那么目前我们倾向于反弹初期嘛，毕竟前期跌幅跌得太大了，反弹初期我们倾向于认为2.5万亿以上的这个量能水平，如果能够维持住的话，就有利于修复反弹行情走得更远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尤其后半周啊，重点要看有没有一个能持续3天以上的主线行情。最近虽然每天都有热点，每天都板块在动，但是有点像电风扇行情，快速轮动，目前没有主线出现。轮动的太快不是好事啊，是需要有一个核心引领的主线出来，这个是后半周开始要重点去观察的。第三个呢，就是除了科技以外，像一些传统的权重方向，比如说大金融，然后像资源类的这些方向，包括红利，这些能不能止跌？如果他们并不会受到科技方向下跌的大抽血，或者说他们和科技之间能够有一个短期节奏上的轮动的话，都有利于市场进一步的企稳，开启震荡上。
3: 其实现在暑期的电影市场啊还是蛮火的啊。我们看今天这个电影板块，影视院线，涨得也不错，达到了4.03。那这个板块可以做布局吗？
4: 好的。现在影视院线的上涨呢，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确实跟假期的这个暑期档票房比较超预期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当科技硬件在调整的时候，最近无论是美股还是 A 股，资金都有着向 AI 跟应用相关的方向去做轮动。那传媒娱乐也是 AI 应用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所以一个是高低切换，资金硬切软向应用轮动，一个是事件驱动，这两个共同带动的这个影视院线方向的走强。在目前来看呢，我会倾向于认为影视院线是偏向于四点驱动。如果是从这个票房去看的话，票房好，股价在四点驱动之下就跑一波。但是呢，影片是有周期的，它的业绩兑现也不稳定。这个方向它适合作为短线博弈，而不适合作为一个重仓长期持有的。如果大家回顾一下这几年影视院线方向，几乎都是在每一次有某一个大热的电影或者某一个 IP， 它的数据非常好，持续亮眼超预期，来带动一波行情。比如哪吒出来的时候，就是也是市场被快速的大炒过一波，但是过了这个周期以后，它的回调或者波动也会非常剧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影片本身的周期，票房在不同的阶段的反应，然后市场对于不同的片子、不同的这个产出的认可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它的业绩兑现的周期波动会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多数投资者如果关注这个方向呢，更适合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件驱动或者主题投资去参与。越是这种主题投资，如果越到大家讨论的非常高的时候，反而要防止利好兑现之后出现回落，然后在股市的最高点去追高参与主持人。
3: 这个药明康德啊，今天发布一个不错的半年报啊，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有些朋友们手上还是有创新药的这一块的持入啊。那怎么能够看创新药后面的表现呢？
4: 好的，创新药我认为是一个值得中期去看好，并且龙头公司有中间配置价值的方向。那首先，药明的这份中报呢，确实是非常不错啊，上半年营收是同比38.9%的增长，规模净利润同比29% 次的增速，而且二季度公司的单季度营收是创了新高的。它不但上半年超预期，而且把全年的收入指引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上调，公司的在手订单也很好啊，所以今天盘面的反馈是很强的。它的意义其实不在于是它自己涨，因为药明是关注所有关注创新药的人，哪怕不去参与这家公司都会把它当做整个板块的风向标来看。所以药明的这份报表呢，其实它是对于整个创新药和 CHO 板块来说一个重要的风向标，说明行业确实真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景气周期。这个景气周期的背后是海外的大型药企需求有在回暖，国内的投融资也有在改善，包括龙头的新签订单也有在加速。所以对于持有创新药的朋友呢，我的观点是这个方向的中长期逻辑它是在兑现的，创新药的出海包括国内投融资的复苏，这个会是中期的一个重要组件，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关键信息，可以大家可以去从交易或者资金的角度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一波科技硬科技方向的下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交易集中度太高了，就是机构的持仓配比达到了历史极值的水平。那么我们从机构配置的角度去看的话，

0: 大家关注热情不是在事件出来这种有消息去催化，情绪最高点的时候逢回调再去做跟踪，但中期确实有看好的逻辑。主持人，
1: 从最近这个盘面来看啊，这个仓位上如何把握呢？赵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因为之前呢，就是上一期的节目连线当中，我们建议大家是一个中等或者中等上的仓位啊，就是没有必要降到盘仓以下。那目前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的，这个信号有利于市场在这个位置逐渐的筑底企稳，并且开始酝酿反弹，甚至有可能反弹，从今天开始就逐渐的轮动的渐次去展开了。所以仓位上如果之前是一个中等或者中等偏上的话，那么后半周刚才我讲到的一些关键信息，比如这关键信号，比如说可持续的主线出现，比如说量能开始温和放大，这些都有的话，后半周我认为是逐渐去回补仓位，逢回调慢慢的把仓位适当的提到中高水平。毕竟市场连续回调之后呢，指数3800点附近的整个关口还是比较稳固的，然后情绪也有在复苏，所以我们逐渐的可以去布局8月份就是一波震荡修复和反弹的行情。那如果反弹不及预期呢，在这个位置我们去做反弹的仓位，再考虑逢高去做一些减仓或者是波段的操作。那目前整体来看，还是可以在中上仓位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1: 这里是安徽生活网，我们为您正在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啊，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进入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旺
2: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3: 大胖怎么了呀？

0: 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1: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0: What?
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0: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0: 我了个去！
1: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啊，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了？我今天没有迟到啊。
2: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3: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2: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普通股。普通股就是股份公司资本构成中最为普通也最基本的股份，它是股份企业资金的基础部分，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盈利以及财产的分配上享有普通权利的股份，代表满足所有债权偿付要求及优先股东的收益权与求偿权要求之后对企业盈利和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它构成了公司资本的基础，是股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发行量最大最为重要的股票。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普通股的股东享有如下权利。首先就是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普通股的股东基于股票持有而享有股东权，这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其中首要的就是可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股份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作为普通股股东，行使这一权利的途径是参加股东大会来行使表决权。那同时，普通股的股东还享有公司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呢，就直接体现了普通股股东对于股份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资产收益权是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取股利的权利，而剩余资产分配权是在公司解散清算的时候，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获取剩余财产的权利。除了上述两种基本权利之外，普通股的股东还可以享有由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比如说像知情权、处置权和优先认股权等等。那么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呢，普通股的股东还要担负一些义务。首先就是出资的义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同时呢，还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的义务，股东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昨天我们说到可以用四层阅读法来读懂公司年报。第一，基础阅读，就是读懂句子在说什么。第二，检视阅读，就是看目录，选择重点部分进行阅读。第三，分析阅读，就是找出主题、观点和评价。第四，主题阅读，找同一话题的同类书籍进行阅读。基础阅读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问题，只要会认字都可以做到。第二步，检视阅读，就是看目录，学会抓大放小。比如说拿到一份财报，先看目录一共几个部分，然后选择有价值的部分重点看，价值不大的内容就略过不看。 这新手呢一下子判断不出哪些部分有价值，咱们就找看得懂的部分看。通过解释阅读呢，我们可以快速地翻完一份财报，大致搞清楚这个企业是做什么的，经营状况怎么样，然后对于你感兴趣的公司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我们拿一家公司来举例，安防行业龙头海康威视2022年年报和一季报，我们就拿这家公司的年报为例，教大家伙儿怎么样快速找到有用信息。首先我们翻到年报的目录页，分为两个部分，致股东信和11个章节。说到股东信，在国内并没有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写致股东信，有一些企业的董事长坚持每年写信给投资者，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这家公司的温度。开头这篇小作文呢，值得大家伙儿好好的读一下。那么对于其他11个章节内容，也不是需要我们每一个都读的，以下这些比较重要，值得优先关注。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每家上市公司都有一张表格，列举近3年主要财务指标的情况，其中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这两个指标关注的人最多，它能够直接反映企业当年的经营成绩好坏。一般呢，我们是看本年比上年增减的数据，如果两者都是正增长，说明企业去年经营比较顺利，如果出现负增长，说明去年在经营上遇到挑战。比如说海康威视的营业收入本年比上年增加了2.14%，净利润本年比上年较少了24%左右，具体是什么原因拖累了公司的净利润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就要看到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第一段介绍了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围绕智能物联网提供相关产品和数据服务，列举了公司各业务线的产品。如果说你第一次接触这家公司，不知道它具体做什么，那这部分内容我们就要花点时间仔细看了。第二段介绍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俗话说得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上市公司呢，会一口气罗列出自己的 N 个优势，真正核心的优势通常会排在靠前位置。那么海康呢，把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列在第一位，说明技术是它的核心优势。第三段主营业务分析，这部分着重描述了过去一年公司的经营状况，介绍企业各项业务进展的怎么样，或者说遇到了哪些困难。比如说海康在开头就说到，2022年公司在外部面临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欧美制裁打压升级，另一方面内部面临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方面的压力，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挑战，这也解释

家居、机器人业务等等。这部分呢，还有其他各种表格，有些呢是从后面会计报表当中摘录出来的。如果时间有限的话，我们可以先跳过，继续往下看。最后一部分通常是公司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比如海康就认为智能物联行业具有万亿级市场发展空间，说明行业的蛋糕未来会很大。第四节公司治理，这部分会介绍公司的董事、高管和员工情况，与投资者关系比较大的是公司的现金分红情况。现金分红金额多少，反映公司分红的慷慨程度。对于海康来说，一年净利

0: 件是标准的无保留意见，说明审计机构认为这份财报的质量合格，信息相对可靠。当然了，这一节的重头戏还是企业的三张会计报表，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这部分专业门槛比较高，一开始检视阅读可以先跳过，抓住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重点就 OK 了。最后呢，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年报中的风险提示部分，每家上市公司都会提醒投资者企业在未来经营中可能遇到哪些风险。比如说海康提到10个风险，那如果这些风险进一步恶化，有可能影响到公司未来业绩。海康呢，把风险提示放在了年报的前几页，也有公司会把这部分呢放在年报的中间位置，不是很固定，待会儿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了，财报快速阅读的技巧就给您介绍到这儿了。特别要提醒您，节目所提及的个股仅作为事例参考，不做任何投资推荐。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台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加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第三个啥，就是跟风听消息，他们都说这只股票好，尤其是什么网络大 V 和身边的股友都说这只股票好，这个反映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啥？我们不缺股票，我们不缺股票，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辨别股票的能力和买卖点的判断，对不对？股票缺吗？股票根本不缺，就像上次就说了，股票我们不缺股票，怎么样规避这样的问题呢？这个呢，就是像前面那个讲的那个《神雕侠侣》，杨过出奇的这个学武是吧？把一切牛逼的武功全部都学完了，杂而不纯是吧？最后自己总结几百家之长，学的这个安然小文章是吧？就所以把别人的观点思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转换成自己的东西。那比如说是打个比方说，你听到这只股票，比如说啊，只是比如，我说是我做长线的趋势，做长线的，我这个投资风格，我这个思路，所有我这个说的这种股票也好，或者是我擅长的这种呢，就是研究的这种的东西，那是不是都是相对而言就是比较长期的这种大方向这种的？你看上这只股票，我跟你说这只股票，那是不是按照这样的这种思路？但是呢，你能不能拿得住，那是最主要的，是不是？我说这只股票好不好，你也觉得哎挺好的，但是你能不能拿得住，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这种情况。就所以把别人的东西，别人的思路观点要结合成自己就是实际情况相符合的这种的东西，转换成自己的东西。再有就是把这个长线风格和这个短线风格把它区分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像现在相对而言现在还少了，像以前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就是区分这个网络大 V 这种的大咖大 V 这种推荐股票，它这个目的是什么？以前是为了卖软件，为了卖课，还有卖什么，还有其他的各种的目的，是不是？动不动说什么一键这样子，一键看盘，一键盯盘啊，乱七八糟这种的。那真要这么牛，他为啥还要卖呢？把这跟风呀、听消息这一块儿，把它全部那个自己和自己，就是好好反思一下这种的啊。第四个是啊，为什么股票每次选择的时候二选一时候都会选错？反映出什么问题？这反映出来这个赌性、贪心、利益最大化，一直想利益最大化的这种问题，是吧？这里面有个名词，为什么股票每次二选一？一想到这个每次二选一也好，三选一也好，它是不是都会有个名词？这种名词叫啥？墨菲定律是吧？都听说过了吗？就是简单直白的说，就说是越是担心的事情越容易发生，越是怕什么越是来什么，是吧？怎么样规避这样的？小学生才做选择题嘛，成年人我都要嘛，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拒绝这个赌博性、贪性，我们把这全部都拒绝掉，用平常心对待嘛。当碰到二选一股票的时候，一定不是同一板块的股票，同一板块股票那还需要选择吗？同一板块的股票，那肯定就随便闭眼睛买一只就行了。二选一的时候，有可能一这是基建行业，二这是科技板块，或者是创新药，或者是猪肉，二选一，是吧？肯定是不同板块的。二选一的时候，那选错的时候，就包括好几客户是不是一直在说，哎，昨天我的组合里面买了三只股票，我的组合里面三只股票，两只股票涨得很一般，一只股票涨停，是吧？那么恰恰的是三只股票买了两只股票，就是没有买到那个涨停的股票。还有第五个，我们要用数学的这个数学概率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二选一的时候，我们二选一对的这个概率多少？ 二选一，我们对的这个概率是50%，是吧？一支票明天涨的概率是多少？也是50%。那么结合起来呢？二选一，二选一选对，而且明天涨的这种概率全部加起来是多少？相当于是25%一样，是吧？如果明天都选，就是都选错的概率是多少？都选错的概率是33%，都选对的概率是多少？要么对，要么错，要么一对一错嘛，是吧？完了，第五个呢？为什么感觉每次买股票都挣钱，怎么一年下来还是亏的？这反映啥问题？反映就是这个人性的这个趋利避害属性，是吧？对想要的结果和预期就是会无限的放大，不想看到的结果会选择性的忽视。在一年交易当中，一次一次这个盈利太容易了，胆子所以变得越来越大了，心态也变得越来越放松了，交易也越来越随意了，所以风险意识也越来越模糊了。怎么规避呢？这种呢，每天必须要复盘嘛，是吧？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只要在这个股市里面就要抱有这个敬畏之心，对待数据方面一定要严谨。在股市里面，账户里面的钱就是一个数字，只有离开才是真正的赚的。实在做不到怎么办？进行资产配置嘛。为啥前面一直在说，把这个盈利的每一波每一波盈利的钱一定要离开股市，离开。你要离不开怎么办呢？离不开你可以配置基金呀，配置理财呀。如果觉得基金理财我又不想配置，那你还想怎么样？那么定投是买别的股票嘛，是不是？你把你这边盈利的钱本金你继续在做嘛，盈利的钱拿出来，我一定要离开它才是我赚的。你不离开它，今天10万块钱今天到11万，明天到9万，今天到12万，明天到8万，那一年下来你说来回晃晃晃晃，你把每一次10万块钱每一次挣了1万，是吧，拿出来，这挣的钱我拿出来，10万块钱我再继续买别的股票，这1万块钱我买成理财，或者我买成定投别的股票。下一波10万块钱我挣了5000块钱，5000块钱拿出来再定投别的东西，这10万块钱我再来回做。这种你把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钱攒下来，那么你才能盈利。比如说为什么说是我们父辈老一辈那工资，那些工资和收入一年才有多少呀？那80年代90年代那工资才多少钱？包括零几年那工资都是几百块钱，为什么他能一点一点能攒上下来？而我们现在工资呢，比他们是以前他们的多少倍？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挣不上钱呢？什么都是小钱，这股票挣一点，哎呀小钱，这个哎呀太随意了，那个太随意了，这样算上算来，今天亏一点无所谓，明天我就挣回来。这只股票亏了几千块钱，无所谓，割掉我再换一只股票，再继续来。太随意了，这就是为什么感觉每次买股票都挣钱了，怎么一年算上下来还是亏的。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0: 7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1: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2: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我们火箭。

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

0: 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数。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0: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2: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2: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数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基础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利剑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0: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1: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2: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1: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河长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3: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1: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4: 在手距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1: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5: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1: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5: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

0: 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1: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舰在舷上待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舰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舰擦亮，还有人负责把舰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2: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3: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调，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啊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啊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1: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4: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炼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5: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 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6: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6: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6: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0: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战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核战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7: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1: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0: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1: 可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2: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那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

0: 的具身智能。
1: 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2: 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1: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3: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1: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他再往大了说，他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3: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2: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1: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3: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1: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3: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26.2%降到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1: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3: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1: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3: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1: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住，
2: 触摸真实的世界，
1: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1: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1: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还是
1: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 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2: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1: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3: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1: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0: 嗯，
1: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2: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1: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2024年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啊，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思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但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1: 啊。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做到技能，做到99.99%。
2: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1: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起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我玲儿，
4: 我还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
1: 听。好敷衍。
0: 嗯，欢迎。
1: 啊耶！
0: 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
0: 花
1: 一
0: 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在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中跟各位问好。
0: 那又怎么样？大家
1: 不知道你们
0: 经历了三十几度的高温了吗？
1: 对，也不知道这几天你们过得好不好。
0: 也不知道，不知道现在你好不好？
1: 今天我们要就是说一个话题，可能能让你稍微的凉快一点点。
0: 也有可能听了这个话题以后，
1: 更加热血沸腾了，
0: 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哼，对，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单次赚过的最大一笔钱是啥情况？每一次讲到这种钱的问题的时候，我最现在脑子里面就只能想到八万哥。
1: 你单次赚过的最大一笔钱是、
0: 多少？
1: 多少？
0: 是啥情况？
1: 是啥情况？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哎，
1: 反正不管你们怎么，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在合理合法的，
0: 别吹啊，
1: 啊，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的实情啊，
0: 哎、
1: 最好说清楚那个数额，
0: 对，
1: 对吧？好，
0: 就这个话题，
1: 嗯、
0: 好吧、
1: 嗯？
0: 你们可以要求匿名。没有问题，好吧，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公众账号内呢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和222，111呢是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222呢是我们给各位又继续准备了小学奥数题，今天的题面就已经给各位设置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可以看啦。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甲乙两人同时从 AB 两地相向而行，甲每分钟走60米，乙每分钟走50米，两人在距离中间的中啊终点50米处相遇，求 AB 两地的距离。
1: 就这种题型其实它已经影响了几代人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另外呢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次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只能说把答案呢尽量的读给大家听。至于我跟大胖有没有理解呢，你们别管。
0: 不重要啊。就今天，
1: 因为我现在发现找题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读不通题的话，我就很难找到。
0: 今天的这个题目，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我们依旧享有点歌权，
1: 一首歌的点歌权，
0: 一首歌的点歌权。
1: 对，请你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就
0: 是
1: 那个，
0: 是、
1: 好。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啊。6:15之后呢，是本地资讯啊。
0: 哎嘿。
1: 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说一下参与方式，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徽城市之声，你添加一下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参加互动。如果想添加大胖的微信并且进群呢，就发送111；如果想答题呢，就发送222。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6: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5: 好，小美，这100块。
6: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5: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6: 怎么啦？你想干嘛？
5: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

0: 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1: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0: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1: 那当然啦，
0: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1: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0: 哎，是，哎，想起来了。
1: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0: What do you say？
1: 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0: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2: 一倍挣的最多了呀，
3: 多少惨了点啊。你这个包括日常的工资啊什么奖金之类的吗？还是说是一笔意外的收入？
2: 其实工资奖金你们要想说的话也行，
3: 看你们怎么判断吧，
2: 自己
3: 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公布自己的日常收入了，对不对？
2: 对吧，你想怎么说都行，好吧。
3: 好，
2: 说说你。
3: 说说我啊，大概就是帮妈妈跑了一次腿，然后挣了5万吧。
2: 啊，
3: 你懂这个意思吗？
2: 不太懂，帮妈妈跑了一个什么腿，挣了5万啊？
3: 妈妈讲，帮我把这个5万块钱存到我账户里，然后我存到我账户里了。算不算？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大概倒推个5-6年？那时候就是那个定期啊，就是什么大额存单呐、就是爸爸妈妈们不就喜欢搞大额存单吗？
2: 是
3: 我妈妈终于。费了9牛2虎之力攒够了5万块钱
2: 啊，
3: 然后让我去给他存个大额存单、然后我想现在理财这么火，存什么大额存单？妈妈，你把钱给我，我跟你讲，你现在大额存单一年年化多少？那时候那个理财基金
2: 5%，
3: 不是很好吗？
2: 对，8%。
3: 他们那时候大概是4%-5%之间那个大额存单，然后但那时候那个理财很好的时候，如果你靠谱的话，你找了个靠谱的理财经理的话，可以。6%以上也差不多，对吧？可以的哈，哪晓得他签岗给我，然后那个市场就
2: 一片哀嚎。
3: 我说实话啊，我没有正经找爸爸妈妈要过钱，这点我比大胖厉害一点点，因为我毕竟是女生嘛，对吧？
2: 你没有找他们要过钱吗？
3: 我没有找他们。
2: 哎，我发现很多女生都这样哎。
3: 没有找他们要过钱，要钱是没有的，
2: 就都不找爸爸妈妈要钱。
3: 对，因为我们，哈，
2: 啊，
3: 为什么？就是
2: 不像我们这样不要脸。是吗？哎，知道的。
3: 所以养儿子这件事情大家现在都这么抗拒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我想说什么对，就那次就是我跟他讲，我说你把这钱给我。其实我妈也没有觉得给我和给他自己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就我一个孩子嘛，他说给你咯，然后就给我了。就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若干年之后他再问我这5万块钱上哪儿的时候，我就大概是亏完了吧。应该对吧，
2: 5万块钱不可能亏完吧。
3: 就是这么多年，其实大家也知道，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么稳当的一个收益情况了。当时那个理财，它就是后来理财产品不是不允许保本保收益了吗？就是若干年之后它虽然不会保本保收益，但是它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会在一个基准线上，对吧？就现在没有了，没有这么没有，但那笔钱确实给我昧下来了。
2: 就5万。
3: 哎，对，5万块钱，我就记得这个事儿。
2: 然后现在是亏完了，
3: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收入能够超过这个钱，不可能有这种收入。
2: 没有吗？
3: 没有。
2: 卖房？你没卖过房？只买啊？
3: 哦，卖房那都不是我操作的，所以我就不知道。
2: 我卖房。
3: 好，卖房倒不丢人哦，就不要
2: 70万，我就直接讲价格啊，70万进的房。就买的，110万出的
3: 啊，你是挣了钱的对吧？
2: 对，就当年房市还行的时候，挣了一点。
3: 哦，对，你卖房的那个正好是在最
2: 也不是最低，
3: 不是
2: 也不是最高，
3: 是一个就是还在高位的那个尾巴了，
2: 算高位的
3: 尾巴了，
2: 尾巴就
3: 马上就要
2: 不已经有下跌的趋势了。
3: 对对对，虽然不是最高，虽然不是最，那你都说了不能指望山顶啊。
2: 我就想卖在山顶啊，
3: 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
2: 对，我们从来没有卖在山顶。

0: 我只有买在山顶过，
1: 而且你买也不是在顶，多好啊！
0: 啊，买的时候是70嘛，然后卖的时候110，然后就40嘛，
1: 挣了40万，
0: 对，40，
1: 很爽。
0: 你知道情况的，
1: 但是那拿到钱也很爽啊！
0: 没有拿到钱，
1: 直接就出去了是吧？啊啊！但就是还是赚了的，还是赚了的啊！什么感觉
0: 啊？
1: 什么感觉？你这辈子拿到
0: 过眼如云烟，
1: 一次性拿到就是厚打的厚厚的、那个，
0: 没有拿到过现金，没有拿到过现金，他卖房全部都是到你的指定存款里啊账户里面，你怎么可能会有现金呢？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帮长辈们跑腿啊，就是他们要拿现金，
0: 抽水啊，
1: 我不抽，但是有的时候从他们那钱就是。他们要现金嘛，比如说一次性拿个几万块钱在手里的时候，
0: 沉甸甸的吧，
1: 真的沉甸甸的，我
0: 感觉自己太富了。
1: 对，虽然那个钱不是我的，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其实钱这个东西你得有实感
0: 啊、
1: 哦，你不能天天在手机上刷一下就没了，刷一下就没了，你根本不知道消失的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你看我们平时，我刚就刚一会儿刷个什么东西，9.9啊，什么19.9啊，一大堆买的那些零食啊什么的，其实你无意中就花了很多钱。
0: 是啊。
1: 我觉得实体钱有的时候还要感受一下才行。
0: 那你现在要去换吗？
1: 啊，不，我一般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以前会帮我外婆啊，帮我妈妈他们去什么，就是比如说他们积攒了一定的那个养老金啊，然后一次性给他拿出来一点儿，然后他自己要放到床头，就他有实感，你懂吗？他身上有钱的这种实际的感觉。
0: 懂。
1: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讲，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到银行去兑点现金，你能够有那个对金钱的真实感受，就不会那么容易挥霍。
0: 你把它变成手机里面的数字的时候，会觉得1000块钱那不就随便吗？轻飘飘吗？
1: 就是几个零而已，
0: 对吧？一后面跟3个0嘛。但你真把它换成了现金的时候，捏在手里面10张100元人民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一点厚重感的。
1: 对，
0: 而且
1: 有的时候他给你一点零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么多
0: 啊，而且你还会觉得不够花。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手里几张，本来有10张，然后你花着花着就剩一张，这种感觉非常直观。
0: 是，
1: 好，今天我跟大胖俩没有什么，就是突如其来的天降奇才哦。
0: 啊，有啊，我们不是中奖，我还中过1000散吗？
1: 你中什么奖？中了
0: 刮刮乐，
1: 刮刮乐，刮刮乐。
0: 除了买房子，就是。

0: 彩票里面他们没有中国摩托车啊？
1: 我们以前都是2块钱的彩票，那时候那没有，
0: 没中国摩托车吗？
1: 都
0: 是死粉，
1: 都是肥皂跟死粉。
0: 这首歌送给你们，陈小春和盖的《没有那种命》啊，没那种命。

0: 我以为这首歌里面有盖，他们两个会来点 rap 之类的呢。
1: 挺好的，维持了这首歌原来的样子。这是什么 P 歌里面的吧？
0: 这个是《
1: 披荆斩棘的哥哥》《
0: 中国梦之声》
1: 哦，
0: 《我们的歌》第二季
1: 啊，《我们的歌》OK。好，现在我们那个来看看大家啊，让我们来震惊你震惊，好不好？
0: Surprise， 让我来 surprise 一下，好吧？
1: 是。
0: 袁颖说。这个赚过最大的钱应该就是我的年终奖吧，年终奖是我3个月的工资啊。

0: 具体数额呢？
1: 他们都没有说具体数额，你们说一下具体数额。
0: 这么含蓄的吗？我们又不要你们的，干什么呀？
1: 对，
0: 从你手上抢啊！
1: 嗯，我来跟他们说，都说一下具体数额。
0: 新鞋子说，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不包括父母给的或者闲鱼卖二手物品的所得，其实也就是给学长学姐们拍毕业写真，单次可以赚300。
1: 哇，
0: 这可以。我要是你学姐学长，我也愿意花300，因为你出去买，出去找人肯定不止300
1: 啊，
0: 对吧？就是你拿自己的相机去给人家拍写真是吧？
1: 是呀，
0: 棒棒啊，
1: 好棒哦！
0: 这个给自己挣点零花钱有什么不好呢？
1: 当然
0: 是自己磨练自己的技能，是不是？嗯。
1: 然后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个以小博大的一位朋友，
0: 嗯，
1: 两。
0: 他都那啥了，嗯，
1: 他说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
0: 我不懂。
1: 他应该也是，就是金融行业的从业。
0: 股票是吗？
1: 对，期权，2000块钱的期权，赚了70000。
0: 这是正宗以小博大呀。
1: 就期权是什么呢？你简单意义的理解就是花一点小钱买一个未来的选择权，赌对了你就赚，赌错了最多你就亏掉这个2000。
0: 哦，
1: 懂吧？
0: 嗯，
1: 赌对了你就70000，你就到手。
0: 嗯，
1: 啊，
0: 还行哎，
1: 一种金融衍生工具，
0: 但是
1: 赋予持有者在未来特定日期或之前，以约定价格买入或卖出某种资产的权利，但无需承担必须履行的义务。
0: 嗯嗯嗯，听着好像很划来的样子。
1: 兄弟，你这么讲了，我感觉好划来啊！
0: 你先买个700吧。
1: 就以我这种。这种投资小白是不是也能进这种期权市场啊？然后一看他的那个微信名呢，叫某某证券。
0: 哦，他自己是专业的是吧？
1: 啊，
0: 你看你同样是这个专业人士，你就不能跟简凡来打个对台吗？
1: 怎么一个星期三给咖啡，一个星期四请我们吃肯德基？
0: 对啊，就是啊。你看他天天在群里面这种耀武扬威的，你
1: 没有啊？他不是
0: 没有，
1: 他一没有在群里面拉。对，
0: 没有再拉新了是吧？
1: 不太好，不太好。
0: 嗯，
1: 当然你如果愿意的话，星期四我们也可以让给你，好吗？星期四我们也让给你。
0: 珊珊说，大学的时候国家奖学金8000块钱，
1: 过
0: 哎，就是你得优秀成什么样才能够拿到
1: 国家级奖学金？
0: 对啊，就是你拿到校级奖学金，我都觉得，对吧？就是可能每个班级都
1: 有那么一两个，
0: 哎，有点机会。
1: 嗯、
0: 国家级奖学金。一个学校那么多人，而且那么多学校。
1: 对啊，国家级。
0: 有朋友说拿国家级奖学金的一般都是院系风云人物。
1: 哇，那你们都好厉害哦，我们还不止一个人拿了国家级奖学金。
0: Wonderful 说，我也是在外实习期间发放，是辅导员带领的，让我借给他还房贷。辅导员让他借给他 还房贷。
1: yeah.
0: 那你这数额肯定也不少呀。嗯
1: 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单次赚过的最大一笔钱，
0: 哇，你们怎么都能够拿到国家奖学金啊？
1: 讲了嘛，是多少钱啊、
0: 嗯？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好不好？
0: 嗯，
1: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你们不要吹牛好不好？
1: 他们虽然说。

放眼江湖，認真混帳，無端白成要打一場。呢個叫做大哥，嗰個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蕩，天一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魚沖涼，得閒啊加料啊燉雞湯，望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7: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8: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5: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7: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8: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5: 回答正确，女朋友

0: 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他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1: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2: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0: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挣钱。
1: 好，
0: 你怎么说一次性是吧？
1: 就单次，
0: 单次，
1: 单次。
0: 你不能要说不说你积累的财富，就说你单次的、这个、
1: 积累的，这个太可怕了，
0: 怕你受不了是吧？
1: 对，我就更容易自卑了。
0: 那个就是你单次赚过的最大的一笔钱是什么情况？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啊哈，我们想听一听。
0: 啊，对对对，你们打比赛打了国家三等奖，需要发了15000。
1: 哎，你说这个，其实。我身边啊，是有朋友啊，他们也获得了国家性的那种奖项，
0: 国家级奖项，
1: 国家级的奖项
0: 很难，任何领域的国家级奖项都很难。
1: 他是国家级奖项的，就是头部，就一等奖的那种，他跟我说，配套给他们发的资金大概有20万，
0: 就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领域，他钱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这个也正常啊。但是你们反正现在我们群里面出现的基本上都是6000以上，15000以下，这个区间啊。
1: 有没有超过20000的？这边来了一个12000的，他是前几年的时候在一家连锁二手车公司里面做销售，那天来了一个客户，他没有贷款的资质，我自己呢冒了一个险。什么呢？我把这台车买下来再卖给他，还给他找了一个贷款公司给他贷款。结果呢，我买车的那天呢，公司正好又调价了，那台车往下面降了10000块钱。再加上公司卖车的业绩，那台车我赚了12000。
0: 哦，这个允不允许啊？
1: 怎么不允许呢？你看到的价格当时
0: 转手卖了。
1: 对啊，你看着的价格的时候就本来是就是这么多嘛，然后你又没有贷款资质，我还要联系人给你去联系贷款公司，然后我自己买车的那天呢，哎，他正好他降价了，但你不知道我这边降价了呀，对吧？那销售那不就是一个信息差嘛，那要都是一样的，那对吧？那我挣什么？
0: 每年提成奖金是全年进账最多的一次，你说出来数额吓死我们吧。
1: 我们想听是具体数额。
0: 对，
1: 八万哥，你今年现在还要哦？他没空，他好像在高铁上。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好了，不要再讨论那个国家奖学金的事了，我们毕竟也没有拿到过，好不好？
1: 为什么呢？
0: 你拿到过奖学金吗？
1: 拿到过，学校的奖学金我拿到过。
0: 哦，对对对，你还是学校优秀毕业生呢。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吗？
1: 我不是，我们单位里面其他的有一位同事是，但我不是，我还不够优秀，比我优秀的人多多了。
0: 我是，怎么了？
1: 你看，我讲了比我优秀的人多多了吧？
0: 好，五群的朋友换个话题，好吧，换一个思路，好不好？你们该不是出了校园之后就再也没有挣过钱了吧？
1: 有啊，有一位
0: 有朋友说那个这个拿了提成，他说其实拿提成比拿奖学金开心，为什么能呢？他刚刚说他那个工作之后拿过2000块钱提成，然后比拿奖学金开心，因为那是不对呀、啊，奖学金也是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对不对？
1: 对呀、啊。其实除了国家级的奖学金以外，有一位朋友他刚才讲到了是立功之后的表现也有奖励。
0: 这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也是不同领域的啊，就是各级别的奖励，对吧？有省级的、国家级的、单位级别的等等等等嘛。
1: 哦，八万哥今天没有说他赚80000的事情，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像当时我上班2014年上班的时候，单位那个时候有集资房。
0: 你买了吗？
1: 买了，他买了集资房。
0: 啊。有朋友讲，当年某股票涨幅有10倍，收益大概100万吧。后来呢？你在高峰的时候。落袋为安了吗？
1: 哎，兄弟，就我
0: 我只想问这个，因为他如果继续吵的话，他肯定就缩水了嘛，对吧？
1: 啊、嗯，兄弟，你有没有进我们的家族群？不是进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啊？
0: 嗯，
1: 因为我看到你一直都是在跟我们
0: 微信发公众号，
1: 对公众账号内来在跟我们互动。
0: 嗯，啊、哦，有朋友讲，哦，这个算，他说结婚礼金算不算？
1: 算，
0: 就彩礼算不算？
1: 算。
0: 彩礼，如果你自己收着了就算了，
1: 嗯，
0: 对吧？如果你给爸妈了，那不就不算了吗？就看是不是落到你的账户上了。
1: 你落到账户上也没有用，哎呀，这些礼金这些东西落到你的身上了，你不还要新家要购置什么东西啊，干点事情啊，七搞八搞不就没了吗？大部分的那个礼金都是七搞八搞就没了。
0: 那我不花不行吗？你花？
1: 你不可能不花，这个礼金收到了以后，花的最多的就是女生。
0: 嗯。好吧，
1: 老公我要一个金戒指，老公我要一个金手镯，
0: 我要一个，又不是我要买，是你买给我。
1: 对，那俺俩的这个钱就有什么区别了？
0: 那当然有区别了。
1: 有什么区别？
0: 为什么没有区别？
1: 收的礼金然后全给你买了，我呢、哦、
0: 你在旁边站着，你在旁边站着就知道了。我呢好好好
1: 好什么、啊、
0: 有朋友讲今天我发了又撤回了，我感觉不敢跟他们比，别啊，咱们不是按照数额来这个
1: 来
0: 排序的啊，
1: 我们只是问问你们各自的一些经历，
0: 对
1: 好不好？
0: 嗯，对，就是各自的经历啊，你单次赚的最大的一笔钱啊是什么情况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送给那些不太好意思
0: 讲出口的人
1: 叫言不由衷、嗯、你们是不是怕赚的太多了，我们找你们、
0: 啊、
1: 来自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今天这个关于一次性挣了多少钱的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就是不是为了比较啊，你们就凭自己的能力挣的钱再多再少都是值得骄傲的，对吧？在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以内，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的内容，大家关于这个话题的话也可以来继续说哈。说资讯呢，就不得不说这像牛舔了一样的天气了啊。你今天被牛舔了几口？
3: 好多口。
2: 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部分地区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体感也非常的闷热，所以就会有产生被牛舔了一样的感觉。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啊，当然天气热的情况下，大家也知道，其实对人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弱的体质的老人或者小孩，其实是一种挑战啊，
4: 就
2: 会出现一种各种各样因此而发生的一些身体情况。
4: 对，
2: 最近有多家医院接诊运动之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这个疾病呢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误以为是中暑导致处理不及时。医生介绍说，中暑的时候呢，你会头晕、胸闷，并且伴随着体温升高。而呼吸性碱中毒呢，不会有体温升高的问题，主要是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肌肉痉挛、手部出现鸡爪形。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有焦虑症及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要警惕这个呼吸性碱中毒。
4: 讲到了这个夏日的热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夏天你们还会开电热毯吗？
2: 啊？那讲什么？
4: 今年77岁的，
2: 我一听到电热毯，我后脖子一阵子凉，一阵热浪过来，
4: 大追血，然后现在来了热气是吧？
2: 对。
4: 今年77岁的王阿姨，因为髋关节问题，在骨科就诊以后呢，医生建议她局部热疗。王阿姨会错了意，她为了达到效果，不仅穿上了长袖长裤，还铺了电热毯，而且没有开空调风扇。持续高温状态下，王阿姨相继出现了大汗淋漓、恶心不适、全身乏力等症状，最终晕厥入院，检查被诊断为重症的热射病，随即转入了 EICU 救治。镇江江大附院江滨医院急诊内科主任胡振奎介绍说呢，像王阿姨这种虽然没有外出从事高强度的劳作，但是因为她长时间待在不通风、持续高温的环境里面，引发中暑。热射病你们要知道是重度中暑最凶险的类型。病死率高达30%到70%。从发病到多器官衰竭往往仅要数个小时。王阿姨
2: 不要轻视啊，就是
4: 王阿姨她只是让你
2: 局部
4: 热疗。
2: 热疗
4: 就这一小块地方啊，加热一下就好了。
2: 对
4: 吧？而且你还只是髋关节，不是让你全身热疗。不要会错意。
2: 这个我觉得也跟子女有关系。子女没有尽到义务，对吧？
4: 对。
2: 现在有好多老人家就这个天儿，这个天舍不得，也不是舍不得。因为我跟我妈妈跟我外婆那时候我都聊过，为什么这个天舍不得开空调？他们说开了空调之后膝盖会有一股子风。
4: 哎，昨天看一个节目的片段，里面吐槽了格力空调的玫瑰系列的柜机。 后来我去搜了一下，
2: 嗯，
4: 虽然说啊，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消费者来说，觉得它的这个配色呀，还有它的各种设计呀，都很奇葩，
2: 嗯，
4: 都只适合大姨或者是我们的妈妈辈啊、奶奶辈的那种，
2: 嗯，
4: 审美，
2: 嗯，
4: 但你要发现，它针对的人群、
2: 嗯、
4: 销售人群就是我们的妈妈辈、我们的奶奶辈，
2: 嗯，符合他们的审美，
4: 它的热风是从底下吹出来的，
2: 嗯，
4: 它的冷风是从顶上吹出来的，
2: 而根据空气的传导原理，
4: 冷风从顶上吹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
2: 浑身关节发冷，
4: 对，
2: 嗯，
4: 然后热风从底下吹上来的时候呢，他又会觉得像地暖一样，那个热气在不断的往上涌，
2: 哦，是这样，
4: 它不是直吹型的。
2: 那我还是
4: 摒弃了传统的我们的柜机，不是
2: 往脑袋吹，
4: 不是从一列那个风口，然后从上往下的一列风口，
2: 对，正好对着脑袋，
4: 感觉这个风量才能大嘛。
2: 嗯，
4: 它不是，它的冷风是从顶上冒出一个小尖尖，冒出一个风口，
2: 旋转出来的，
4: 对，然后就对着外面吹。
2: 嗯，
4: 热风是直接从最底部加热了以后从底下吹出来，这哪一个消费者买了以后不迷惑，或者是我们的妈妈们奶奶们看来不迷惑
2: 哦。你要这样讲的话是可以买一个，多少钱？
4: 几万
2: 啊、哦、那算了这样的话我要是给他们买这样的空调，我不就是把我妈我妈的钱不用给回去了吗
4: 几万
2: 说到这个空调的问题啊，大家不知道从小有没有被教育过，就是空调开一会儿要休息一下
4: 啊。
2: 你们爸爸妈妈要不要跟你说这个
4: 讲过？
2: 于是我们从小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冰箱它一直不需要休息，但空调却要休息呢？他们不都是家用电器吗？

0: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简单的说，只要你舍得电费，你家空调也可以和冰箱一样一直开。因为冰箱和空调的核心原理都是靠压缩机来搬运热量，压缩机的设计寿命很长，支持长时间运转，所以空调又休息的这个说法呢，源于两个误解。第一，怕压缩机累坏了，其实实际上你频繁的开关才会比较伤压缩机，每次启动瞬间功耗是正常的3到5倍，反复启停反而损耗更大，所以空调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关一会儿，其实更费电。
1: 你要是24小时开的话呢，保持里面的温度不要太大的变化，它变频空调它就不再会需要进行压缩机的工作。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人可能会觉得它必须要休息进行散热，因为空调外机本身有这个有热量嘛。其实它本身有自己的散热系统，正常环境下散热能力是足够的，只要不是超期服役，就是超过10年，正常运行是没问题的啊。真正需要休息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和房间的空气，因为我首先我们人需要通风。大家有没有感觉，你长时间待在一个狭小的即使是开着空调的房间里，时间长了也头也晕晕的，是因为密闭的房间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以建议每开2到3个小时空调之后，你要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而且要定期清洁你空调的滤网，它要是堵了脏了会影响性能，建议每1个月清洗一次。
1: 多少？
0: 1个月
1: 啊。再讲吧，明年夏天再讲吧。
0: 我们一个季节才清洗一次，
1: 对呀、
0: 啊，就不做了。
1: 一个季节能清洗一次就已经很对得起它了。讲到家里面的这个干净卫生的环境，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在某酒店啊，国际酒店的客房啊，发现了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的床虱，就是臭虫，住客呢夜里呢感觉浑身发痒，掀开被子以后呢，地上、地板上、床上、被角里，到处都是吃饱了血的那个床虱。床虱只是这种虫子的小名，它的大名呢其实就叫臭虫。早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臭虫呢曾经是主要的卫生害虫，但是随着化学杀虫剂的应用以及人们卫生意识的习惯的增强，还有对防控臭虫的逐渐重视，臭虫逐渐在世界范围内。

0: 导致的抗药性加剧，这个臭虫呈现出一种死灰复燃的态势。
1: 哦，
0: 关键是这种臭虫呢，它是一种非常 bug 的存在。为什么呢？它几乎饿不死。
1: 嗯，
0: 成年的臭虫的，它耐饿可以长达一年，
1: 就它一直在这潜伏着。
0: 对，
1: 而且只要有的吃，它就可以活。
0: 它还几乎无孔不入，喜欢藏匿在床垫呐、被褥啊、衣服啊、沙发呀、以及其他家具的缝隙里面。
1: 好恶心。那这样说起来，这个我见过，这我见过。
0: 嗯，
1: 我以前在一个非常非常脏乱的一个宾馆里，就是也好久了，也十来年了，十来年前。
0: 那十来年前呢，肯定那个。
1: 对，然后就是因为很累嘛，那天去宾馆，到宾馆的时候就很累，然后现就是倒床就准备休息，然后后来就发现自己后背开始痒。然后就发现床褥子底下有这种东西，很恶心，密密麻麻。
0: 最后的资讯呢，留给一位钓鱼的朋友。
1: 那
0: 各位空军老们，你们听好了。
1: 嗯，
0: 安徽有几名钓友啊，他们自驾到常州去夜钓，一晚上，你猜他们钓了多少斤？钓了几千斤。
1: 他们是钓还是网啊？
0: 钓哎，钓了几千斤鲢鳙哎。塞满了他们的车的后备箱还有后座。那钓友说，我钓鱼只是为了过瘾啊，不为了吃鱼啊。大部分的鱼当场送给了环卫工人和附近的老人啊，因为他觉得满满一车的鱼留下了刺鼻的鱼腥味，洗了一下午的车鱼腥味也没有散掉。哈，你那是洗车吗？兄弟，你把所有的鱼全部放在外面，你那是洗车吗？你这是杀人诛心啊。几千斤啊，后备箱塞满了。
1: 可以理解，现在越来越能理解这些钓鱼的朋友们啊，这样的天气，
0: 我现在
1: 跑那么远，
0: 给你一个机会，把你们钓点分享出来。
1: 嗯，钓点分享出来之后，就不会一次性钓这么多了。
0: 快把你的钓点分享出来，好吧？
1: 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单次赚过的最大的一笔钱是什么情况。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0: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啊，炒股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这首歌啊。
1: 谈恋爱的朋友应该也不太喜欢。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

0: 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爸爸回来了。
3: 忙碌了一天，
2: 今天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2: 你爱吃的红烧肉，
3: 嗯，真香。
5: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0: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9: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0: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9: 爸，不疼啊。
10: 我要回家，我回家。
9: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0: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9: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0: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1: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8: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2: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3: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5: 怎么起笑了？
14: 我可比他年轻。 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5: 我
14: 玲儿，我还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8: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4: 上班的时间，你是
2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2: 下班之后，你是
2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给大家打打气，
2: 回想一下你曾经很能赚钱的时候。
1: 哎，
2: 你单笔赚过的最多的一笔钱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你们不要说什么过去再辉煌也影响不了我现在当牛马，那多一点是一点个的。
1: 枪炮与玫瑰说，看来我卖炸鸡挣几千万的事情是藏不住了。
0: 是的，他的炸鸡我到现在都没吃上呢。
1: 我也没吃上，
0: 离我们太远了，对吧？
1: 他现在新开了一家店在墨店那边。
0: 哦，新开
1: 他还没有新开，他马上要开的话，
0: 他店就在墨店是吧？
1: 他之前店不在墨店，之前在大学城这边。
0: 哦，是吧？
1: 哦，之前离我们近的时候，
0: 那怎么在大学城的时候我俩都没去过一趟，是怎么回事？
1: 他发了那个东西给我们，
0: 我忘记了。
1: 是你自己不主动。
0: 大学城确实离我们很近。
1: 那天
0: 摸店就算了吧。
1: 那天我问他，我讲你现在那个新店，他讲我跟你讲，马上我的这个杂货，整个合肥独一份啊，只有我可以搞出那个味道来。我讲店在哪里？他讲在大摸店那边。
0: 啊
1: 啊！
0: 当我没问。
1: 后来我心里想，
0: 我们也是有去墨店的机会的，偶尔，对吧？
1: 有吗？
0: 有，
1: 真的吗？
0: 哭泣的风说，零几年的时候给其他学校代课，需要下到乡镇，周末每天100，干了一个学期，赚了3000多，这是我除了工资和绩效之外最大的一笔外快。那个年月3000多块钱，还是挺算钱的。我们那儿小县城当时房子才500-600一平。
1: 哦，
0: 那是很算钱哦。但是这个钱说实话是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干了一个学期啊。
1: 对啊。
0: 嗯，就每个周末都干，每个都周末都干，最后积累了这一个学期积累了3000多块钱，对吧？嗯。坦克说，我刮刮乐中了10块钱也要说出来吗？
1: 要啊。
0: 刮了中了10块钱也不错啊。
1: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2010年的时候，我18万买了一套房，2017年42万把它卖掉了，然后2016年的时候呢，我42万买了一套碧桂园，2019年的时候呢，75万卖掉了。看上去呢，我赚了挺多的，其实我都还银行按揭了，也没落到啥。但是兄弟，你这么算一下啊，你首先你18万，42减去18，这个是你赚的，对吧？然后75减42也是你赚的，
0: 嗯，
1: 其实都你还是有赚到钱的，
0: 嗯，你想想看，如果房价没涨的话呢，你照样要还房贷，
1: 对，
0: 你还挣不到钱，
1: 对，
0: 对吧？
1: 小金鱼问我们，他那个炸鸡店，不是你们怎么都在墨店那边啊？
0: 是那边的学生朋友吗？是不是那边的学生朋友？他们都知道这个炸鸡店？
1: 他们不知道这家炸鸡店，他们是在问我那家炸鸡店到底在墨店哪里。
0: 哦哦哦哦！
1: 你们这样，你们
0: 好几个人在问
1: 你们，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好吧？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
0: 幺，你找他要一下地址
1: 不是
0: 了吗？
1: 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111给我以后，然后我来私信给你们啊。
0: 你把地址直接发给他们，那是
1: 他现在可能没有在墨店那边开起来，
0: 那不是个店吗？还是个摊儿啊？
1: 他是一个摊儿，他就是搞了一个摊儿。
0: 我有记得以前是个摊儿来着，
1: 他就是搞了一个摊儿。
0: 嗯，行，你跟他说一声，说有好多学生问你在哪儿，好多在墨店的朋友问你在哪儿。墨店能听到我们节目吗？那
1: 么
0: 遥远的地方，可以是吧？
1: 嗯，
0: 好的。有朋友说，昨天啊，不是说了吗？招几个女大学生在翡翠路公园门口卖风筝啊，3月4月卖风筝可以干的。哎，对，他说他卖，他说他雇人卖风筝，然后当时我们还质疑了一下，他在这个就什么，能不能保本？因为他既要进风筝，又要雇人卖风筝，所以我们在想他的风筝到底卖多少钱才能够保住本，还能挣到钱
1: 啊？我跟你们讲一下他的那个墨店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地方，他发过来了。
0: 嗯，
1: 在银城旭辉，那个是粤西台是吧？对，简单来说就是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上北下南南门，
0: 上北下南
1: 门，毕生路上面，毕生路和何庄路交口，你们自己去找一下吧哈。毕生路和何庄路交口，
0: 这旁边有小区吗？
1: 有啊，这全是小区，你没看到这全是小区吗？
0: 哦，那里现在这么繁华的吗？
1: 哦，
0: 墨店我什么时候去过的？我练车的时候去过。
1: 你练车跑墨店里面练？
0: 好像是，我们好像有大路口就在墨店附近吧？是不是墨店啊？
1: 啊，
0: 很远。
1: 啊，他的，不是什么情况？你们怎么都在找我？
0: 好，行行，给你们私信，给你们私信啊！
1: 给你们私信，给你们私信。
0: 嗯、好好好，嗯。
1: 你们去了以后，你跟老板说，你说那个是听大胖的节目来的，
0: 嗯，
1: 啊，然后让老板给你多送一点，好吧？
0: 有人中国体育彩票中过10000块钱？
1: 什么？你买球了是吗？
0: 哦，好。
1: 你是不是买球了，兄弟？
0: 哦，好，大家都是很有头脑的，不像你们表面上。就是在群里面表现的那么，对吧？
1: 啊，
0: 嗯，又不要穷穷，所以只能买得起墨店的房子。
1: 你不要骗我，墨店那边的现在房子也不便宜。
0: 他说这个炸鸡店应该就在我家对面小区。
1: 哦啊，他的炸鸡的那个摊子的名字叫王贤美炸鸡，为什么要？
0: 他名字就叫王贤美，
1: 他不是叫周老周？
0: 哎，
1: 他不姓周吗？
0: 那是他老婆的名字吗？反正我记得
1: 他不是李，
0: 他呀，这个，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炸鸡店的事再私聊啊！你单次赚过的最大的一笔钱啊，是什么情况？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老板是这样的，我已经跟他们讲了，对口号就是听大胖节目来的啊。然后你到时候他们要是跟我讲口味不好，那我可要如实的反馈给你了啊。
0: 嗯，好。
1: 我觉得口味应该是挺好的，因为他跟我讲的是，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啊。
0: 他其实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喜欢吹牛的人，
1: 喜欢对
0: 对，嗯，他说安和说收到过项目奖金，加上大单提成，一次性大概十来万。项目奖金加大单提成，一次大概十来万啊？
1: 拐一拐。
0: 但是他说不要羡慕我，我那段时间头发都掉了好多，
1: 哦，
0: 真的是很长时间的付出，很大的压力。基本上没有双休日，当然拿到钱的那一瞬间还是很高兴的，但是拿钱的过程千难万险，所以我现在我还是挺提倡存钱的，因为赚钱这件事情没有捷径，需要你长期投入，但是存钱。

0: 钱，只要你有收入，慢慢存一点，慢慢存一点，慢慢就会存成自己的底气了。
1: 嗯，
0: 就是你在教我们不要每次干就买一点，每次干就买一点，对吧？嗯，
1: 这位朋友给他匿名吧，他说前几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我接了一个大型活动的演出。
0: 嗯，
1: 大概挣了十几个吧。
0: 是像大胖他们一个寝室可以包一场演出的那种演出吗？
1: 不是，我们那是草台班子，他的这种大型活动演出，他说那段时间压力也特别大，几乎连着一个月没有好好休息，因为白天你要对接甲方反复修改方案，晚上呢你又要熬夜细化流程，核对物料清单，要忙到凌晨两三点多。关键是什么呢？甲方呢，他钱虽然给得足，但是他的想法也很多。
0: 嗯，这个懂，这个懂。
1: 方案前前后后他推翻调整了四五次，
0: 嗯，
1: 一度觉得我都快要搞不下去了。但是后来想想，一把我可以挣十几个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能干下去。
0: 一把这个十几个不是，这不是单位挣的吗？
1: 不是啊，他
0: 是你们公司，哦，你自己接的单，
1: 自己接的单啊。
0: 哦，那确实，
1: 你看，就整个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在对接嘛，从场地布置、人员调度，然后再到现场突发情况，要有应急处理。这些事情都要干。活动结束以后呢，客户十分满意，他尾款结算的时候我就拿到了十几个，我就这么跟你讲，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狂喜。第一个感受呢是松了一大口气，因为这笔钱到手以后，我要先拿出一部分去还清之前积攒的一些负债。
0: 嗯，
1: 剩下的呢就作为
0: 应该还有贷款之类的
1: 储备吧。对，
0: 你还要给别人钱，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干的吧？
1: 啊，
0: 你至少还有个团队吧，
1: 你还要往里面贴啊，还要垫啊。
0: 嗯，好，我们先唱歌，然后再回来看更高额的数字，好吗？
1: 先听歌，听歌。
0: 嗯，好的。嗯，
1: 更高额的数字，你是看到了男人好男大哥的那位？
0: 对，那个数字。好，
1: 那个数字
0: 一般人够不上。
1: 大哥，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0: 就是你至少说一下其中的千辛万苦，让我们知道，就是不要让我们觉得你们这笔钱很
1: 好赚，好吧？你这个你们现在讲的这些内容都让我觉得很好赚啊。来自 Bus 的猪带来的天道酬勤啊。

0: 哎呀妈呀，真的是挣得了几十万几百万，也得为一个炸鸡千里奔赴，是吧？有朋友已经在，马上就到，我们等着你的反馈啊。刚才说一首歌之后要跟大家说一个更大的数字，是什么数字呢？是72万3800块钱，历时6个半月。我们让他说一下他的那个艰难困苦，因为他是
1: 我们不说他是谁吧。
0: 不是，因为他现在干的工作可能不方便给我们发那个太长的信息啊。
1: 对，
0: 就说他做了一个合肥的项目。哎，他这大哥真的是能屈能伸的哈。
1: 是，
0: 做得了上万块钱的项目啊，上百万的项目，也开得了网约车，就是。
1: 网约车只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小小的生活调剂罢了。
0: 哎，挺好挺好。是位成功人士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一些资讯的内容。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呢，安徽省气象台下午4点钟左右发布了最新的全省天气预报和高温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0: 2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说好的雷阵雨呢？
1: 明天啊，
0: 说是明天夜里到6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所以你看，还是山区要更凉快一点。
1: 当然，
0: 我们要不
1: 到山里去
0: 啊？去溯溪是吧？
1: 我才溯溪完回来。
0: 溯溪感觉怎么样？凉快吗？
1: 凉快，就是那个底下的石头啊，
0: 有点硌脚。
1: 硌脚，你得穿那个溯溪鞋，就
0: 对，
1: 就
0: 专业的溯溪鞋，
1: 你得穿鞋子下去。我没经验。第一次去玩不知
0: 道，也不是没经验，也是没钱，溯溪鞋怪贵的呗。
1: 可真的，溯溪鞋还能贵到哪去吗？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啊。首先呢，就是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的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已经顺利结束了。
1: 啊，
0: 普通高职专科批次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从8月7号开始，所以这个就是大学生的录取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大家陆陆续续的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了，对吧？
1: 我们
0: 也有很多学生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啊。反正现在也知道结果了哈，也是你选择的时候了。
1: 对，
0: 跟
1: 你们说一下，那个炸鸡店开了，炸鸡摊开了。因为我们刚讲完，有一位朋友讲，哎，我正好在附近，我去看一下。他拍了个视频啊，逮到老板了，叫，
0: 赶紧吃！老板要不送你一个，我跟你讲，他不想在我们新华一路上混了。
1: 哎，但是兄弟，你拍的这个图片，我
0: 一点都不好吃。
1: 你拍的这个图片，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食欲，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你啊？他说快卖完了，那就说明确实好吃。
0: 哦，是吧？
1: 啊，
0: 我的，你哥哥呢？你俩对暗号的过程能不能拍个视频？
1: 你们两个对暗号的过程能不能拍个视频发给我们看一下？

0: 好吧。
1: 那个，你能不能拍一下，就跟老板的这个状态，我们也想
0: 看一下你们尴尬的样子。
1: 对，我们也想看一下，求求你了，你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哈，来自曼丽的《漫步人生路》。

0: 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6: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啊，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5: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7: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5: 不错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

0: 我昨天也做梦了。
1: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0: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1: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下不为例啊。
0: 谢谢老板。
1: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2: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2: 各位好，我是怡子。今天我们也是没想到啊，就是我们本来聊的是挣钱的这个话题的啊，有些人呢就趁此呢就直接你们网友见面是一种什么感觉？
11: 不清楚，因为刚才讲到了那个炸鸡的摊了以后，有一位朋友已经跟
12: 四面八方的都去了，
11: 对，已经跟他见上面了。然后刚才微信平台上面讲啊、哦，我马上也到，然后又拍了一张图片跟我们讲他已经到了。我看了一下图片，我跟他讲，现在正在买的那位顾客也是听友，就是我们的节目是没有主持人，然后你们自己，我们引导你们自己，
12: 你们自助
11: 见面，好吧？你们自助见面，
12: 好好好，能不能带个炸鸡给我们吃？
11: 可能给俺们搞2块炸鸡吃一下啊！
12: 好了了，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不能单独为你们仨做一档节目。
11: 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单次赚过的最大一笔钱是多少？
12: 对，
11: 当时是啥情况？
12: 嗯，
11: 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
12: 嗯，
11: 有一位朋友说介绍费，我当时赚了6万。
12: 嗯，介绍什么？
11: 他说细节就不细说了。其实我就是
12: 你介绍的是生意还是人啊？
11: 陪着吃了2顿饭。
12: 哦，我知道，我知道，懂了。
11: 陪着吃了2顿饭、
12: 啊，也有
11: 你怎么就懂了？
12: 哎，就是牵线搭桥嘛。
11: 你又知道？你可干过
12: 生意场上的事儿？你别
11: 少打听。
12: 有朋友说，这个2009年某一天，我一个单子挣了38000，而且还是现金。
11: 一个单子
12: 是不是正经单子啊？
11: 啊，
12: 好好好，嗯，继续。
11: 男人好难带。哦，不好意思啊。
12: 秘密都被你说出来了。
11: 没事没事没事，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6个半月赚了723800的嘛？他说其实进货出货到工地找人签收找叉车下货苦点累点，利润其实是可以的。做的呢是一个市场的石材和瓷砖，过程辛苦，做过工程的朋友呢都知道。确实很辛苦。
12: 问题是现在就是你想辛苦
11: 都没有这种机会辛苦了。
12: 黄母白说借钱给妹妹买摩托车，后来那年电影院好挣钱，我妹妹不仅还了钱，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手链和金戒指。
11: 哇，
12: 就是这是我唯一一次挣过的钱是吗？投资市场上挣过的钱吗？
11: 另外还有朋友讲啊嘞，最多的一次拿了10几万吧。
12: 嗯，
11: 怎么拿的呢？我被裁了。
12: 被裁员，一次性拿了10几万是吧？
11: 对，也不错。
12: 就现在大家觉得就是能够按数量给你裁员费的单位已经很好了是吧？
11: 哦，
12: 嗯，
11: 10几万。
12: 嗯，郭盖头你讲的什么意思？是单次赚过最大一笔钱2014年，就在父母给了你24万是吧？结婚用的钱。
11: 哦，
12: 接着来
11: 啊、汽水说我最大的一笔钱是毕业以后的第一份提成，当时我在销售岗位跟进了一个将近半年的大客户，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

0: 客户戒备心也好强，他也对比了好几家供应商，他迟迟不愿意敲定合作。我当时就定期很客观的去给他推送资料，我也不会去盲目的给他推销，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帮他分析，还有做这些。中途也曾经出现过竞争对手打压价格，我的订单差点落空，最终订单落地了，结算提成的时候呢，我大概拿到了300,000。收到通知的那天，我激动了很久。
1: 你们以万为单位的，我们就
0: 其实以万为单位的很常见。就如果你是机械行业或者是这种制造业的销售的话，以万为单位的是很常见的。
1: 那都是大件大生意了，是吧？
0: 对，他一套那个设备下来可能就是100多万或者几十万，你拿提成，你拿个1%，或者是0.1%。就按1/1000算的话，你也不少了。
1: 有朋友说，想到多年前一次外派的工作，在外面待了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处于一个作息不稳定、没人帮忙、自己坚持完成的这个过程。后来返程之后，一次性收到薪资加补贴加绩效，大概3万块钱吧。我用这笔钱带着爸妈出去玩了一趟，确实是感慨良多。很多收益都是用你的时间和自由换来的，我们努力赚了钱，那么也就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为家人做更多的事情，有了一种感慨，对吧？就你按部就班的情况下能挣更多的钱的可能性极小，你一定是有一次打破常规的状态，你才有可能挣跟你日常的进账数额有些不一样的进项。
0: 就比如说他们讲的期权，是吧？
1: 就这位朋友说的这样，就即使虽然是在工作，但他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工作状态肯定是比他在本地或在公司里面做要更辛苦一些嘛。
0: 对，
1: 对不对？外派工作。
0: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讲那个期权要有50万啊。
1: 那你为什么只卖几千块呢？
0: 你要有50万的资产证明。
1: 哦。
0: 算了，我们两个以我们两个的这个智商，
1: 给你机会你也抓不住，
0: 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对吧？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我就是属于那种给我机会可能我也不太中用的。山野说，当然是那一次我用工作之余，完成了一套专业的设计项目，就本职工作之外，朋友介绍了一个私单。工期比较紧张，而且他的要求标准也很高。那段时间我就白天正常下班，上班下班以后呢，我就要加班，不赶他的那个内容。他的那个要求呢也比较多，客户的审美呢和你的要求呢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草图前前后后，你就要修改十几次。
1: 哦，我想起来，我们群里面以前有一位，
0: 你怎么不听他价格？
1: 啊？
0: 1000平米的那个装修设计方案，设计费，赚了
1: 10万？
0: 没有，赚了3万。1000平赚3万其实还可以。
1: 那为什么我们普通的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光是设计费就要收1万了？
0: 一般都是免设计费。
1: 我知道他就是跟你说免设计费，但是说明就是有设计费这个项目，
0: 那不是要给你好讲要把它那个去掉吗？让你觉得你自己赚了吗？弟弟还想不到。
1: 我刚才我说就想到我们群里面以前的那位，就是自己做农场的一位朋友。他自己除了做农场以外，他现在好像跟很多的企业都在合作，做那些平台上的。因为他发朋友圈，我都不太懂，就做的一些是不是跟私域流量有关系的这种
0: 哪一位？
1: 就之前做农场的那位嘛。
0: 哪一位？
1: 在肥西做农场的，完了你忘了他了？
0: 哦，那个背面太阳的那位是吧？太阳哥。
1: 什么叫背面太阳？
0: 他的微信名叫背面太阳。
1: 哦，是吧？
0: 啊，背向太阳的那个。
1: 哦，
0: 对吧？他结婚我还去了那个，对吧？
1: 他结婚你还去了？
0: 啊，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就他在高流那边有农场。
1: 对
0: 吧？然后种了玉米，然后种了那个猪啊，不是养了猪养了那个 土猪告过年的时候他会发那个土猪的订单，就是你们要不要拼的，那个会自己家农养的散养的那个土猪。
1: 对，就是我现在看到他的朋友圈，我就觉得他除了在，我不知道在农场干不干了，就
0: 是，在农场是他的爸爸妈妈以及他姐姐在家里面在，
1: 他现在在做一些技术流的活动，
0: 他一直就是做技术类的，
1: 就他那个活给我感觉他能挣很多钱，
0: 他的那个活啊多少带一点
1: 啊，他干的这个方向真的挺多的，医美他也干，
0: 对，医美他也干，
1: 什么都干。
0: 他主要给医美的公司或者是医美的那个医院呢
1: 做直播搭平台，
0: 平台的搭建。
1: 对对对对对，好，反正就是说我们听众啊，别说他们天天在群里面好像天天都在摸鱼，但其实真干起事来也是藏龙卧虎。好，先听歌吧，让我们去看看他的炸鸡吧。
0: 他可能给我们留一点啊，来自张震岳的小雨啊。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爱。

0: 哎呀，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有的让大家回想到了过去自己厉害的时候，有的呢感慨自己这个生而平凡，没有能够一次性赚多大的钱。每个人的故事都不相同啊！你们有能力拿到高额的提成，有能力收获这个自己的技能承接项目的酬劳，也有人抓住了一飞冲天的机会。虽然我们很羡慕大家一次性入账的喜悦，但是也能够看清它背后的付出。你看，大多数稍稍大额的收入背后都是无数次的沟通啊、加班啊、熬夜呀、坚持啊，甚至是这个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对吧？这个我们这个首先就是大家不要指望这种收入它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它本来就有偶然性，很难频繁遇到。我们也不要被一时的进账冲昏了头脑，盲目的抬高你的消费啊，理还是要日常进行存钱，理性的规划你的资金。我们提倡的是一种比较收支平衡的，或者是稍有结余的这个生活啊，平衡一下，机遇可遇不可求，对不对？我们还是
1: 今晚我就去找想办法去搞50万，我要去搞期权了，
0: 稳定扎实的底气啊。好了，我们今天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炸鸡，所以答题的人不多，但是呢很高兴也是有朋友答对的，而且他答对的时间特别早，现在有一些学生朋友已经准点的每天5点钟准点守候2222，看看今天新题目是什么。
2: 今天我们的题目的答案是1100米哈，你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朋友呢，你们直接回复222
0: 到安徽
2: 城市
0: 之
2: 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0: 对，有一个古早的题型，甲和乙同时从 AB 两点相向而行。其实这个说实话对于就是大神们来说这个题非常非常简单，因为我们俩都能看懂的题它就是很简单的题。
2: 对，
0: 但是呢我们俩看不懂的题呢，我们出给大家呢又 有点又有点感觉，就是你们懂吗，就是学渣给学霸们出题内心其实是有点虚的，你知道吧。好，谢谢大家都能够这么积极的来参与啊！我们明天搞点难题好不好？
1: 可真的，
0: 就是我们
1: 连题干都看不懂的那种难题吗？
0: 对对对，明天搞一个我们俩看不懂的题，这样他们就会有挑战性。
2: 我们两个连题干都看不懂，我们
0: 就是光读给大家，看看那些学霸们是不是也能可以这么快的反应过来。
2: 哦、
0: 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嗯、好，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惊一乍的收入。
2: 嗯哼，
0: 我们回家反省去了啊！明天见吧，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手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各位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需要
10: 遇到消费纠纷、
9: 没错了，需要我们的协助的时候，欢迎各位通过以下3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6，0551-634-5806。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05热线，
9: 没错，
10: 点击账号主界面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登记问题了。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一直着急连线的，直接点击头像就可以直接私信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9: 没错了啊，虽然很推荐大家打热线，但热线非常难打。
10: 是的，
9: 那天有群里有人问说，常老师啊，这个怎么这个打热线，我想打热线，我说我打都费劲。
10: 我和你一样，
9: 对，我打都打不进来，因为一到这个时间段打进热线，那你就得持续拨打、你不持续拨打那是费劲了。所以各位最方便的方式还是各位通过点击头像提交您的问题，这样的方式更加的方便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想投诉，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哎呀，这说话跟女人一样，你不就是女的吗？啊，我就爱看点评论区啊，希望大家评论区多跟我们互动
10: 起来。
9: 哎，没错了啊，有话想说的，欢迎各位评论区打出来；没话想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粉丝团。但是记得啊，朋友们，遇到问题不要慌，有事记得找老常啊。来，首先第一个事儿，徐先生，2024年8月份，在东风猛士厂家的 APP 里面，官方改装了一个备胎架、备胎还有拖车钩。
10: 对。
9: 当时改完都挺好，谁知道在今年车辆想要过户的过程当中，被车管所告知非法改装。
10: 是，
9: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疑问啊，你东风猛士厂家所推出的官方改装到底是合法改装还是非法改装？那经过我们的了解啊，还不太清楚，白了解啊，属于白了解。那这事儿呢，我们已经上周找过东风猛士，东风猛士给我们回复了。
10: 是的，
9: 给我们回复了。等会儿呢，我要把这个原文给大家念一下。为啥呢？这原文我觉得挺值得学习的。挺值得谁学习呢？挺值得厂家学习的。
10: 是
9: 啊，另外一个就是消费者表示自己的旧件啊被 4S 店回收了，啊，被 4S 店回收了。等于说现在他这辆车想过户，想把改装件拆掉换成原来自己的旧件去过户，需要重新再买旧件，等于说改装了一下花两份钱啊，花三份钱，自己原车还用掏的，
10: 原车买的钱，改的钱，换回旧件的钱。
9: 对，他等于说改了一下花三份钱。那这事儿呢，问问徐先生啊，有没有接到东风猛士的回复。来，徐先生上线。徐先生你好。
11: 好，主持人，
9: 哎，问您一下啊，关于几个事儿啊，这个东风猛士给你回复了吗？
11: 给我回复了一条消息，而且不是厂家回复的。
9: 谁呀？
11: 这个
5: 见面回复的。
9: 嗯，这个消息跟我的跟我收到的那个两个答两个问题和答案是一样的东西吗？
5: 嗯，我不太清楚给你们是咋回复的。
9: 嗯，那你先说吧，给你是怎么回复的？关于您的疑问，他们的官方改装到底是合法改装还是非法改装，这个疑问您是否得到解答？
5: 没有明确答复。
9: 没跟你说啊，
5: 在这个 APP 中告知了。
9: 啊，那这样我给大家念一遍吧。啊，关于上次我们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旧件回收的问题。那我问一下那个徐先生，关于这个旧件回收啊，他们说旧件还给你了，你认可吗？
5: 如果说是现在还是这个口吻的话，我不认可。
9: 嗯，好嘞，明白了啊。我们先说关于他们那个是不是非法改装的问题，徐先生您听一下啊，然后您告诉我您认不认可，好不好？哎，好嘞啊。这关于您提到的啊，就是我上次问他了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他这么说：关于您提到的 APP 上面的提示语，我们初衷是履行告知义务，让消费者充分了解改装的使用场景限制和可能面临的法规风险，是希望客户提前知情，再结合车辆的使用场景做出购买决策，而非免责。然后他也没说啊，他有说吗？厂家是否涉嫌非法改装？你稍等一下啊，没有看到哎。你稍等啊，第一句话，猛士官方 APP 销售的所有产品均符合质量和认证要求，不存在不合法的情况。等于说，他们说他们的改装是合法的，您是否认可？
5: 嗯，这个我认为不是他说合法不合法，这个毕竟是有这个法条法规依据的。
9: 嗯。好，我明白了，您不
5: 是他合法的情况下也不会导致我过不了货
9: 啊。不对，所以我在问您认不认可吗，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您是否认可他说他们的旧件已经交还给你了？
5: 这个不认可。
9: 好，
5: 而且他们的售后经理主动联系过我，说在他们的交接记录里面确实没有看到交接的这一项。
9: 然后
5: 这个他们是承认的。
9: 好嘞，那个第三个，他们说已经让你充他们的那个叫做那个免责
10: 产品说明，
9: 哎，产品说明啊，是希望你充分了解改装件的使用场景限制和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是希望你提前知情，而不是他们的免责条款，您是否认可？
5: 这个也不太认可。或者说他现在把我搞得比较懵。
9: 因为我跟您讲啊，这个徐先生，这事儿呢，其实我之前就问过他们，您还是否记得，在整个改装的过程当中，包括他们推出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每一方都知道消费者改装完之后不会仅仅在沙漠场景和赛道场景使用，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给你改。改完之后还告诉你，我只建议你在沙漠场景，如果你不在沙漠场景，你自己开到铺装道路上去了，法律风险你自己承担。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作何感想，你作为消费者您又作何感想，对吧？当然了，这个事儿啊，还您上次也提到了，说他这个产品说明啊是在后期加上去的，这个您有依据吗？
5: 我没有依据，因为当时呢我也没有截图上面，或者说是可能我没看见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事实依据了，我也不能完全肯定的说是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9: 没问题。那徐先生这样啊，今天到这儿啊，我问问您，现在他们您有什么要求，他们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您告诉我。
5: 解决方案目前是没有，只是说给我提了一嘴，发信息的时候说给我适当的补偿，但是说实话了，我不要补偿。
9: 行了，
5: 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就 OK 了。
9: 现在给你明确说法了，就是我们是合法的。那接下来就不是问您的问题了啊，我需要去问东风猛士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了，朋友们啊，捋清楚了，是捋清楚了。现在东风猛士认为他们的改装是合法改装，那么请问你的合法改装为什么车管所不让过户，说你是非法改装，请您做个解释。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件零部件是否回收，我觉得猛士的答案呢非常好，我很认可，这事我们不提了啊，我们不提了，虽然消费者依然不认可。第三个就是关于你们的产品说明，你们是否坚持认为 你们没有在免责，只是让消费者知晓法律风险，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提前告知到，让这个再结合消费者的这个使用场景进行购买的决策。你们是不是只为了这样？我希望东风猛士给我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你们这么多改装的车主，哪一个是只在沙漠和赛道上使用的？只要一个，你把电话给我，我就要一个，不为难东风猛士吧，朋友们。就这个人从我们家改装完之后，板车板到沙漠，在沙漠里一顿越野，然后板车板回家停着，下次去沙漠去赛道的时候再板车板过去，然后回来之后，如果你只要举出一个例子，我就认你是为了希望消费者知晓法律风险，我就认为你们真的明知道消费者可能只用于沙漠场景。
10: 嗯，
9: 这很明确啊，很明确。但是我不得不表扬东风猛士的两点。第一点，从我第一天找东风猛士回复就很快，
10: 是，
9: 并且态度非常负责和明确，第一天就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但是我们肯定负责到底，这是第一天给我的态度。第二天他们的这段话我也想念给大家听一下，当然不是念给你们听的，我念给各个厂家听一下，看看一个厂家他们该拿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啊。东风猛士这么说的啊，这个关于您关注的旧件归属与返还问题，我们内部核查了服务记录与操作流程，厂家端确实不提供旧件回收服务，旧件所有权归客户，通常由

0: 客户自行取回。就徐先生的个案而言，门店反馈在执行改装服务时已将旧件交还客户，但该交接记录距今已经有两年，我们未能调取到足以完整的佐证交付环节的书面凭证。为此，我们不以时间久远为推脱责任，而是选择直面服务留痕的不足。基于对客户体验的重视，徐先生在车辆还原过程中产生的配件采买费用将由猛士汽车全额承担，以此作为我们对服务细节不完善的诚恳补位。我们始终尊重法律，尊重车主，也珍视每一位信任，感谢媒体和用户的监督，这也是推动我们持续完善服务标准的重要力量。为什么朋友们知道啊，回复我不喜欢念全段的。为什么我们要把东风猛士的回复全段给大家念出来？朋友们，这件事儿，东风猛士有东风猛士的说法，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说法。东风猛士拿不出证据，消费者也拿不出证据，两边都拿不出证据的时候，东风猛士听见人家怎么说的？我们没有留起足够的书面凭证，时间也过去很久，但是时间久远是事实，不是我们的借口。你看看，你这态度不就出来了吗？我觉得东风猛士你要有这个态度，啥问题你都能处理。
1: 是，
0: 为什么我关注你，我这么关注非法改装这个事儿，朋友们？因为我自己也是个越野爱好者，我也喜欢越野。态度有了，当然后面还有不足，我们还有问题要问猛士啊。这一段东风猛士的回复，包括他们对这种负责任的态度的表达，那我相信，目前来说吧，应该是厂家里面比较靠前的第一梯队了啊，第一梯队了，态度能拿出来，措辞也严谨，事儿也讲得明白，非常好啊！东风猛士，给你们点个赞啊！那赞点完了，东风猛士你上线吧，来，喂，你好，女士、先生，东风猛士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漂亮，人呢？
1: 一顿夸没听着，
0: 你听不听着无所谓。我也不是夸给他听的啊，我希望他继续努力啊。人呢？
1: 接出去喊了一下，稍等，大家稍等。
0: 有声音吗？外面？给我挂了，真行，刚表扬完，电话给我挂了。
1: 没人说话，应该是等待中。
0: 没有等待，没有等待，等待中不是这个声音。没有就重打。刚才几号？刚才几号？没问吗？没问吗？为什么不问？不用问几号吗？你不问几号，怎么知道他谁给我们挂的？你都不知道。
1: 回拨了，回拨中。
0: 什么原因啊？那位朋友问，越野有改装，能在无人区使用，能不能在这个大马路上使用？那真不一定，因为有些小改装是无所谓的，所以你要去查具体的改装规范，哪一些属于合法改装，哪些属于非法改装。你比如车身的颜色有几种啊，是可以的，你可以变更，但是你多到几种了就不行了，它有非常详细的规范的，要改装之前一定要去看，要不然你费钱啊，是不是朋友们？几号也没说，我要等多久？什么情况啊？那么一大堆，我事还要重新跟大家讲一遍吗？
1: 通了，
0: 通了没有？这得扣钱啊，这个得啊！谁来了？刚才是几号呢？为什么给我挂断了呢？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女士，您工号告诉我。
2: 啊，我的工号是10043。
0: 哎，104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1043号工作人员。这个，刚才你们谁给我电话挂了？
2: 刚刚的可能是因为信号的原因，电话突然中断了。
0: 我座机，刚才是你吗？
2: 嗯。
0: 刚才是你吗？
2: 刚刚的话可能不是，刚刚是其他的座机的。
0: 啊，其他座机啊，我们是座机。嗯，你们也是座机吧？
2: 嗯。
0: 你们是座机吗？
2: 啊，我们这边的话是电话的。
0: 哎，你座机，我也座机，然后信号问题断了。你座机有信号问题吗？ 没关系，不重要啊。最主要的是我表扬你们，你们没听着啊，不重要。来吧，那说事儿吧。有几个表扬归表扬，有几个事我接着要问你们啊。就是第一个，现在你们说你们的改装是合法改装，不存在任何非法改装的情况。那当然了，我是相信的。那现在我要问你们的是，为什么车管所不让过户，说你们是非法改装？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能查到我之前给你们打电话的记录吗？
2: 嗯，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你回答我吧。为啥你们说你们是合法改装，然后现在车管所是你们非法改装呀？
2: 嗯，关于您提到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这边也会进行记录和反馈的。
0: 嗯，不行，不行，你现在告诉我。
2: 嗯，因为确实的话，我们这边所了解到的，某市的官方的话 ，APP 销售的所有的一个产品的话，确实都是符合质量以及认证的要求的。
0: 谁说
2: 不合法的一个情况？
0: 谁说你质量有问题了？哎，女士啊，没人说你质量有问题。那为啥你的官方改装，你的质量好的产品，符合法规的产品，装到车主的车上，车不让过户了？我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你们那有吗？
2: 嗯，关于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进行记录和反馈的。
0: 没有，就自己就说，哎，我都是好的，我都合法。但是你问我为什么合法，不知道，啊，没关系，可以不知道啊，没事。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你们的产品说明，你们现在跟我讲，说啊，你们已经充分了解到，让你们这个产品说明啊是履行告知义务，让消费者充分了解改装件的使用场景限制和可能面临的法律危险，那这个法律风险，是希望客户提前知情，再结合车辆的使用场景做购买决策，而非免责。这话我也认，但是，我希望你们做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们那么多的改装用户，你只要给我找出一个人。不在，从没有在铺装道路上上路行驶过的，一直在沙漠，一直在赛道，啊，从家里拖到沙漠，沙漠玩完再拖回家里，从家里拖到赛道，赛道玩完再拖回家里，从来不一次都没有在铺装道路上行驶。你，东欧某市这么多用户当中，你只要给我找出一个，我打电话核实他是这么做的，你这个结果我就认。为什么啊？为什么？我跟您讲一下。你这个提醒，只要是人就知道改完之后是不可能只在沙漠或只在赛道里面进行行驶的。那天我开玩笑还说了，我说是野人呢，进沙漠不出来了，就在沙漠里开呀。但是你们说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这个，我们改完只能在那儿进行使用，然后你愿意改就改，愿意不改就不改。你明知道他不会在沙漠，完全在沙漠使用，完不会完全在赛道上使用，你为什么依然给他改呢？我认可你们的态度，我也非常认可你们的回复的整个的事情的描述跟事实的回溯和你们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我都非常认可。但是我再善意的提醒一下，现在慢慢已经到了你们东风猛士这些越野车需要交易的时候了，很多车主都要卖了，卖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官改无法过户，今天的我们叫什么徐先生只会是第一位，他不会是最后一位。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明确，女士。
2: 嗯，这边已经听清楚了，那我相关的信息的话也已经记录，会进行反馈核实，那感谢您的反馈和监督的。
0: 嗯，什么时候给我回复啊？
2: 嗯，有最新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跟您这边进行联系沟通。
0: 我最不爱听第一时间，是第一时间是哪个时间？
2: 有最新消息的时候会第一时间跟您进行联系沟通。
0: 那您要没消息呢？
2: 嗯，那您这边的话可以告知我们一个时间点，我们也是尽量配合您。
0: 哎，好嘞，感谢你啊，女士。就是既然刚才我表扬你们很多的话你都没听着啊，那我就再次重申一下，第一个，我对你们现在的对针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极其认可，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关于态度方面。但是我希望好上你能够把这件事整体的问题捋清楚，给你们的所有改装件的消费者一个答复。一个负责任的企业，特别像东风猛士这样负责任的企业，应该让消费者第一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好吧？不跟您多说了，下午三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啊。没事，东风猛士我相信他会给我回的啊，因为做真不错啊，真不错，挺好的。来，哎呦，要是刹车失灵了，我就不爱说刹车失灵。

0: 首先他刹车失灵了，其次他是手动挡的燃油车，然后他说他会自动加速，加速到了160。我那天跟我们杨先生举了个例子啊，我说你这个情况发生的概率呢，就相当于外星人，没见过，但不知道有没有。
1: 嗯，
0: 你可能有呢，对不对？刚才节目之前我还跟周敏说呢，我说呀，你这个刹车失灵的自动加速这个事儿啊，为什么我老说刹车不会失灵？朋友们，你看看啊，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跑了多少车？你听说谁真刹车失灵了？一个有吗？找出一个都行，对吧？找不出来啊，要不然，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刹车的原，我就说这一遍啊，朋友们，我以后可不说了。这种，你就问豆包去，你就尽量少问我，好不好？就问豆包去。刹车的原理极其简单，你踩刹车，推动活塞，对吧？然后建立液压，最后卡钳，然后把刹车片、刹车盘卡住，卡住之后就停住了。就这么简单，里边会影响到刹车失灵就俩东西，第一个刹车油漏油了，第二个液压漏气儿了，就这俩啊，就这俩。那么刹车漏油，比如你是莽村村长，
1: 嗯
0: 啊，莽村村长刹车油呱呱呱给你全部都泄露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刹车会不会失灵呢？也不会啊，也不会，和刹车会踩得很软，像没有踩不了一样。但是车辆依然有很多办法可以停下来，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被很多的这个电视剧误导。电视剧不是方向盘把两根线叭叭就启动了吗？
1: 对，
0: 这不是刹车线给你一剪，你刹车就失灵了吗？
1: 失灵了，
0: 你油给你捅漏了，漏油了不就失灵了？不是的，这个现在是双液压回路，知道吗？双液压回路。一个液压回路失效之后，漏油油漏光了之后啊，另外一个液压回路依然会有效，它依然能起到基础的制动效果。所以就哎呀，但是关于自动加速就更加了，因为它是手动挡，只要踩离合，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轮会瞬间断开，你自己慢慢它就停住了啊，慢慢就停住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讲一遍啊，再跟大家讲一遍这事儿呢。我们上回找长城皮卡，
1: 嗯，
0: 就一个问题，你这玩意儿有数据没有？
1: 对，
0: 你可能没有啊，可能没有，对吧？你皮卡嘛，燃油车那不一定有数据，有后台数据，但是你有没有？你告诉我们一声啊。给我们回复了是吧？
1: 嗯，
0: 是不是没数据是吧？
1: 没有数据，这个门店有打过电话，
0: 怎么说的？
1: 说他们这一款车是没有后台数据的，也没有所谓的黑匣子能够记录它的一些行驶数据。
0: 嗯，
1: 然后建议车主呢把车钥匙还回来，他们给车查一查。
0: 嗯，
1: 钥匙拔走了，人还没到地儿呢。
0: 啊，现在应该查完了。
1: 查完了
0: 啊，现在查完了。然后那个他们也给我们进行回复了啊。回复的内容也很专业啊，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些，
1: 解释了刹车工作原理
0: 啊，解释了刹车工作原理，然后呢，也对这个用户表示了理解，也说也需要这个最后一句啊，这个一直秉持着契约精神，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对用户会负责到底，让用户满意，特别好。因为什么，朋友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对于刹车失灵的指控啊，它其实是又好气又好笑的，
1: 嗯
0: 啊，在这个状态下依然能够保持对用户的初心，我就挺好的啊，挺好的。那我们什么先生啊？杨先生啊？
2: 哎，你好，唐老师。
0: 哎，杨先生啊，这个长城皮卡找你没有啊？
2: 找我了，然后就是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0: 啊，怎么解决的？跟我说说。
2: 这边就是，他给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刹车的这个。是打工作的啥的吗？
0: 然后呢？
2: 然后具体的啥了，我也不太懂。反正因为我也不专业，对这东西。
0: 就反正懂不懂的，对方给你做了详细的解释，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那刚才我说的你，刚才我说的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刹车这不失灵这事儿，明白了没有啊？
2: 就是，反正就是听了一点，但是我也听不明白。
0: 啊，没事没事，下回让你爸爸多大岁数了？
2: 我爸爸今年是54了
0: 啊，才54岁啊，也比较年轻。下次开车注意安全吧，
2: 嗯、
0: 啊，咱们也不去揪、
2: 嗯，
0: 因为现在啊，就您有您的说法，没见过并不代表不存在啊。另外一个，
2: 嗯，
0: 双方都拿不出证据，你也没证据能证明，他也没证据能证明。那既然这样的话，现在既然他给你处理，这事拉倒了。解决方案你满意吗？
2: 这边满意
0: 啊，挺满意的是吗？
2: 嗯嗯嗯
0: 啊，行了，满意就行。下回开车要注意安全，然后。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啊，您回家私下里问问你爸爸啊， 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说后续开车怎么样。

0: 怀嘛，更是客户。
1: 你尽量少关怀，为什么呢？因为就你们就我，哎呀，本来不想说的，就在我们节目当中遇到太多煞是失灵了，老煞是失灵，但是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是真煞是失灵的。
0: 对，
1: 就为什么现在说煞是失灵，他感觉够严重。但我不是说杨先生啊，不是说杨先生，就挺多的，我们遇到挺多的啊。行了，不多说了，感谢长城汽车啊，感谢长城汽车。嗯，这事我得发网上去啊，我得再告诉大家一下，刹车是不会失灵的，好吗，朋友们？啊，不关怀就挨骂，不是不关怀就挨骂，没有人骂你们，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就我们一直是一个桥梁，
0: 嗯，
1: 我们是搭建消费者跟厂家之间的桥梁。为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消费者说的话厂家听不着，厂家说的消费者感受不到，那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桥梁，双方就好沟通好聊，对吧，好互通有无了嘛，好让双方可以了解到对方真实的想法了嘛。
0: 是，
1: 但刚才还有问东风猛士改装那个事儿，刚说完说的有点乱啊，东风猛士那个事儿，因为呢我又想表扬他们又想批评他们，就给我自己也搞乱了，我也不知道我该表扬他们还是该批评他们，但是我觉得东风猛士也好，包括今天的长城汽车也好，就表扬大于批评吧。
0: 嗯，
1: 啊，当然更就长城更加了啊，长城没做什么，那东风猛士更加了，也是这样，表扬大于批评。为什么呢？我一直说，解决问题就是要负责任的态度最重要。你可以今天不给结果，可以明天不给结果，但是你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好不好？不多说了啊，下一位，美女好。喂，
2: 喂，
1: 先生贵姓啊？
2: 哎，我漂亮，你帮我。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我买的北京越野 BQ60 雷霆这个车。
1: 你慢点说，先生贵姓啊？先生抱歉没听清。
2: 哎，你好，
1: 你姓什么？
2: 我姓张。
1: 哎，张先生啊，你刚说什么？你什么车？
2: 北京越野 BQ60 雷霆。
1: 哎呦 ，BQ60 雷霆怎么了？这车长话短说。
2: 它这个倒车影像画面小，只有屏幕的三分之一大小左右。
1: 只有屏幕的三分之一大小，应该多大呀？
2: 它应该全屏啊。
1: 不，你这别人的 BQ60 是全屏的，你三分之一。
2: BQ60 油车它是全屏的，真乘车它就是小屏幕。
1: 你能看清吗？这小屏幕？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

0: 全屏的倒车影像，但是你增程版的是只有三分之一屏幕大小的倒车影像，然后但是所有的车都这样，你也这样，那你有什么疑问？
1: 我就想让厂家升级一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北京 BGO 四零增程的它也是小屏幕，但是后来厂家 OTA 升级以后它就变成全屏了
0: 啊。你希望他给你升级一下？
1: 对，我跟厂家反映了一年了，人家厂家一直让我等。
0: 在这一年当中有没有进行过 OTA 呀？
1: 有过一次，前一个星期左右。
0: 我想看它这个到底有多小。哎，你倒车的过程当中看得清吗？你有照片吗？
1: 倒车的时候画面清楚，就是
0: 小，
1: 画面小，对，
0: 小，不能坚持了，
1: 太小了，
0: 太小了，你不能看清吗？你又嫌人小，
1: 因为他这个画面还没有我半个巴掌大，
0: 有照片吗？
1: 有，我给您发这个简易的，您帮我看一下，
0: 来来来来来，照片发我，您稍等一下啊，然后。我看一眼啊，是北京越野是吧？那把钱先生连进来吧。我上回说不啊，来，钱先生在是吧？哪个？那不是旁边不都是？哎，那个张先生旁边不都是倒车影像吗？除了车旁边那个不也是吗？不够挺大的吗？
1: 车旁边那个就是倒车影像，它中间是那个360，右边是那个倒车影像画面。
0: 那不挺大的吗？这不是你屏幕不就这么大吗？不全屏的吗？这不是？
1: 这个不是全屏，因为车那个地方它也是屏幕。
0: 我知道你不是有个红圈画了辆车吗？你希望那儿也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也不是三分之一啊，你整个倒车画面已经占了大部分屏幕了，只有一辆车在旁边啊。
1: 有可能我拍的效果没达到吧？
0: 这跟拍的有什么关系啊？你屏幕就这么大，车占了三分之一，倒车的影像360和后边的视角占了三分之二。
1: 啊，
0: 然后呢？您觉得小了？
1: 我小嘛，因为我见过人家 BGO 40的全屏以后画面挺大的，就是整个屏幕都是。
0: 那还有更大的呢，那你换个更屏幕更大的，那倒车影像的就更大。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您那什么啊，我可以向北京越野去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强制他们。这你等一会儿啊，你我说大家可能不明确，拿出来拿进来，来，手机拿进来，我给朋友们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您稍等啊，张先生，我不觉得小。哎，只有你是不是拿着红圈画了一辆车，只有那个地方没有那个没有倒车影像，其他地方都有啊。
1: 对，
0: 小吗？大家觉得就红圈那个地方没有倒车影像，其他地方都有啊，等于只有三分之一没有画面，三分之二的屏幕都有画面啊，这怎么小了？
1: 它上边就是右边这个倒车影像的上边和下边，它也是也可以放大的，它是没有放大。
0: 你没有必要，你很在没有必要啊。就人家这
1: 坐到驾驶位看它这个倒车影像这个画面，就感觉很小。
0: 就你这个屏幕就这么大，它就给你填满了，也就这么个效果了。
1: 屏幕正常，如果是肉眼看的话挺大的，就是画面小。
0: 这还有一个朋友说，不应该全屏吗？是我脑子，
1: 我就想让他全屏。
0: 我知道你想让他全屏，是只有我觉得差不多了吗？您现在什么要求？就要希望他全屏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行。
1: 我就想让厂家给升级一下。
0: 啊，没有要求了是吧？
1: 对。
0: 哎，好嘞。你有没有问过呀？我跟你讲啊，你有没有问过其他的 BGO 60的车主啊？全世界要就你一个人希望他变成全屏，这可变不了啊。
1: 我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我们这边销量很低。我把我能联系上的几个人我问了一下，他们也是这个小屏幕。
0: 张先生，你闲的呀？你这是到处问去了？
1: 哦，我问了嘛，因为开的时候确实这个画面真的很小。
0: 不小啊，你屏幕就那么大，它已经占了四分之三的屏幕了。
1: 我有可能我拍的角度不对的。
0: 这个角度没有关系，屏幕就那么大啊。你屏幕旁边还有吗？还有屏幕吗？
1: 有，它右边还有个屏幕呢。
0: 右边，
1: 因为它是两连
0: 屏。你等会儿，你把我电话挂了之后，你把整个屏幕拍一下好吗？拍整个，整块屏。
1: 好的。
0: 你现在拍的是只有一半的屏吗？还是整个屏？
1: 只有一半。
0: 只有一半的屏，但我觉得够用了啊，够用了。您是真是，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帮你找他们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要就你自己想要改，那人厂家疯了。万一你要改，别人不想改，那怎么整啊？听你俩谁的呀？这不闲的吗？但是我依然您的建议，我依然。

0: 会转给厂家的啊。来，这个钱先生是吧？钱先生他什么事儿我都忘了。钱先生啊，
1: 喂，听到吗？
0: 哎，能听到钱先生啊。那个你是哨兵模式是吧？
1: 对，哨兵模式是四个门的油漆嘛。
0: 你四个门油漆不是解决了吗？现场给你
1: 解决，但是他们现在持证无申请不下来啊。
0: 什么东西申请不下来啊？
1: 就那油漆和那个就那个质保的问题。
0: 他不是当时现场就答应你了吗？
1: 没答应我，他跟厂家申请，申请完了回复我。
0: 质保多长时间来着？
1: 是。

0: 这北京越野就不听劝啊，好好的现场帮你们协调，你们不听，
1: 保命。
0: 哎，行了，我知道了。然后哨兵模式，钱先生，我有点忘了，怎么个事儿是？
2: 哨兵模式，我那个上面显示有哨兵模式，但是现在迟迟用不了。
0: 那你
2: 当时我买车的时候，销售跟我说5月份、6月底，100%可以用，现在是8月初了，还用不了。
0: 你宣传当中有吗？
2: 有。
0: 你照片发我了吗？
2: 发给你了，
0: 我看看来。就他们宣传当中说他这车有哨兵模式，你这车没有是吧？
2: 对对对，配置上面都有，
0: 没有实现。来，配置来给我看看来。那你稍等啊，你也稍等，钱先生。还有一个蔡先生是吧？
3: 嗯。
0: 啊，钱先生你稍等啊，这事儿北京人在不在？你接出去，跟他说句话，别到时候又挂了，又没人了。然后那个蔡先生也在是吧？钱先生你稍等一下，我跟蔡先生聊两句啊。然后找照片，那边找照片啊。来，蔡先生啊。
4: 好的。
0: 蔡先生。
4: 你好，张老师。
0: 哎，蔡先生，什么问题？
4: 就是上次那个也是北京越野
0: 啊，怎么了？
4: 那个全车故障灯亮的那个问题。
0: 然后呢？他现在什么方案呢？
4: 现在没有方案呀，他先是给我换了线速，变得更严重。
0: 更严重，全车故障灯还亮着，到现在还亮着。
4: 对对，然后后面再一次就是7月25号，他们那个厂家代表。
0: 嗯，
4: 那个区域经理和电端，来我家里给我换了好几个继电器，
0: 然后呢？
4: 继电器之后，但是到现在还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就等于说现在到今天为止，你给我打电话的此时此刻，现在你的车上的故障灯还亮着。
4: 对对对，
0: 确定啊？好，那现在您什么要求？
4: 对，现在我不接受任何维修方案了，我要走那个国家家用汽车三包法。累计超过4次，现在已经7次了。
0: 你这
4: 推换车，
0: 你全车限速已经换了7次了。
4: 不是，就是这个故障已经就是说进电端换件，然后维修加诊断共7次。
0: 啊，诊断不算，要维修啊，维修超过几次？然后你这车换一下24年的车是吧？你多少钱买的呀？
4: 对。
0: 多少钱买的？
4: 总共落地13万。
0: 13万块钱啊？那你要亏6万愿意吗？
4: 啊，
0: 我说如果给你换车，按照公式一算，让你赔个5-6万，你愿意吗？
4: 这个车现在新车现在跌价也才8万多。
0: 现新车8万多啊？
4: 那
0: 完了，你个置换换不了5-6万了，真讨厌。行了，我知道了啊。现在我这样，我跟您讲啊，蔡先生，我为什么给您这样的建议呢？还是建议您修，因为这车修完还能开。如果你一旦换了，你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他新车才8万多。
4: 退车呀、啊。
0: 你退车他也不能按照原价退你啊。
4: 啊，保险金他按折损呀？
0: 对，按照折损退你啊，那也退不了多少钱啊？
4: 没有啊，他有第三方那个鉴定嘛。
0: 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啊，当然了，就是最终决定权在你，好不好？决定权在你。反正我先让那个北京越野把车修好吧。行了，三位车主情况我都了解了啊。来，钱先生照片来了吗？哦，哨兵模式标配。钱先生啊，你这2025款标准版是吧？
2: 对对对。
0: 你是懂车帝上截的是吧？
2: 对，
0: 还有哪里有啊？汽车之家有没有啊？
2: 汽车之家也有，
0: 也有。那个北京越野的官网呢？
2: 北京越野的官网当时销售在他们的官网上拿给我看了，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有没有？他我来查一下。他查完之后，他你这个标准版确实是有的，想升级要等厂家升级完了，你这个才能自动升级。
0: 行了，没问题啊。
2: 受不了。
0: 行了，知道了啊。三位车主都留给北京越野全客服中心了吗？都留了是吧？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国号3025，主持人你好。
0: 哎，3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25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三个车主的问题啊，另外两个车主你们休息就行了啊，一个就是让你们屏幕希望变大一点，你们看看有没有很多消费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啊，我不觉得他的要求合理，这一个。另外还有一位蔡先生全车限速换了之后故障灯依然亮，依然跳出一堆故障灯来，到今天都没有修好。你们是没有这个维修实力、维修能力，还是你们本身就不行？你给我个准信儿，行不行？你说我修不了了，也是句话。你反复这么修行不行啊？你们啊，这是维修的问题。另外一个，来帮我查一个，2025年的，你稍等啊，我让车主给我报个详细的。那个钱先生啊，
2: 哎你好，
0: 哎你详细的车款，2025年什么车？
2: 2025年标准版。
0: 什么标准 ？BQ40 标准版。
2: BQ40 增程标准版的。
0: 啊，2025款的 BQ40 增程标准版有没有哨兵模式？千里眼。

0: 模式，女士，现在帮我查。
1: 您稍等。
0: 哎。真的，我都到现场给你们去协调了。协调完之后，你们自己不听劝啊，你搞事情嘛。所以啊，北京越野你们要成长的空间还很大啊。
1: 好的，这边正在查询。
0: 哎，不着急，您查吧。还问 BIGO 四零能不能买呀？你有命啊你们！我跑这给他打广告来了是吧？哎。哎呀，女士，查多久啊？
1: 您好，抱歉让你久等了。是这样的，我这边的话查询了一下，咱们北京增程，根据钱先生刚刚说的这个标准版一的话，咱们这边查询的话，它是有配备的这个哨兵模式的，但是需要通过后期的 OTA 升级，预计的话是在下半年。
0: 下半年什么时候？
1: 具体时间我们这边目前还没有收到。
0: 哎，您再把这个车型整个全称给我念一遍好不好？
1: 北京四零增程标准版一。
0: 哪一款的呀？哪一个年款的呀？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根据您这边的话说的这个情况，然后通过
0: 我知道
1: 电话号码，
0: 啊，
1: 然后查询到他的这个目前他是
0: 没问题，
1: 这个版本的。
0: 没问题，我问问您，它是哪个年款的？是2020几款呢？
1: 稍等，我给您查一下。
0: 啊，这钱先生，这是2020几款呢？是？
1: 稍等一下。
0: 嗯。钱先生，车哪年买的？
2: 25年。
0: 25年几月？
2: 25年2月14。
0: 25年2月14，这车应该2024年出的吧？
2: 它上面是25年，我买的时候出厂刚好6天。
0: 啊，25年2月，女士，可以给我念吗？它是哪一年款的呀？
1: 它这个是四零增程标准版一。
0: 是
1: 哪一款的？
0: 是2025年。
1: 没有说是哪一个年份的。
0: 没有说哪个年份的啊，不存在2025年款。
1: 我们这边的话，只能查到的话，它是根据它这个车型的话，能查到它是这个版本的。
0: 那我问问您啊，就你们这个。说款呢，就2024款、2025款、2026款，不这么说吗？
1: 咱们是根据实际车型的话去查询的。
0: 咱你这，哎呀，行了，你不愿意说，我告诉你说啊，这是2025年、2025款。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北京越野内部没有2025款这种叫法，你把各个门户网站中2025款的叫法给改掉，行不行啊？这一个啊，另外一个，2025年2月份买的车，2025款。现在2026年下半年，你们哨兵模式标配，我这一年多怎么说啊？女士，下半年什么时候啊？几月啊？你下半年再不升怎么办啊？
1: 目前的话，咱们这边的话已经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就是软件的一个开发了，预计的话是下半年升级，具体时间咱们客服中心这边的话还没有收到，也建议客户的话这边的话耐心等待，后期的话如果升级，咱们也会通过官网的话进行发布相应的这个信息。
0: 哎，你不对呀，什么叫如果升级？你们要不升呢？你稍等，等我听我说啊，2025年出的车，你到2026年下半年软件才进行开发，干什么呢？少配置了，知道吗？太慢了。这样，我问问您啊，刚才您给我这个答复说下半年会升级，是你们官方的说法还是你说的？
1: 目前我们这边了解到的话，是后续会通过 OTA 的话升级解决。
0: 大概几月份没有？还得等你们通知，以你们通知为准。
1: 后期的话，咱们可以关注咱们北京汽车的官网。
0: 我们怎么这么爱关注啊？这是我花钱买的功能，我还得关注你的官网。你不得主动告知吗？什么时候告知我们呢？你不管9月份、10月份、12月份，你说个数啊，还得我关注你，我怎么这么爱关注你们呢？女士，
1: 首先的话，感谢主持人对咱北京汽车栏目组的这个关注。但是目前咱们客服中心这边的话，确实是还没有收到这个
0: 理解理解。我只觉得你们北京越野这么干事不对。2025年2月份就买的车，你的配置表里面就写了带这个什么，那个哨兵模式、千里眼模式的就有。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了，你告诉我软件还在开发，这功能长时间不能交付。一问你还说你等我们通知，关注我们啊，你关注我们，我们升了会告诉你们的。你们觉得态度对吗？还得我关注你哦，还得你通知我哦，我们升级会告诉你的，不升级你就等着吧，这态度对吗？这玩意儿这是这个逻辑吗？这个东西不是大小的问题，不是一个功能大小能用不能用的，这不是问题。问题你们不能这么觉得，很坦然啊，
3: 感觉很理所应当，
0: 很理所应当啊。你关注，你后期关注我们就好了，我们那个我们升的时候会在官网公布的。我怎么消费者怎么闲的呀？你给我个时间，什么时候升？
1: 抱歉，我这边目前的话没有这个相关的信息。
0: 啊，没事，没关系，女士啊，没事，你帮我转达到上面，我要知道几月份，几月份大概几月份或者最晚几月份。你这个，你们太不拿消费者当回事了。刚才有评论区，这话说的不恰当啊。怀孕娃都生好了，一年半。
3: 所以让他说到底哪一款？2025款呢？
0: 让你说2025款，你也不说。这事儿为什么，女士？抱歉啊，我情绪有点不好啊，我向您道歉。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我进店帮你们协调过了，双方面对面我已经帮你劝过消费者了，但现在你们呢，给台阶你们也不下呀。既然不下，你就别下了。我现在需要知道烧杯模式几月份你们能够升级出来，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啊。朋友们，我们进店啊，就是我们就是个和事佬，你知道吗？朋友们，就进店，但凡不是太离谱的情况下，都会劝给两个人劝和的，就赶紧拉倒得了。现场都已经劝好了，达成一致的，他搞去说跟厂家去申请，最后没申请下来，你们打我脸的吗？打我脸不可怕，这事儿不依然还在吗？你哨兵模式难道真有吗？你给人升级了，你占理了。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我姓陈。
0: 陈先生，什么车？
4: 我是买了一个广汽传祺的那个中狮 M8。
0: 什么狮？
4: 中狮 M8。
0: 哦，抱歉啊，我是中狮，是这个什么狮子啊？这个中狮啊，中狮怎么了？
4: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去年4月份购的车，然后。就是一个月前我去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我的后轮胎，两个后轮胎在磨它的内侧内壁啊，然后我把照片发给你们的工作人员
0: 啊。你好，等
4: 找了 4S 店。
0: 您稍等，陈先生，您稍等一下，抱歉啊，您这个声音，你是开免提了吗？你什么手机？
4: 我现在好了吗？
0: 好多了，别开免提，我听不着了都。
4: 好，我再跟您说一下，长哥。
0: 哎，没事，后轮磨哪儿了？我就听到这儿，后轮磨哪儿了？
4: 后轮磨的内壁、内侧、外面都是好好的。
0: 哪里的内壁啊？磨哪里的内壁啊？你照着我照片看一下。
4: 我把照片发给工作人员了，已经。
0: 磨哪儿了？就是轮胎内侧的偏磨了。
4: 哦，对对，轮胎偏磨。
0: 嗯，偏磨，然后呢？还有什么？
4: 然后我就找了 4S 店，一个月把这个轮胎磨穿了。我就找了 4S 店，他说你的公里数太大了。我们这个轮胎已经不质保了。我说行，那我自己买个轮胎。
0: 你多少公里？
4: 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磨损轮胎内侧的这个问题处理一下。他给我给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换一个后置臂，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是会磨。你要去做四轮定位，我也做了。然后给的第二套方案是他们有一个定点的地方，让我去对车辆进行改装，但是我整车出去质保。
0: 谁让你出去改装去啊？
4: 就是 4S 店的人跟我这么说的，就是有这么个方案。
0: 哪个 4S 店？
4: 新疆伊犁，广汽传祺长永店。
0: 伊犁的啊，你这车开多少公里了？
4: 我的车开了7万公里啊。
0: 你2025年4月份买的车，一年开了7万多公里啊？你跑网约车的？
4: 不是，我去了，我绕着整个中国转了一圈。
0: 哎呀，你是真会生活呀，啊，懂生活。那。您这个不是什么的大问题啊，你把四个轮胎都换了不就好了吗？四轮定位做一个，动平衡做一个不就好了吗？
4: 我做了现在，但是它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两天我一直在观察我的轮胎，我的轮胎已经内侧又开始出现那样磨痕了。
0: 不对的，不对的，一定是没做好，没有其他问题，除非它，就我跟你讲啊，轮胎偏磨， 就是动平衡跟四轮定位两件事儿。为什么很多人经过多次调整依然调整不好，依然会磨呢？调整的地方有问题，你找个轮胎店调一下呢。
4: 就是我是找的我们这专业轮胎店去做的四轮定位和动平衡，
0: 做完之后还不行。
4: 做完之后这两天我在乌鲁木齐已经又有那种磨损的痕迹了。
0: 就还是外边是好的，外侧好的，里边磨得很厉害。
4: 就是还在磨内侧，已经出现那种磨损的那种痕迹了嘛。
0: 就还是磨内侧是吗？
4: 对，还是在磨内侧。
0: 知道了，让他们厂家帮你找吧，你这么弄不好了。现在4S店给你两个方案，一个是定期老做四轮定位是吧？
4: 对对。
0: 还要换后置臂啊。
4: 他说他给我换后置臂，然后他们底下的那个机修员跟我认识，他跟我说的，其实那个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说的他还是你这个没有办法的，说的他说这个是车辆的问题，怎么了这样跟我说的。
0: 对，他有跟你讲什么原因导致的偏磨吗？因为不是四轮定位，不是动平衡，就跟车就是车了，车什么问题？
4: 他就跟我说让我做四轮定位嘛，我做过了还是不行，因为一个月前我就做过四轮定位了。
0: 行了，您稍等啊。哎，您开的路啊，平时开的路怎么样啊？颠簸吗？
4: 不颠簸，基本上都是柏油马路。
0: 啊，好，知道了。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到底什么原因啊？就是你可以自费换轮胎啊，换完不能磨啊。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5: 9136为您服务。
0: 913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两个事儿啊，就第一个事儿就是你们这车啊，轮胎偏磨，宗师啊 ，M8 宗师，轮胎偏磨，换了轮胎还偏磨 ，4S 店没有办法处理，四轮定位动平衡都做过，但是找不到原因。那如果四轮定位动平衡都做过，我不清楚，那应该就是车的事儿了。所以你们店不行，技术能力不行，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个车换完新轮胎还是偏磨？这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你们这个经销商你们管管吧，你们经销商让消费者出去改装去。去他们合作修理厂对后桥进行改装，咱也不知道他这合作修理厂跟他有什么瓜葛，他俩有啥利益纠纷，怎么会建议消费者去外边合作修理厂进行这个后桥改装呢？改装完质保都没有了，这事儿你能帮我了解一下吗？
5: 可以的，主持人。
0: 哎，就这俩问题啊。
5: 同一个客户的这反馈的两个问题，对吗？
0: 哎，当然，就这个同一个客户，都就是因为他这个轮胎老磨内圈。所以 4S 店才给出了这样的建议，第一建议不合适，第二你们 4S 店没有找出他为什么换新胎依然磨的原因。你修车你不找的原因怎么修啊，对不对？所以事儿不复杂，转给您，下午能给我回复吗？
5: 可以的，主持人。
0: 哎，感谢您啊。
5: 我们也会核实各个情况，然后的话跟客户那边联系之后给您去做这个回复的。
0: 哎，稍等啊，感谢您。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喂
6: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6: 免贵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6: 长城的越野皮卡，长城炮的越野皮卡。
0: 怎么又是长城炮？长城炮是吧？
6: 对，
0: 长城炮怎
6: 么？越野版那个
0: 啊，越野版长城炮怎么了？长城炮
6: 这个车从我新车买上回来，就是买回来就是后面这个尾箱偏移，我在 4S 店调的。
0: 什么叫尾箱偏移啊？
6: 就是大箱给我装歪了。
0: 你整个后边斗歪了？
6: 对。
0: 哎呀妈呀，真行！斗歪了，给你调回来了没有啊？
6: 调回来了，然后买上回来之后，就是这个车机这个屏幕上它有一道白线，就是跳白线。
0: 啊，车机屏幕有白线，还有呢？
6: 他跳白线的时候，就是蓝牙音乐，他也开始就是有杂音。
0: 嗯，蓝牙音乐有杂音，还有什么问题？
6: 然后没有他，然后我在更换了一个主机之后，那个白线没有了。
0: 嗯，
6: 那个就是
0: 杨先生，
6: 杂音还一直在。
0: 杨先生，
6: 哎，
0: 解决的问题咱别说行吗？你说点没解决的。
6: 没解决的，现在是、
0: 哎、
6: 就是发动机这个水温不正常。
0: 多不正常？
6: 对，我刚
0: 多不正常，多
6: 微信上了，
0: 多不正常。
6: 就是我在高强度驾驶的时候掉水温。
0: 你怎么高强度驾驶了？
6: 就是我开这个车，有时候在山上就挂着四驱那样子跑，它掉水温。
0: 你买来不是拉货的，你跑去越野去了你啊？
6: 我，冬天偶尔要上趟山嘛。
0: 你少来这套，你是不是越野去了？ 不，这越野没有问题啊，就等于说你觉得你自己还在很高强度转速很高的情况下的使用。

0: 往下掉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能掉到什么程度啊？
1: 从它正常是四格水温掉到两格水温。
0: 嗯，四格掉到两格啊。好，还有什么问题？
1: 然后还有这个皮卡车这个拉货。
0: 嗯。
1: 拉个200公斤左右就开始，就是一起步整个车就抖。
0: 嗯，起步抖动是吧？还有什么问题？
1: 然后还有那个冬天，就这个故障只在冬天出现，它过了冬天，它现在就拖到夏天，它不给我解决了。
0: 嗯，然后呢？
1: 就是我跟4S店那车他
0: 要命了，
1: 他就说那个癫痫一样，他抽几下然后才正常。
0: 你这手机也有问题，知道吗？你这手机有问题，没关系，杨先生啊，没关系。现在这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1: 现在还有就是音响杂音，然后车辆发动机就是水温它往下掉。
0: 你说过了，说过的不要说了，就你没有了是不是？
1: 还有座椅现在是在异响。
0: 座椅异响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 L2 的那个就是叫什么车道保持嘛，那些东西
0: 啊。
1: 还有就是车机经常死机，
0: 车道保持有问题，车机还死机，怎么这么多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还有问题吗？
1: 这没有了，现在有的就这么多。
0: 好，是不是刚才你讲的都是没有修好的？修好的没说是不是？
1: 对，还有修好的没说。
0: 好，没关系。现在关于你这么些问题，长城当地的网点还有厂家给你怎么说？什么说法？
1: 网点他知道有，他们也承认有问题，我这也有录音，他们也承认有问题。
0: 嗯，
1: 问题确实是存在。
0: 然后呢？
1: 他们不知道是哪的原因，问厂家就是，抖动就说是发动机动力不足，就一句话就解决了。
0: 哎呀。动力不足，你拉货的你动力不足，还有呢？其他问题呢？
1: 然后那个车辆抽搐的那个，就是冬天一踩油门，它抽几下才有动力那个啊。
0: 嗯。
1: 那个厂家现在给的回复是，就是我们拍的有视频。
0: 嗯。
1: 就而且 4S 店全程的录音录像的视频都有。
0: 嗯。
1: 但是他们厂家的人过来，他就坐到 4S 店里面。
0: 嗯。
1: 然后就坐了半天，就告诉我说。我们车没问题。
0: 行了，知道了啊。
1: 他也没法给我解决了。
0: 好嘞，现在什么要求您讲吧。
1: 我没有任何，我就一个要求，能够把车修好就行。
0: 啊，问问你啊，你这个。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起爱恨。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尤克里林的《认错》。

尤克里林的认错，这是91年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发行之后，也以100万的销量成为台湾当年年度销量最高的专辑。当时他们的和声风格也被定为是新城市民谣，在台湾也是火到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林志炫的音色呢，是属于婉转优美清亮型，而负责创作的李记也是刻意的凸显搭档的声音，强调音乐性曲制的精致性，勾勒出少年那种淡淡的清愁，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虽然组合已经是解散了多年，但是曾经这些经典的作品仍然还是在被传唱，我想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了。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分享到下一首歌，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也是当年周华健大哥暌违两年的新作品。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呢，是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周华健耳提面命，也仿佛是给八九零后年轻小夫妻们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虽然有时候际遇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还是那句话，遇到了对的人，吃苦也是一种开心的事情。来听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节目中说到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膝盖的保护，今天就学了一个简单的呼吸动作，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具体的做法呢是上身坐直，将矿泉水瓶夹在两膝之间，然后轻轻地提起脚跟，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约两分钟。这个姿势呢，它是可以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也可以为膝盖减负，在运动的时候减少它的磨损。每天花两分钟锻炼一下还是蛮管用的。再有，如果你有在进行跑步啊、爬山啊，或者是踩单车这些可能会对膝盖有损伤的运动的话呢，建议带上护膝再运动，也可以为膝关节减少磨损。安利给大家，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听到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的是弦子的《醉清风》。《醉清风》呢，算是他进入娱乐圈以来正式录制的第一首歌。整首歌融入了夜空中的安静，还有清风中萧凉的氛围，描述了一个女子对于爱情的感知和理性。曲终人散，谁无过错？万事万物，谁是谁非？关于爱情，谁又能够说得清道理？所以就干脆以豁达的心胸来看待爱情。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来听到《醉清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Beyond 的歌呢，大多数都是能量感满满，曾经也给几代人的青春打过鸡血。这首《报答一生》是关于父爱的作品，创作的原因是因为 Beyond 乐队的成员黄贯中参演了一部喜剧电影《老豆无怕多》，说的是7岁的小朋友斌仔和3个父亲的故事，所以这个歌呢，也是乐队专门为电影来创作的，写的也是一个叛逆的孩子长大以后终于明白父亲的用心良苦，而他也想借这首歌表达对于自己父亲的赞扬。生活里面可能我们都不太懂得去表达爱和感谢，在我看来，爱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对于父母来说，这份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来，有时候一个简单的表白都可以改变一个人一天的心情，不信试试看。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陈慧琳的《爱你爱的》。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这首歌呢，是李宗盛词曲创作的。其实他还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92年最原版是张艾嘉的版本，然后李宗盛呢也有自己的版本，梁咏琪、陈淑桦都唱过，包括梁静茹都唱过。而今天听到的是梁咏琪的版本。这首歌呢，也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情歌，而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作品。当然，对于这首歌来说，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体验感。毕竟你的故事是独属于你一个人的回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来自80年代末期，当时涌现了一大批的重金属乐队当中，有一支深得人心的乐队 Extreme， 他们这一首 More Than Words。 这首歌呢，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一丁点的金属味，当年一发行就打上了 Billboard 榜单的单曲榜榜首，来听到。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个双休日又是在关注奥运和看奥运当中度过。昨天晚上中国队除了羽毛球男双惜败了中国台湾，其他的几场比赛几乎都是完美的发挥，看到酣畅淋漓。其实羽毛球男双输了中国台北，我们也很高兴啊，因为都是一家人嘛，谁拿冠军都是中国人的荣耀。昨天晚上的男子乒乓球单打，樊振东0-1落后瑞典选手莫雷的时候，说实话当时真的很揪心的，但是我女儿在一旁非常坚定地讲，妈妈咱们得相信小胖，他没问题的。他说完之后，我突然也觉得好像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所以呢，有一个信念坚定的看比赛的搭子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两个人一起焦虑，那估计那会儿咱们就不敢看了，也要在家里开始搞起迷信布阵了，开个玩笑啊。这两天呢一直在想一个词，这个词叫做悬而未决。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答案的悬而未决，靴子没有落地的时候是最煎熬的。我人生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悬而未决是在医院。那次做 B 超的医生呢跟我说了一个他非常严重的担心。现在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规范，他其实不应该在那个时候把没有经过确认的怀疑告诉我的。在那个时候我深深地记得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讲，你可能怎么样怎么样了，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快要致死的绝症，你赶紧去做一个核磁共振吧。他说的那种病呢是非常凶险的，人类迄今没有回天之力的，而我要等待的就是下午做核磁共振的判决。所以从上午10点多钟回家一直到下午3点钟，这段悬而未决的时间我几乎是无法遏制地一直在发抖。你是没有任何办法有精力去做任何事情的。那其实比赛也是一样，甚至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的时刻都是这样，比如谈判，比如等待考试成绩的公布，所有的事情开端和结局都只是一瞬间，唯有不确定的中间过程是最漫长的。但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一种状态，那怎么样才能够在这种焦灼当中保持平静和从容？这恐怕是我们来到人间最应该去修的一道题。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有效的办法呢？来跟你分享一下我这些年慢慢的总结出的几个心法吧。我觉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悬而未决时的那种内心不稳定的状态。首先咱们得相信事缓则圆，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做任何事情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耐心的处理有助于我们找到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能够避免过于急躁造成的更大困扰。你得让自己慢慢来，定义事情的收获呢是多维度的，并不只有输或者是赢这两种可能。再有呢，就是咱们得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可控，做最坏的打算，往最好的方向努力，放弃对这个事儿一定得成的执着，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某些事情的结果或者是过程，也就是得放下对事情的过度担忧。

忧和控制欲。最后的最后，就是得说服自己，咱们要允许一切发生。普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有普通人的游戏模本，他就是由确信加上遗憾组成的嘛。那你就能够允许适当的失败，允许遗憾的降临，允许不合理的事情存在，也能够允许自己偶尔的失控、崩溃、脆弱，允许给自己一些时间去调整、去放空、去松弛。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你的身边会有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吗？

蝉在高树上奋力歌唱，像是要早早唱完整个夏天。可我们心里夏天的歌才刚刚唱起，才刚刚唱到

0: 树山下，晚风凉，我在你身旁。
1: 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呢，来分享这个周末在看奥运的间隙呢，我看完的一本书。现在的记性真的好差，要赶紧把我记住的分享出来。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人生烦恼实验室》。其实类似这种讲身心灵健康的书，这两年真的是太多了，可能是都市人多多少少都会面临一些压力带来的亚健康吧，所以这一类书的市场非常大，相应的呢也就有非常多的作者在写我们应该怎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过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那这本书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来解决我们的情绪内耗的，作者是日本非常知名的一位精神科的医师，名字叫做华泽子苑。其实这本书呢，我本来只是打算随便翻翻的，但是呢看

0: 那两三章之后啊，我觉得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很有借鉴性的、很有实践性的个人见解。这本书涵盖了现代人生活要面对的几大问题，比如说人际关系、个人生活、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那几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90%的大家共同有的烦恼，这本书当中都有谈到。那之所以要推荐，是因为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呢是挺实用的，它列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增加人生幸福感的方法。另外，这本书呢，作者几乎在每一章的后面都列了一本和这一章内容相关的书籍名录，所以你看完了这本书呢，几乎也就收获了一个工作了50年的心理咨询师给你列出的一个心理咨询方面的书单，你可以依照这个书单继续去探索你更加关注的一些方向和问题。那今天如果节目时间够的话，我在节目的最后把这个书单也分享给你。因为这本书谈的比较泛嘛，内容涵盖的比较广，所以呢难免会有一些让你觉得老调重弹的内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来跟你分享的是一些我觉得还比较有新意的说法，会让我觉得有那种豁然开朗的观点吧，也希望能够让你有所获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打开这本《人生烦恼咨询室》。
1: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人生烦恼咨询室。我们先从序言开始。在书的序言部分呢，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挺尖锐的问题：你是不是很讨厌压力？你是不是想把生活当中所有的压力都清除呢？作者的答案是，请不要试图这么做，没有好的压力，你很难成长。而我们要学会去分辨什么是好的压力，什么是坏的压力。那有个词要分享给你，叫做心理韧性。他说，有的人在经常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宵的企业当中，只要工作几个月就会有抑郁的情况，但同时也有在同样的条件下工作几年也没事的人。那这两种人当中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心理上的一个术语，叫做心理韧性。它指的是人在处于困难、挫折、失败等逆境的时候，心理的协调和适应能力。即便在同样的环境下承受同样的压力，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面对压力呢，就像紧绷的弓弦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断掉，而有的人面对压力则能够像弹簧一样能屈能伸。也有人把心理韧性称之为承受能力。他说，我个人呢更喜欢用游刃有余这个说法，就像紧绷的弓弦这个比喻一样，如果你一味的去忍受，心灵就像紧绷的弓弦一样很容易断掉，但如果能够像弹簧一样面对压力能屈能伸，那么你的心灵就不会出现问题。他说，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啊，越是认真的人呢越容易抑郁，因为认真的人总是正面的对抗压力，结果总是感觉到不安和烦恼，没有办法把压力归零。这种不安和烦恼就不是前面说的好压力了，而是坏压力。消除坏压力对于成为一个毫无压力的人也是至关重要的。当人们在面对不安和烦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都是消除导致它出现的原因，如果没有办法消除原因呢，就容易产生绝望的情绪，消耗内心的能量。但他说，其实并不是要消除产生压力的原因，而是要去改变自己思考问题的办法，或者是去改变你对待压力的态度就可以了。看到这儿，让我想到了那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当我们在感到不安的时候，看看四周呢，好像大家都如常，甚至你的朋友、同事、同学都还在兴致勃勃地在朋友圈里分享他们的旅行、美食，似乎除了你，大家都在很热情地面对生活。但事实是呢，有调查表明，感到不安的人是占到全体受访者的70%以上的，只是大多数人的不安是放在心里的，或许在别人看来，你也是心态超稳定的那个人。那怎样才能够消除不安和焦虑呢？我想答案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要行动。但是该怎么样去有效的行动呢？这本书当中，作者给出了3个建议。原文是这样的，他说，说到行动，可能给人一种并不容易做到的感觉，但我这本书为大家介绍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让每天睡到中午11点的人，你每天早晨就得起床，肯定会遭到对方的果断拒绝。但如果提议呢，你要比现在提前15分钟起床，对方可能就会愿意尝试了。所以有了行动，都应该去降低你期望它的难度，这样就一定找到可以做到的部分。另外他说，人类的烦恼大多数是和人际关系、交流以及社会生活有关，这些都是和他人相关的烦恼。如果你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呢，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摆脱不安的话，你得说话，得去交谈，哪怕只是对空中大喊一声混蛋，也能够让你心情变得舒畅起来，让压力得到缓解。其二呢，就是要写，要输出，要写下自己的烦恼，这就相当于把压力释放出来，这样做还有整理思考、把烦恼明确化的作用。
所以作者坚持每天写四行日记。第一步呢，也就是第一行写的是负面内容，比如说我今天工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遭到了领导的批评。第二步写反馈，比如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那我出错也很正常。第三行就是要记录下今天这一天你比较积极的内容，比如说我今天下班去健身房锻炼了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的畅快。最后这一行呢，就是要为今天来结尾，你告诉自己今天是不那么开心的一天，或者是今天也是开心的一天。这样通过自我的接受，不断的书写，不断的去积累生活当中的成功经验，提高自我肯定感，就会让你更加的自信，你自我的价值感也会更高。那从序言一直到第一章呢，作者都说怎么来整理好自己的内部环境。接下来这一章呢，是让我觉得获益比较多的，他提到了社交和人际关系，怎样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一章我觉得有几个让我醍醐灌顶的观点。那暂时我们先听一首歌吧，一首歌之后再跟你分享。

继续来分享这本书《人生烦恼咨询室》。下面这部分呢，是我认为在这本书当中给我收获最大的一章啊，是说怎么来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他说呢，你周围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给予者，一种是接受者。你应该要学会去做那个给予者。原文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同属性，意思是人总是喜欢跟自己性格相似的人交往，也就是说给予者喜欢给予者，因为他们之间的能够合作扶持帮助，使对方都能够迅速飞快地获得成长。如果你总是被别人欺骗，或者是总是遇到金钱上的麻烦，可能是因为你本身就更倾向于夺取者。如果你仍然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那么你只会给自己招来更多的麻烦。和值得信赖的人交往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让自己也变成值得信赖的人。但后来他又说，给予者呢也分为成功的给予者和燃烧殆尽的给予者。燃烧殆尽的给予者，我的理解啊，就是那种讨好型人格，因为想要获得别人的友情或者是赞美而放弃掉自己的利益。他说，如果你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为他人做奉献上，其实这么做并不能够长期的坚持的，你只会使自己燃烧殆尽。比如为了朋友分忧解难，结果自己没有时间去上课，导致成绩不合格，或者是为了参加志愿活动影响了自己的收入，这些都属于过度给予，没有办法长期支持的。接下来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呢，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挺让人精神一振的。他说人际关系当中呢，有一个1:2:7法则。他说假如有10个人的话，其中必然有一个人会事事都跟你作对，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那另外2个人呢，一定会无条件地接受你，成为你的亲密朋友。而其余的7个人则是保持中立，这就是1:2:7法则。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社交网站上的负面留言是一的话，那么正面的留言数量就是2倍以上，其余的70%只是浏览但是不留言，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虽然占70%的沉默的大多数并没有留下正面的意见，但他们仍旧关注了你，因此显然还是对你有好感的，可以把中立看作是隐形好感。所以如果你感觉到生活当中有一个人很讨厌你，并对你进行了批判，请你一定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你相信你的身后有9个人在支持你。这样一个理论我们怎样来应用在生活当中呢？如果你的

场有20个人，那么讨厌你的人大概有2个，喜欢你的人是4个。每个人的性格和思考方式都不一样，有跟你相互吸引的，也有跟你相互排斥的，其实这都很正常。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跟你相互吸引嘛，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跟你相互排斥。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所有人讨厌和被所有人喜欢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优先去迎合少数讨厌你的人，却牺牲了绝大多数的其他人，还是你想更加去珍惜那喜欢你的20%的人呢？你觉得哪一种更幸福呢？作者说，请让我们牢记1:2:7法则吧。你得相信自己的伙伴永远比敌人更多，这会给你带来无尽的勇气。

欢迎你去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继续来分享这本书《人生烦恼咨询室》。接下来想跟你分享的这部分呢，还是在人际关系社交这部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如果在生活当中社交让你感到很疲惫，那你就应该学会把精力用在有限的对你比较重要的几个关键人物身上。具体来讲，如果职场当中有十个人，其中有三个关键人物，那你应该把70%的时间和精力呢，都放在跟这三个人的交流和改善关系上。这就是另外一个法则了，7:3法则。他说，在你身边每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人讨厌你，但这其实是你不需要去关心的问题。在除去讨厌的人之后，剩下的30%人当中的1/7，也就是4%的人身上花费精力就可以了。即便在同一职场、同一个部门里，肯定也有那种并没有直接工作往来的人，虽然位置接近，但是在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的人，或者是跟你有很少交流的人。你没有必要去跟所有人都搞好关系，因为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应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你来说重要的人的身上。所以丢掉不想被他人讨厌的想法吧，只要搞好跟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就足够了。只要做到这一点，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那你的关键人物究竟是哪三个呢？你要写出他们的名字，精简自己的社交圈。不是说不去认识人，不去接触社会，而是把关键的精力用在最重要的人的身上，其他的交际顺其自然，真诚的待人，真诚的做自己就好了。所以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要被左右，不要去试图讨好，这样就可以减少70%的内耗了。我这两天连续听了这次拿了网球女子单打冠军郑钦文的几个播客的访谈，听她的播客就是一种绝对不内耗，把有限的精力用在让自己变得更强这件事情上。最近也想做一期节目来分享郑钦文之所以有那么圈粉的性格，我想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球打得好，还有他非常有魅力的表达与个性。最后再让我们回到这本书上来，这本书呢非常的好读，除了我介绍的有限的内容之外呢，我觉得是比较推荐啊，花几个小时去看下来的，一共是600

100多页，在微读上就有免费的版本。至少你能够知道你当下面对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人都共有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接受吧，接受人生就是一次不那么容易走的旅程，生活是每个微小的生活愿望的达成，想吃的时候就有的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爱，你得相信走得慢并不会让你失败，真正失败的是停滞不前。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Still can't let you go。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

0: 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七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还赢，
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
1: 听。好敷衍。
0: 欢迎。
1: 啊耶！
0: 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中跟各位问好。
0: 那又怎么样？大家不知道你们经历了30几度的高温了吗？
1: 对，也不知道这几天你们过得好不好。
0: 也不知道，不知道现在你好不好。
1: 今天我们要就是说一个话题，可能能让你稍微的凉快一点点，
0: 也有可能听了这个话题以后
1: 更加热血沸腾了，
0: 不太好了。
1: 嗯哼，
0: 对，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单次赚过的最大一笔钱是啥情况。每一次讲到这种钱的问题的时候，我最现在脑子里面就只能想到八万哥。
1: 你单次赚过的最大一笔钱是、
0: 多少
1: 多少，
0: 是啥情况，
1: 是啥情况。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哎，
1: 反正不管你们怎么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在合理合法的，
0: 别吹啊，
1: 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的实情啊。
0: 哎，
1: 最好说清楚那个数额。
0: 对
1: 对吧。好，
0: 就这个话题。好吧。
1: 对，
0: 你们可以要求匿名，没有问题。好吧。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公众账号内呢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和222。111呢是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222呢是我们给各位又继续准备了小学奥数题。今天的题面就已经给各位设置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可以看啦。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甲乙两人同时从 AB 两地相向而行。甲每分钟走60米，乙每分钟走50米，两人在距离中间的中啊终点50米处相遇，求 AB 两地的距离。
1: 就这种题型其实它已经影响了几代人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另外呢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们每次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只能说把答案呢尽量的读给大家听。至于我跟大胖有没有理解呢，你们别管。
0: 不重要啊。就今天，
1: 因为我现在发现找题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读不通题的话，我就很难找到。
0: 今天的这个题目，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我们依旧享有点歌权，
1: 一首歌的点歌权，
0: 一首歌的点歌权。
1: 对，请你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就是那个，
0: 是。
1: 好，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6:15之后呢是本地资讯啊。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说一下参与方式，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徽城市之声，你添加一下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参加互动。如果想添加大胖的微信并且进群呢就发送111，如果想答题呢就发送222。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6: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5: 好，小美，这100块。
6: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啦？
5: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6: 怎么啦？你想干嘛？
5: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6: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5: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6: 那当然啦，
5: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6: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5: 哎，是，哎，想起来了。
6: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5: What do you say？
6: 吃吧吃吧。吃吧啊， 说好吃的哭了。
5: 我是叶大宝，这就是我的事。

0: 来的收入。
1: 其实工资奖金你们要想说的话也行，
0: 看你们怎么判断吧，
1: 自己
0: 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公布自己的日常收入了，对不对？
1: 对吧，你想怎么说都行，好吧。
0: 好，
1: 说说你。
0: 说说我啊，大概就是帮妈妈跑了一次腿，然后挣了50000吧。
1: 啊，
0: 你懂这个意思吗？
1: 不太懂，帮妈妈跑了一个什么

0: 倒推个五六年，那时候就是那个定期啊，就是什么大额存单呐、就爸爸妈妈们不就喜欢搞大额存单吗？
1: 是
0: 我妈妈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攒够了50000块钱
1: 啊，
0: 然后让我去给她存个大额存单。然后我想，现在理财这么火，存什么大额存单？妈妈，你把钱给我。我跟你讲，你现在大额存单一年年化多少？那时候那个理财基金
1: 5%，
0: 不是很好吗？
1: 对，8%。
0: 他们那时候大概是4%到5%之间那个大额存单。然后，但那时候那个理财很好的时候，如果你靠谱的话，你找了个靠谱的理财经理的话，可以6%以上差不多，对吧？可以的哈。哪晓得他钱刚给我，然后那个市场就
1: 一片哀嚎。
0: 我说实话啊，我没有正经找爸爸妈妈要过钱。这点我比大胖厉害一点点，因为我毕竟是女生嘛，对吧？
1: 你没有找他们要过钱吗？
0: 我没有找他们。
1: 哎，我发现很多女生都这样哎。
0: 没有找他们要过钱，要钱是没有的，
1: 就都不找爸爸妈妈要钱。
0: 对，因为我们，哈，
1: 啊，
0: 没什么，就是
1: 不像我们这样不要脸是吗？哎，知道的。
0: 所以养儿子这件事情，大家现在都这么抗拒的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个我想说什么？对，就那次就是我跟他讲，我说你把这钱给我。其实我妈也没有觉得给我和给她自己有什么区别，因为她就我一个孩子嘛，她说给你咯，然后就给我了，就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若干年之后她再问我这50000块钱上哪儿的时候，我就大概是亏完了吧，应该对吧，
1: 50000块钱不可能亏完吧。
0: 就是这么多年，其实大家也知道，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么稳当的一个收益情况了。当时那个理财，它就是后来理财产品不是不允许保本保收益了吗？就若干年之后，它虽然不会保本保收益，但它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会在一个基准线上，对吧？就现在没有了，没有这么，没有，但那笔钱确实给我昧下来了，
1: 就50000。
0: 哎，对，50000块钱，我就记得这个事儿。
1: 然后现在是亏完了，
0: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收入能够超过这个钱。不可能有这种收入。
1: 没有吗？
0: 没有。
1: 卖房？你没卖过房？只买啊？
0: 哦，卖房那都不是我操作的，所以我就不知道。
1: 我卖房。
0: 好，卖房倒不丢人哦，就不要。
1: 70万，我就直接讲价格啊，70万进的房，就买的，110万出的
0: 啊。你是挣了钱的对吧？
1: 对，就当年房市还行的时候挣了一点。
0: 哦，对，你卖房的那个正好是在最
1: 也不是最低，不是也不是最高，
0: 是一个就是还在高位的那个尾巴了，
1: 算高位的
0: 尾巴了，
1: 尾巴就
0: 马上就要
1: 不已经有下跌的趋势了。
0: 对对对，啊，虽然不是最高，虽然不是最，那你都说了不能指望山顶啊。
1: 我就想卖在山顶啊！
0: 你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
1: 对，我们从来没有卖在山顶过，只有买在山顶过。
0: 而且你买也不是在顶，多好啊！
1: 啊，买的时候是70嘛，然后卖的时候110，然后就40嘛，
0: 挣了40万。
1: 对，40。
0: 很爽。
1: 你知道情况的。
0: 但是那拿到钱也很爽啊！
1: 没有拿到钱，
0: 直接就出去了是吧？啊，但就是还是赚了的，还是赚了的啊。什么感觉
1: 啊？
0: 什么感觉？你这辈子拿到
1: 过眼如云烟，
0: 一次性拿到就是厚打的厚厚的，那个，
1: 没有拿到过现金，没有拿到过现金。他卖房全部都是到你的指定存款里账户里面，你怎么可能会有现金呢？
0: 我有的时候帮长辈们跑腿

0: 我妈妈他们去什么，就是比如说他们积攒了一定的那个那个养老金啊，然后一次性给他拿出来一点儿，然后他自己要放到床头，就他有实感，你懂吗？他身上有钱的这种实际的感觉，
1: 懂。
0: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讲，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到银行去兑点现金，你能够有那个对金钱的真实感受，就不会那么容易挥霍。
1: 你把它变成手机里面的数字的时候，会觉得1000块钱那不就随便吗？轻飘飘吗？
0: 就是几个零而已，
1: 对吧？一后面跟三个零嘛。但你真把它换成了现金的时候，捏在手里面10张100元人民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一点厚重感的。
0: 对，
1: 而且
0: 有的时候他给你一点零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么多
1: 啊，而且你还会觉得不够花。
0: 对，就是比如说你手里几张。本来有10张，然后你花着花着就剩一张，这种感觉非常直观。
1: 是，
0: 好，今天我跟大胖俩没有什么，就是突如其来的天降奇才哦。
1: 啊，有啊，我们不是中奖，我还中过1000散吗？
0: 你中什么奖中的？
1: 刮刮乐
0: 。
1: 除了卖房子，就是中奖中了1300。
0: 哎，那可以，那这个可以。我刮刮乐只刮过那个什么50、20的那个一张，就抓刮个20出来。
1: 哦，没有，就你叔叔阿姨他们那个时候的彩票里面，他们没有中过摩托车啊。
0: 我们以前都是2块钱的彩票，那时候那没有。
1: 没中过摩托车吗？
0: 都
1: 是死粉，
0: 都是肥皂跟死粉。
1: 这首歌送给你们，陈小春和盖的《没有那种命》啊，没那种命。

0: 我以为这首歌里面有盖，他们两个会来点 rap 之类的呢。
1: 挺好的，维持了这首歌原来的样子。这是什么 P 歌里面的吧？
0: 不，这个是《中国梦之声》
1: 哦，
0: 《我们的歌》第二季
1: 啊，《我们的歌》嗯。OK， 好，现在我们那个来看看大家啊，让我们来震惊你，震惊好不好？嗯
0: ，surprise， 让我来 surprise 一下，好吧？
1: 是。
0: 袁颖说。哎，这个赚过最大的钱应该就是我的年终奖吧？年终奖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啊。
1: 具体数额呢？
0: 他们都没有说具体数额，你们说一下具体数额。
1: 这么含蓄的吗？我们又不要你们的，干什么呀？
0: 对，
1: 从你手上抢啊！
0: 我来跟他们说，都说一下具体数额。
1: 新鞋子说，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不包括父母给的或者闲鱼卖二手物品的所得，其实也就是给学长学姐们拍毕业写真，单次可以赚300。
0: 哇，
1: 这可以，我要是你学姐学长我也愿意花300，因为你出去买出去找人肯定不止300
0: 啊、
1: 哦、对吧、哦、就是你拿自己的相机去给人家拍写真是吧，
0: 是呀、啊、
1: 嗯嗯，棒棒啊、嗯、
0: 好棒哦，
1: 这个给自己挣点零花钱有什么不好呢，
0: 当然
1: 是自己磨练自己的技能是不是，嗯，
0: 然后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个以小博大的一位朋友
1: 嗯，
0: 他都
1: 那啥了、嗯、
0: 他说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
1: 我不懂，
0: 他应该也是就是金融行业的从业，
1: 股票是吗，
0: 对，期权，2000块钱的期权赚了70000
1: 这是正宗以小博大呀，
0: 就是期权是什么呢，你简单意义的理解就是花一点小钱买一个未来的选择权，赌对了你就赚，赌错了最多你就亏掉这个2000，
1: 嗯，
0: 懂吧，
1: 嗯，
0: 赌对了你就70000就到手，
1: 嗯
0: 啊，
1: 还行哎，
0: 一种金融衍生工具，
1: 但是
0: 赋予持有者在未来特定日期或之前以约定价格买入或卖出某种资产的权利，但无需承担必须履行的义务，
1: 嗯嗯嗯，听着好像很划来的样子，
0: 兄弟你这么讲了我感觉好划来啊，
1: 你先买个700吧、嗯、
0: 就以我这种这种投资小白是不是也能进这种期权市场啊，然后一看他的那个微信名呢叫某某证券
1: 哦，他自己是专业的是吧，
0: 啊、哦、
1: 你看你同样是这个专业人士你就不能跟简凡来打个对台吗，
0: 怎么一个星期三给咖啡一个星期四请我们吃肯德基，
1: 对啊就是啊，你看他天天在群里面这种耀武扬威的，你
0: 没有啊，他不是
1: 没有
0: 他一没有在群里面拉，
1: 没有再拉新的时候
0: 不太好，不太好。
1: 嗯，
0: 当然你如果愿意的话，星期四我们也可以让给你，好吗？星期四我们也让给你。
1: 珊珊说，大学的时候国家奖学金8000块钱，
0: 过
1: 哎，就是你得优秀成什么样才能够拿到
0: 国家级奖学金？
1: 对啊，就是你拿到校级奖学金，我都觉得，对吧？就是可能每个班级都
0: 有那么一两个，
1: 哎，有点机会。
0: 嗯、
1: 国家级奖学金。一个学校那么多人，而且那么多学校，
0: 对啊，国家级，
1: 有朋友说拿国家级奖学金的一般都是院系风云人物，
0: 哇，那你们都好厉害哦，我们还不止一个人拿了国家级奖学金。
1: Wonderful 说，我也是在外实习期间发放，是辅导员带领的，让我借给他还房贷辅导员让他借给他还房贷
0: 也
1: 那你这数额肯定也不少呀、
0: 啊、
1: 嗯
0: 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单次赚过的最大一笔钱，
1: 哇，你们怎么都能够拿到国家奖学金啊？
0: 讲了嘛，是多少钱啊、
1: 嗯？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你们不要吹牛好不好？
0: 他们虽然说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但我们今天其实想听到的内容呢，还是以真实为主。好不好，
1: 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拿走的奖学金，我感觉跟你凭什么在群里面的那个发言水平好像不是很符合
0: 一讲啊，我拿国家级奖学金，然后再在群里面讲，哎，请问那个一分钱的那个到底在哪里，这个也不妨碍对吧
1: 对，你们人还有好多的多面性啊，对不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5: 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5: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挣钱。你怎么说一次性是吧？
11: 就单次。
5: 单次。
11: 单次。
5: 你不能要说 不说你积累的财富，就说你单次的、这个、
11: 积累的，这个太可怕了。
5: 怕你受不了是吧？
11: 对， 我就更容易自卑了。
5: 那个就是你单次赚过的最大的一笔钱是什么情况？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1: 啊哈，我们想听一听。
5: 对对对，你们打比赛打了国家三等奖，需要发了15000。
11: 哎，你说这个，其实我身边啊是有朋友啊，
5: 嗯，
11: 他们也获得了国家性的那种奖项。
5: 嗯嗯。国家级奖项，
11: 国家级的奖项
5: 很难，任何领域的国家级奖项都很难。
11: 它是国家级奖项的，就是头部，
5: 嗯，
11: 就一等奖的那种，
5: 嗯。
11: 他跟我说，
5: 嗯，
11: 配套给他们发的资金大概有20万，
5: 嗯嗯嗯，就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领域。

0: 他钱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这个也正常啊。但是你们反正现在我们群里面出现的基本上都是6000以上，一万五以下，呵呵，这个区间啊。
1: 有没有超过2万的？这边来了一个12000的，他是前几年的时候在一家连锁二手车公司里面做销售，那天来了一个客户，他没有贷款的资质，我自己呢冒了一个险，什么呢？我把这台车买下来再卖给他，还给他找了一个贷款公司给他贷款。结果呢，我买车的那天呢，公司正好又调价了，那台车往下面降了10000块钱。
0: 嗯，
1: 再加上公司卖车的业绩，那一台车我赚了12000。
0: 哦，这个允不允许啊？
1: 怎么不允许呢？你看到的价格当时
0: 转手卖了。
1: 对啊，你看到的价格的时候就本来是就是这么多嘛，然后你又没有贷款资质，我还要联系人给你去联系贷款公司，然后我自己买车的那天呢，哎，他正好他降价了，但你不知道我这边降价了呀，对吧？那销售那不就是一个信息差嘛，那要都是一样的，那对吧？那我挣什么？
0: 每年提成奖金是全年进账最多的一次，你说出来数额吓死我们吧。
1: 我们想听是具体数额。
0: 对，
1: 八万哥，你今年现在还要？哦，他没空，他好像在高铁上。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好了，不要再讨论那个国家奖学金的事了，我们毕竟也没有拿到过，好不好？
1: 为什么呢？
0: 你拿到过奖学金吗？
1: 拿到过，学校的奖学金我拿到过。
0: 哦，对对对，你还是学校优秀毕业生呢。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吗？
1: 我不是，我们单位里面其他的有一位同事是，但我不是，我还不够优秀，比我优秀的人多多了。
0: 我是，怎么了？
1: 你看，我讲了比我优秀的人多多了吧？
0: 好，五群的朋友换个话题，好吧，换一个思路，好不好？你们不该不是出了校园之后就再也没有挣过钱了吧？
1: 有啊，有一位
0: 有朋友说那个这个拿了提成，他说其实拿提成比拿奖学金开心，为什么？为什么呢？他刚刚说他那个工作之后拿过2000块钱提成，然后比拿奖学金开心，因为那是不对呀，奖学金也是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对不对？
1: 对啊。其实除了国家级的奖学金以外，有一位朋友他刚才讲到了是立功之后的表现也有奖励。
0: 这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也是不同领域的啊，就是各级别的奖励，对吧？有省级的、国家级的、单位级别的等等等等嘛。
1: 啊，八万哥今天没有说他赚80000的事情，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像当时我上班2014年上班的时候，单位那个时候有集资房。
0: 你买了吗？
1: 买了，他买了集资房。
0: 啊。有朋友讲，当年某股票涨幅有10倍，收益大概100万吧。后来呢？你在高峰的时候落袋为安了吗？
1: 哎，兄弟，就我
0: 只想问这个，因为他如果继续炒的话，他肯定就缩水了嘛，对吧？
1: 兄弟，你有没有进我们的家族群？不是进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啊？因为我看到你一直都是在跟我们
0: 发公众号，
1: 对，公众账号内来在跟我们互动。
0: 有朋友讲，这个算。他说结婚礼金算不算？
1: 算。
0: 就彩礼算不算？
1: 算。
0: 彩礼如果你自己收着了就算了。对吧？如果你给爸妈了那不就不算了吗？就看是不是落到你的账户上了。
1: 你落到账户上也没有用，哎呀，这些礼金这些东西都落到你的身上了，你不还要新家要购置什么东西啊，干点事情啊，七搞八搞不就没了吗？大部分的那个礼金都是七搞八搞就没了。
0: 那我不花不行吗？
1: 你
0: 花？
1: 你不可能不花。这个礼金收到了以后，花的最多的就是女生。
0: 好吧。
1: 老公，我要一个金戒指。老公，我要一个金手镯。
0: 我要一个，又不是我要买，是你买给我。
1: 对，那俺俩的这个钱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当然有区别了。
1: 有什么区别？
0: 为什么没有区别？
1: 收的礼金，然后居然给你买了，我呢？
0: 你在旁边站着，你在旁边站着就造了。我来，好
1: 什么、啊？
0: 有朋友讲，今天我发了又撤回了，我感觉不敢跟他们比，别啊，咱们不是按照数额来这个
1: 来
0: 排序的啊，
1: 我们只是问问你们各自的一些经历，
0: 对
1: 好不好？
0: 嗯，对，就是各自的经历啊。你单次赚的最大的一笔钱啊，是什么情况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送给那些。不太好意思
0: 讲
1: 出口的人叫言不由衷、你们是不是怕赚的太多了，
0: 我
1: 们找你们、
0: 啊、
1: 来自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今天这个关于一次性挣了多少钱的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就是不是为了比较啊，你们就凭自己的能力挣的钱再多再少都是值得骄傲的，对吧？在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0: 好。
1: 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部分地区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体感也非常的闷热，所以就会有产生被牛舔了一样的感觉。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啊，当然天气热的情况下，大家也知道，其实对人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弱的体质的老人或者小孩，其实是一种挑战啊，
0: 就
1: 会出现一种各种各样因此而发生的一些身体情况。
0: 对，
1: 最近有多家医院接诊运动之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这个疾病呢，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误以为是中暑导致处理不及时。医生介绍说，中暑的时候呢，你会头晕、胸闷，并且伴随着体温升高。而呼吸性碱中毒呢，不会有体温升高的问题，主要是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肌肉痉挛、手部出现鸡爪形。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有焦虑症及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要警惕这个呼吸性碱中毒。
0: 讲到了这个夏日的热
1: 啊，
0: 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夏天你们还会开电热毯吗？
1: 啊？那讲什么？
0: 今年77岁的，
1: 我一听到电热毯，我后脖子一阵子凉，一阵子热浪过来，
0: 大追血，然后现在来了热气是吧？
1: 对。
0: 今年77岁的王阿姨，因为髋关节问题，在骨科就诊以后呢，医生建议她局部热疗。
1: 嗯。
0: 王阿姨会错了意，她为了达到效果，不仅穿上了长袖长裤，还铺了电热毯，而且没有开空调风扇。持续高温状态下，王阿姨相继出现了大汗淋漓、恶心不适、全身乏力等症状，最终晕厥。入院检查被诊断为重症的热射病，随即转入了 EICU 救治。镇江江大附院江滨医院急诊内科主任胡正奎介绍说呢，像王阿姨这种虽然没有外出从事高强度的劳作，但是因为她长时间待在不通风、持续高温的环境里面，引发中暑。热射病你们要知道是重度中暑最凶险的类型，病死率高达30%-70%，从发病到多器官衰竭往往仅要数个小时。王阿姨
1: 不要轻视啊，就是
0: 王阿姨她只是让你
1: 局部
0: 热疗，就这一小块地方啊加热一下就好了，对吧？而且你还只是髋关节，不是让你全身热疗。不要会错意。
1: 这个我觉得也跟子女有关系，子女没有尽到义务，对吧？
0: 对。
1: 现在有好多老人家就这个天儿。这个天舍不得，也不是舍不得，他们因为我跟我妈妈跟我外婆那时候我都聊过，为什么这个天舍不得开空调？他们说开了空调之后，膝盖会有一股子风。
0: 哎，昨天看一个节目的片段，里面吐槽了格力空调的玫瑰系列的柜机，后来我去搜了一下，虽然说啊，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消费者来说，觉得它的这个配色呀，还有它的各种设计呀，都很奇葩，都只适合大姨或者是我们的妈妈辈啊、奶奶辈的那种，审美，但你要发现，它针对的人群、销售人群就是我们的妈妈辈、我们的奶奶辈，
1: 符合他们的审美。
0: 它的热风是从底下吹出来的，它的冷风是从顶上吹出来的，
1: 而根据空气的传导原理，
0: 冷风从顶上吹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
1: 浑身关节发冷。
0: 对，然后热风从底下吹上来的时候呢，他又会觉得像地暖一样，那个热气在不断的往上涌。
1: 哦，是这样。
0: 它不是直吹型的。
1: 那我还是
0: 摒弃了传统的我们的柜机，不是
1: 往脑袋吹，
0: 不是从一列那个风口，然后从上往下的一列风口，
1: 对，正好对着脑袋，
0: 感觉这个风量才能大嘛。它不是，它的冷风。

0: 是从顶上冒出一个小尖尖，冒出一个风口，
1: 旋转出来的，
0: 对，然后就对着外面吹，热风是直接从最底部加热了以后从底下吹出来，这哪一个消费者买了以后不迷惑，或者是我们的妈妈们奶奶们看了不迷惑？
1: 哦，你要这样讲的话是可以买一个，多少钱？
0: 几万
1: 啊？那算了。这样的话我要是给他们买这样的空调，我不就是把我妈，我妈的钱不用给回去了吗？
0: 几万。
1: 说到这个空调的问题啊，大家不知道从小有没有被教育过，就是空调开一会儿要休息一下啊。你们爸爸妈妈要不要跟你说这个？
0: 讲过。
1: 于是我们从小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冰箱它一直不需要休息，但空调却要休息呢？他们不都是家用电器吗？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简单的说，只要你舍得电费，你家空调也可以和冰箱一样一直开。因为冰箱和空调的核心原理都是靠压缩机来搬运热量，压缩机的设计寿命很长，支持长时间运转，所以空调又休息的这个说法呢，源于两个误解。第一，怕压缩机累坏了，其实实际上你频繁的开关才会比较伤压缩机，每次启动瞬间功耗是正常的3到5倍，反复启停反而损耗更大，所以空调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关一会儿其实更费电。
0: 你要是24小时开的话呢，保持里面的温度不要太大的变化，它变频空调它就不再会需要进行压缩机的工作。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人可能会觉得它必须要休息进行散热，因为空调外机本身有这个有热量嘛。其实它本身有自己的散热系统，正常环境下散热能力是足够的，只要不是超期服役，就是超过10年，正常运行是没问题的啊。真正需要休息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和房间的空气，因为我首先我们人需要通风，大家有没有感觉你长时间待在一个狭小的即使是开着空调的房间里，时间长了也头也晕晕的，是因为密闭的房间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以建议每开2到3个小时空调之后，你要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而且要定期清洁你空调的滤网，它要是堵了脏了会影响性能，建议每1个月清洗一次。
0: 多少？
1: 1个月
0: 啊。再讲吧，明年夏天再讲吧。
1: 我们一个季节才清洗一次，
0: 对啊，
1: 就不做了。
0: 一个季节能清洗一次就已经很对得起它了。讲到家里面的这个干净卫生的环境，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在某酒店啊，国际酒店的客房啊，发现了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的床虱，就是臭虫。住客呢，夜里呢感觉浑身发痒，掀开被子以后呢，地上、地板上、床上、被角里，到处都是吃饱了血的那个床虱。床虱只是这种虫子的小名，它的大名呢其实就叫臭虫。早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臭虫呢曾经是主要的卫生害虫，但是随着化学杀虫剂的应用以及人们卫生意识的习惯的增强，还有对防控臭虫的逐渐重视，臭虫逐渐在世界范围内销声匿迹。不幸的是，学者表示，近20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旅游贸易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往来密切，二手物品的交易频繁以及不规范防治导致的抗药性加剧，这个臭虫呈现出一种死灰复燃的态势。关键是这种臭虫呢，它是一种非常 bug 的存在。为什么呢？它几乎饿不死。成年的臭虫呢，它耐饿可以长达1年。

0: 恶心。那这样说起来，这个我见过，这我见过。我以前在一个非常非常脏乱的一个宾馆里，就是也好久了，也十来年了，十来年前。
1: 那十来年前呢，肯定那个。
0: 对，然后就是因为很累嘛，那天去宾馆，到宾馆的时候就很累，然后现就是倒床就准备休息，然后后来就发现自己后背开始痒。然后就发现床褥子底下有这种东西，很恶心，密密麻麻。
1: 最后的资讯呢，留给一位钓鱼的朋友。
0: 哎，为什么要留
1: 给各位空军老们，你们听好了。
0: 嗯，
1: 安徽有几名钓友啊，他们自驾到常州去夜钓，一晚上，你猜他们钓了多少斤？钓了几千斤。
0: 他们是钓还是网啊？
1: 钓哎，钓了几千斤鲢鳙哎。塞满了他们的车的后备箱还有后座。那钓友说，我钓鱼只是为了过瘾啊，不为了吃鱼啊，大部分的鱼当场送给了环卫工人和附近的老人啊，因为他觉得满满一车的鱼留下了刺鼻的鱼腥味，洗了一下午的车鱼腥味也没有散掉。哈，你那是洗车吗？兄弟，你把所有的鱼全部放在外面，你那是洗车吗？你这是杀人诛心啊。几千斤啊，后备箱塞满了，
0: 可以理解。现在越来越能理解这些钓鱼的朋友们啊，这样的天气，
1: 我现在
0: 跑那么远，
1: 给你一个机会，把你们钓点分享出来。
0: 嗯，钓点分享出来之后，就不会一次性钓这么多了。
1: 快把你的钓点分享出来，好吧？
0: 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单次赚过的最大的一笔钱是什么情况。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啊，炒股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这首歌啊。
0: 谈恋爱的朋友应该也不太喜欢。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3: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2: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4: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5: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2: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

0: 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1: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17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1: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数、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力建的精神因子。
0: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2导弹成功。

0: 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1: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河长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2: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0: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3: 在手距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0: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4: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0: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4: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0: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合声化打击环境。

0: 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真扰协同、真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1: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0: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2: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啊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啊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0: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3: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0: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4: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5: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0: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5: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0: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5: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精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0: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6: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常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核常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7: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1: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0: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1: 可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对物理智能的使命。

0: 是把人还给人。
1: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0: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那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2: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0: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他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1: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0: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的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1: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2: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1: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0: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1: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万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26.2%降到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0: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1: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0: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0: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住，
2: 触摸真实的世界，
0: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 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

0: 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1: 嗯，这是什么意思？
0: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1: 对，
0: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1: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0: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1: 你也不知道是成功
0: 还是？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1: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2: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1: 嗯，
0: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1: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0: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思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

0: 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但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啊。
1: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1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0: 叫技能，
1: 做到。
0: 99.99%。
2: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1: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他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每当夏日来临，全国各地气温逐渐升高，有些城市将开启火炉模式，气温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同时，各地关于高温导致中暑甚至死亡的报道也开始逐渐增加了。那么，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很多人会提出一些疑问：夏天为什么会中暑？中暑为什么会导致死亡呢？身边人中暑之后，我们该怎么做？今天来一一为您解答。你可能没有想到，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推荐当中，它就是花生。表面平平无奇，其实呢，暗藏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的密码。那么吃花生都能够为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很多癌症患者和家属啊，在患病的康复期都会有一个疑问：癌症患者到底能不能运动？运动会不会太累了？会不会影响恢复？还是要多躺着多休息呢？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界的答案。2025年6月，全球医学的顶刊《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堪称里程碑的研究。那这个研究持续近15年，覆盖了889名结直肠癌的患者，最终得出结论：运动不仅可以延缓癌症复发，还能够延长生命。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有人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却总不见瘦；而有人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今天给您准备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了别踩坑。
15: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每当夏日来临啊，全国各地的气温逐渐升高了，有的城市呢开启了火炉模式，气温超过了40度，同时呢各地关于高温导致中暑甚至死亡的报道都开始逐渐增加了。那么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呢，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夏天为什么会容易中暑呢？中暑为什么会导致死亡？身边的人如果中暑，我们该怎么做？接下来一一为您解答。在炎热的天气里，特别是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下，人体不能够正常调节自己的体温，导致身体过热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称为中暑。中暑呢，是以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排汗功能障碍以及水电解质丢失过多为特征的一种疾病。调查显示，半数中暑发生在室内，老年人和儿童等对温度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差，更容易遭受高温所致的热伤害。那么中暑有哪些表现呢？根据我国职业性中暑的诊断标准中，中暑一般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以及重症中暑。先兆中暑是中暑的前期过程，通常表现为头晕眼花、恶心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这个时候体温一般正常或轻微升高，小于38度。出现这些症状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一般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了。轻症中暑呢，是除了先兆中暑的症状持续加重之外，体温可升高至38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等表现，或者是出现面色苍白、四肢皮肤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等表现。如果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常于数小时之内恢复了。重症中暑呢，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就是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是出汗过多导致口渴，大量饮水却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导致血液当中的氯化钠的浓度下降而引起的肌肉抽搐、肌肉疼痛等症状。热衰竭呢，常发生于儿童、老年人及慢性病的患者。由于人体的水分及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血容量不足，进而引起头痛、头晕、胸闷、面色苍白、冷汗淋漓、脉搏细弱或缓慢、血压偏低等。热射病的阶段呢，就是中暑的最严重阶段了，主要表现为高热，体温常在40度以上，甚至高达42度，皮肤干燥、惊厥、嗜睡、昏迷、休克等，后期可能会合并多器官衰竭，死亡率高达20%到70%。哪些人容易出现中暑呢？需要预防中暑的重点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夏日进行剧烈活动、剧烈运动或者是从事繁重工作的健康青年人，比如说在夏日进行训练的官兵、运动员、消防员、建筑工人等，主要由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引起身体产热过多而发病。另一类是儿童、孕妇、年老体弱以及患有慢性的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这些人自身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通常由被动暴露于热环境引起身体产热和散热失衡而发病。那如何预防中暑呢？要多饮水，饮足够的水可以保持身体的水分，防止脱水。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而水是汗液的主要成分，所以要时刻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多饮用含有钾、镁和钙盐的防暑饮料。另外要避免高温环境，在夏日户外活动时，尽量选择早晨和傍晚时段，避免在中午到下午时段暴露在高温环境当中。要适当的穿着，穿着轻便、透气、舒适的衣服可以帮助身体散热，比如说棉质衣服或者是运动衫，同时戴上太阳帽和太阳镜，以避免阳光直射眼睛。要避免剧烈运动，在高温环境下要避免剧烈运动，特别是在中午到下午时段，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是户外阴凉处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要注意饮食，建议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不宜过食高热量的食物，如油腻辛辣之类。 此外呢，多用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说西瓜、苹果、橙子、柠檬、黄瓜、番茄等，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要充分休息，在高温环境下要给自己充足的休息时间，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或户外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休息片刻。出现中暑了，如何紧急救治呢？首先要立刻停止工作或者是运动，撤离高温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静卧，脱去身上多余或过紧的衣物，进行物理降温，快速散热，可用电风扇或是向患者的皮肤喷洒冷水降温，也可以将湿冷的毛巾放在患者的头部和躯干部或冰袋置于患者的腋下、颈侧和腹股沟处降温，或者将患者头部外的全身直接进入冷水中降温。热射病的患者啊，肌肉会出现抽搐，这个时候呢，不要在患者的口中放任何的物质，也不要刻意的制止患者的抽搐，建议将软物垫在患者身下，以防他受伤，应该将患者的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误吸呕吐物而导致窒息。如果患者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特别提醒啊，中暑之后的半小时称为黄金半小时，患者如果能在半小时内得到快速降温，将有助于减少伤害，降低病死率。那么皮肤晒伤了该怎么办呢？可以用冰水浸湿毛巾，湿敷晒伤的皮肤，外擦保湿霜或者是炉甘石洗剂。如果疼痛明显，可以口服布洛芬缓解疼痛。如果晒后皮肤表面出现水泡了，不能够自行挑破，否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皮肤出现蜕皮，也不要用手去撕，可以把已经脱落但是还连在皮肤上的脱皮剪掉。通常情况下，晒伤的皮肤在几天内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在这段时间内要注意防晒，避免再次晒伤。预防中暑啊，需要注意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饮食、睡眠、运动等等，特别要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定期休息。如果感觉身体出现异常，应该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就医。好，我们刚刚说的是气温过热，在闭塞的湿热的环境中人容易产生中暑，以及中暑的几个阶段和急救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完热中暑啊，再来说说冷中暑。小李呢是一名公司白领，由于近来天气炎热，他上班之后呢就一直躲在办公室里，并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有一天下午，小李外出办理业务，可是出门后刚走不远，他就感到头晕、恶心、乏力，双腿站不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一位热心的路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他得了冷中暑。那为什么会发生冷中暑呢？众所周知，热会导致中暑，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和热中暑类似，冷中暑的发生也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呢？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环境时，由于无需利用排汗等方式散热，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宕机的现象。如果这个时候人体突然进入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系统可能会无法及时对高温刺激做出反应，导致不能有效的散热，从而引发头晕、恶心、乏力等一系列症状，看起来人体似乎变得不耐热了，这就是冷中暑。除了这些情况，人体从长时间所处的高温环境进入低温环境时，也会发生冷中暑。比如夏季户外运动之后，立刻大汗淋漓地进入空调房间，或持续大量地摄入冷饮。这个时候，低温刺激会使皮肤血管快速收缩，皮肤血流量减少，汗腺分泌量降低，导致体温调节系统无法及时的发挥作用，热量在人体内积蓄，易引发头晕、恶心、腹泻等中暑症状。 那么如何预防冷中暑呢？炎热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室内的温度应该保持在26度以上，和外界温差呢不要超过5度，而且要避免冷风直接的吹向身体，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房间，使用空调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或者是适当的外出走动。从室外进入空调房间要做一些休息调整，而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呢，要提前关闭空调并且开窗通风，避免骤冷和骤热。浑身大汗的时候呢，不要用冷水洗澡。绿豆汤等解暑的饮品呢，不能缓解冷中暑，甚至可能会加重病情，应该避免饮用。生姜红糖水和姜汤对冷中暑呢，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应对暑热呢，人们除了会吹空调，还会喝冷饮、吃冷食。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物，会导致血管的急剧收缩，血压升高。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就很容易诱发脑出血。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物，消化系统受到刺激，会导致食欲缺乏，或者是引发积食、厌食，也会导致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和缺乏。长此以往啊，会导致儿童体质下降，容易发生感冒，并且引发多种慢性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咳嗽等等，甚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在夏天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贪凉，以防形成冷中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8: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8: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很常见的食物，虽然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它就是花生。外表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密码。那么吃花生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花生呢，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宝库。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的数据，每100克花生仁的营养成分啊，含量非常高。花生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它的蛋白质含量可与豆类媲美。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花生的蛋白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虽然氨基酸的组成和动物的蛋白略有差异，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和谷物等其他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的互补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对于素食者或者是希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花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较高，每100克的花生仁当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的脂肪结构啊，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脂肪含量虽高，但是好脂肪占比较大。这些好脂肪呢，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从而有益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高脂肪的花生对心血管有好处。在现代饮食当中，精米白面是许多人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流失。花生仁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还有胆碱等 B 族维生素，比如说每100克的花生仁当中含有0.72毫克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参与能量代谢，维持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再比如每100克的花生仁含有17.9毫克的烟酸，这含量在天然食物当中名列前茅，有助于维护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花生含有多种具有强大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等，这些天然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花生被称为长寿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花生因为富含营养，而且具有多重的健康益处，自古呢就有长寿果的美称。那么现代医学研究更是不断的提示，这种看似普通的食物在抗氧化、心血管健康乃至血糖调节方面都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潜力。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中风》上的大型研究跟踪了日本约7.4万名中老年人，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生的人群，中风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尤其是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它对血糖也很友好，花生属于低血糖指数，那么其中血糖指数仅为14，这意味着食用之后血糖上升速度和幅度都相对的缓慢，属于血糖友好型食物。花生的营养虽好啊，但是食用的时候

0: 于一斤大米饭的热量。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每天大豆及坚果类摄入建议25到35克，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吃大豆和豆制品，也没有吃其他坚果，一天吃25克到35克的花生仁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吃了大豆或者是豆制品，但是呢没有吃其他坚果，那花生仁呢每天15到20克就可以了。吃法也是有讲究的哈。那么不同的烹调方法，花生仁的营养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建议呢，花生吃生的花生仁和水煮的花生啊。那么如果你吃的是油炸的或者是煎烤的放了油的做熟的花生呢，那么油脂的摄入量就多了哈，就等于说是抵消了花生的对人体的降脂控糖的效果。还有花生过敏者一定不要吃花生。另外呢，以及肥胖人群呢要严格控制摄入量，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要选择安全的吃法。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吞咽功能还没有完善，建议吃花生仁的时候呢不要大哭大笑，以免花生堵塞气道，发生气道阻塞的风险。建议给小宝宝吃花生的时候做成花生酱或者是花生碎，减少窒息的风险。还有呢，其他代谢性疾病患者要谨慎选择，比如说高脂血症的患者，消化功能不佳的人。说了这么多呢，知道了吃花生仁有很多好处吧，会吃善吃，将花生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既能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又有助于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很多癌症康复期的患者心中呢，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癌症患者到底能不能运动，运动会不会太累了，会不会影响恢复，是不是应该多躺着多休息呢？这或许是无数的患者在康复期都会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属啊反复纠结的焦点。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科学界的答案。2025年6月，全球医学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这个研究持续近15年，覆盖了889名结肠癌的患者，最终得出了明确结论：运动不仅可以延缓癌症的复发，还可能会延长生命。没错，不是或许有效、可能有帮助，而是实打实的降低复发率，提高生存率。这意味着科学运动正在从生活建议升级为癌后治疗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关注的是已经完成手术和化疗的结肠癌的患者，主要是3期或高危2期，他们原本是医生眼中复发风险最高的一群人。研究将他们随机分为2组，一组人开始参与为期3年的结构化运动计划，包括有氧锻炼，比如说快走、骑车，加专业教练指导，加心理支持。另一组人则接受常规随访和健康宣教材料，没有特别的运动干预。经过7.9年的长期随访，结果令人惊喜。5年内不复发的比例，运动组为80.3%，对照组为73.9%。8年总生存率，运动组为90.3%，对照组为83.2%。这意味着仅仅通过合理的运动就能够多活几年，少复发一次。如果说以往的运动建议是锦上添花，那么这一次它更像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治疗方案了。当然也不是说毫无副作用，运动组出现一些肌肉酸痛、关节不适的比例为18.5%，略高于对照组的11.5%，但整体看这些不适大多是可控的，并不妨碍运动作为干预手段进行康复流程。一句话总结就是，坚持运动不但不会拖累身体，反而是你和癌症拉开距离的最好方式之一。那么运动是怎么对癌症产生影响的呢？可能有人心里还是会疑问，运动又不是药，也不是手术，为什么会对癌症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一篇分析了多项基础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综述指出，运动从外在到内在都在悄悄地重塑你的身体环境，让细胞变得不好活。一方面，它在代谢层面做了大量的文章，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够降低胰岛素和胰岛素生长因子的水平，而这两个指标呢，恰恰是癌细胞赖以生存和繁殖的燃料，当它们被压制，癌细胞也就饿得难受了。另一方面，运动还能够抑制慢性炎症。我们都知道慢性炎症是很多癌症的温床，尤其是结直肠癌，坚持运动能够显著减少体内的炎症因子，进而改善肿瘤的微环境。更厉害的是啊，运动还能够直接调动你体内的抗癌部队，激活自然杀伤细胞，增强 T 细胞的功能，提升免疫系统清除残余癌细胞的能力。除此之外啊，运动还能够抑制肿瘤新生血管，阻断癌细胞偷吃偷喝的血液通道，激活抗氧化系统，清除体内自由基，阻止 DNA 被破坏，上调 P53 等肿瘤抑制基因，让癌细胞主动走向自杀程序。这就是为什么科研界认为运动是一种作用于多靶点的非药物治疗。你在快走时流下的汗，实际上是你身体在悄悄地修正和抵抗。
你每一次坚持的锻炼，可能就是癌细胞在体内活不下去的转折点。运动起来呢，不只是有助于癌症的康复，更是所有人的预防方案。很多人以为啊，这些研究只是和癌症康复者有关，但是真相是，无论你是病人、术后恢复期的人，还是完全健康的人，运动都是你不得不重视的一件事儿。一项发表于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志物与预防的荟萃分析显示，即便是在被诊断为癌症之前保持适量运动，也能够让未来得结直肠癌的风险降低约27%。也就是说，运动不仅治胃病，更能够防出病。而对于已经确诊的人群，如果能够将每周的运动总量提高到约等于每周快走4到5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能够下降30%以上。但是可惜的是啊，现代人另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正在悄悄地吃掉你的健康，那就是久坐。每天坐超过10个小时的人，即使在有锻炼，也难以完全抵消久坐带来的风险。这类人群的结直肠癌的死亡率显著上升。久坐呢，就像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它的危害远比我们以为的要严重的多。所以呢，不管你是不是癌症患者，多动和少坐这两个动作才是这个时代最值得投资的健康习惯。癌症不是终点，运动起来才是新的开始。那这一项权威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明确，运动不是只让你看起来更健康、心情更好那么简单，而是在癌症治疗之后真正有可能影响你生死走向的关键的变量。它便宜、安全、有效，却又最容易被忽视。我们常常想去寻找那些养生秘方和诀窍，常常忽视了早睡一点、多走几步这种司空见惯的习惯。但现实是啊，这些看起来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习惯，才是你最容易掌控、最值得坚持的治疗方式。当然了，运动也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刚经历癌症治疗的人，应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最好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哪怕是一开始只是每天在阳台散步10分钟，也已经比完全不动好很多了。记住一句话，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可能是在与癌症拉开距离。

0: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两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却总不见瘦，而有的人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明显的骤降，体重呢和维度呢却是肉眼可见的改善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可能是生活当中呢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今天呢就给您准备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了别踩坑。第一呢是适当的多吃点肉，别以为减重期吃点肉就犯了大忌。仔细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好的人，通常都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吃的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了。肉类呢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 等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的或者是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人体消化蛋白质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 15%-25% 以及 15%-30%。 而且肉类的消化时间长，能够带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刚吃完又想吃，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啊，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的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下降。这意味着无论是躺着坐着不动时，还是同样运动量的时候呢，你消耗的能量都比别人更少。这种热量初步敷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更严苛的控制饮食啊，减肥效果自然不好，甚至稍微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反弹。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日总热量消耗的60%-80%，在减重期间

适当保持高蛋白质的饮食，可以减少肌肉流失，提升减重效果。研究发现，高蛋白质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日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千卡。如果能够增加阻力锻炼来增进肌肉的合成，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消耗了。那么这样做呢，也是有一些要点要坚持的，就是白肉和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虾鸡肉等等。还有就是必须要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肉类，如水煮的、清蒸的、凉拌的肉类，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和热量的摄入。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吃，那么一方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太多肉导致热量超标。那么第二个能够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减肥的小习惯呢，就是嘴馋的时候呢吃点零食。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坏习惯，吃对了反而会让减重更轻松，效果更好。吃完正餐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下降，我们会感到有些小饿，这个时候可以吃点零食。其实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工作学习有高效，还能够稳定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直接就饿到了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吃太多了。选择健康的零食并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还能够帮助减重，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发现，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啊，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 BMI 数值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低。那么什么样的零食属于高质量的健康零食呢？健康零食的特点包括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的完整结构，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的含量高，还有就是糖油盐的含量比较低。那么具体来说呢，你的零食可以这样选择：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既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够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的摄食量显著减少，综合两餐的总能量减少摄入18%。另一项研究发现啊，餐前半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低糖无糖的奶制品，像酸奶、天然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还可能会含有益生菌，促进肠道健康。以及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不错的，补充优质蛋白，吃完很有满足感，特别有利于控制食欲。油脂类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坚果的油脂含量虽然偏高，但是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够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的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的低烈度炎症，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和减重的目的。那么吃零食也要注意啊，零食和正餐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还有就是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要控制量，选好类啊，多吃我们刚刚推荐的一些啊低脂的比较清新的小零食。那么第三个能够长期坚持帮助减肥的好习惯呢，就是不严格断碳。有的朋友一提减重就严格断碳了，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呢，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了，这个时候就容易选择糕点、点心等高糖的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也不要严格的断碳，要粗细粮的搭配啊，按照一定比例。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其中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以及50到100克的薯类。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可以和全谷物和杂豆啊，占主食的1/3至2/2，薯类替代1/5到1/4左右原来的精细主食。

要选择加工程度低的，能够更好保留的全谷物杂豆啊，它们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呢，损耗不是很多。同时，我们也多吃这些全谷物和杂豆呢，可以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远低于拔丝红薯，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盐炒鹰嘴豆。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碳水的选择。第四个帮助减肥的小习惯呢，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2023年的一项大型的人群研究发现，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并且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是总归呢不是坏事。不少研究还证实啊，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的能量。对于部分人来说呢，餐前摄入咖啡因还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那么要注意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呢，别加糖和蜂蜜等，调味呢用水果和奶，尽量选择原味的，不加糖、蜂蜜、奶油的茶和纯咖啡。还有就是选择好时机，不要影响睡眠，最好在餐前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不要在睡前喝大量的茶和咖啡，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还要根据肠胃的状况，不舒服就少喝和不喝。第五个帮助减重的好习惯呢，就是睡睡懒觉。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呢，有的时候反而能够提升减重的效果。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令人容易暴饮暴食。所以呢，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维持较高的基础代谢，同时能够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视觉显瘦。那么我们在保持充足睡眠的时候要注意规律加时长，两者都重要，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八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并不利于激素调节和减重。在一项研究当中，将研究对象的睡眠时间拉长到 8.5 个小时，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可以参考。还有就是醒后你吃什么要慎选，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应该是清淡的、低糖、低盐、低脂的粗杂粮的主食，鸡蛋、豆浆、牛奶、原味坚果和蔬果为主。第六个长期坚持能够帮助你减重的好习惯，就是练完马上吃。练完就吃听起来似乎是让练的效果白费了，其实呢，这种做法优点很多。一方面，练完之后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流失，能够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运动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训练之后吃的食物可以选择低糖无糖且低脂的面包饼干，也可以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是煮鸡蛋、酸奶等。那么以免肠胃不适和血糖上升过快呢，运动之后的进食一定要适量为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度到38度，本省山区32度到34度，其他地区34度到3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6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徽商总会城市更新与建筑产业走出去专委会成立，
0: 二季度安徽最旺职业排行出炉，制造业需求同比大增32.9%，新旧动能转换加速。
1: 暴汗后猛喝冰饮易引发心梗，高温天补水勿贪凉。
0: 2026年上半年是

0: 并安全抽检出炉18类食品合格率品质提升。
1: 白海豚再次升为超强台风级，移动路径及对我国影响几何，专家分析。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阿森纳报价吉马良斯，纽卡斯尔半支球队被买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4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0: 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到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0: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
1: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0: 4号的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0: 4号，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针对菲律宾国防部日前发表涉华声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最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1: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
1: 当地时间8月4号，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
2: 首先，我们将会关注到8月3号下午，欣欣向荣中国驻华外交官看安徽国际传播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晚起出海徽商总会城市更新与建筑产业走出去专委会成立仪式暨徽商全球发展交流活动同步举行。
0: 据介绍，徽商总会城市更新与建筑产业走出去专委会将致力于推动安徽绿色与智慧建造协同发展，构建一体化出海服务体系，助力晚起出海，不断擦亮安徽建造经济。

0: 子招牌。
1: 安徽人力资源市场哪些职业需求最旺？日前省劳动就业服务局编制形成2026年第二季度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需求最旺60个职业排行，并向社会公布。
0: 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省60个需求最旺职业累计需求环比增长10.3%，同比增长32.9%，用工总量同比大幅走高。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省级重点产业持续扩产，成为核心支撑。整体格局延续制造业主导、蓝领技工需求旺盛的特征，新兴产业岗位批量涌现，新旧动能转换特征鲜明。
1: 记者近日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户数同比增长6.9%，出口退免税备案企业户数同比增长17%，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
0: 最近这几天，这个三伏天确实热得够呛，大汗淋漓的时候来一瓶冰饮是不少人的消暑首选。但是医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近日在合肥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因为高温暴汗之后饮用了冰饮。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3: 流了很多汗，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2: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4: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以后，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有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2: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1: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8月4号上午，记者从国网淮北供电公司了解到，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淮北地区用电需求不断攀升。8月3号当天，最大负荷达202.79万千瓦，日用电量4159.15万千瓦时，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1.28%、0.38%。
0: 铜陵供电保供稳供同样是全力以赴。记者从国网铜陵供电公司了解到，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铜陵电网负荷及用电量大幅攀升。8月4号，铜陵电网最大的负荷达到216.96万千瓦，年内第二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13%。8月3号的用电量为3913万千瓦时，年内第四次刷新历史记录，同比增长11.57%，多项数据突破极值，电网运行压力明显加大。
1: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带动池州市用电负荷也节节攀升。池州市供电系统紧盯电网安全、民生用电、产业发展多重需求，精准落实多项电力保供应举措，全方位提升电网承载与应急处置能力，以可靠电力护航企业稳定生产，群众清凉度夏。下面请听记者的报道。
5: 近期阳湖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完成升级改造，并网投运有效分流扎桥110千伏变电站供电负荷，彻底缓解原阳湖35千伏变电站长期重载压力，消除片区单电源运行的安全短板，电网运行稳定性、供电可靠性实现大幅提升。国网东至县供电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变电运维班副班长邓端林：
6: 110千伏阳湖变电站作为池州首座智能建筑变电站，在迎风度夏前提前投运，通过优化重构了区域的电网架构，从根源化解决了线路串供带来的运行隐患，显著提升了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为企业稳产增效、居民可靠用电提供了坚实的电力保障。
5: 针对山区用电痛点，池州市创新引入分布式储能技术，破解电能质量难题。日前，池州全市首台配电台区固定式分布式储能柜在石台县大眼乡白石岭村古村落安装投运，设备依托智慧储能系统，实时采集全域电力运行数据，可在日间储存光伏富余电量，晚间用电高峰自动释放电能，通过削峰填谷，实时调压，从根源解决深山末端电网电压不稳难题。石台县大眼乡民宿经营者楚雪晴：
7: 一晚夏天啊，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洗澡的时候，那个电压就不太稳，就忽闪忽闪忽闪的，空调也带不动，日夕也忽冷忽热的。现在呢，装了储能柜过后呢，夏天这个电压呢，再也不用担心它不稳了，现在客人的心里也踏实多了。
5: 国网石台县供电公司仙域中心供电所副所长何福成：
8: 白石一民台区示范工程打通了分布式光伏就地消纳、末端电能质量治理、应急保供三大堵点，后续我们将总结这套源网合储协同运行模式，在全县光伏集中、负荷波动大的乡村、景区台区复制推广，打造适配山区县域的配网治愈示范样板。
5: 眼下，九华山风景区迎来旅游旺季，叠加景区核心区域餐饮、住宿行业全面推进气改电改造，景区用电负荷屡创新高。国网池州供电公司在景区核心区域增设一台10千伏中央储能装置，筑牢景区应急供电保障线。国网池州供电公司九华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班长江子阳：
9: 这个储能装置在日常情况下能储存5000多度的电，在特殊情况下能满足这个景区这个2个小时的供电。一旦发生用电故障，我们能够在2分钟内远程启动储能装置，为景区用电增加了一道安全防线。
5: 据预测，今夏池州市电网最大负荷将达到215万千瓦，同比增长5%，保供压力显著加大。为平稳应对用电高峰，池州市供电公司精细开展电力供需平衡测算，强化自备电厂分布式电源统筹管控，从技术运维、隐患排查、风险预判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国网池州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张晓东：
10: 度夏期间不安排计划性检修工作，电网保持全接线全保护方式运行，根据符合情况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尽量避免设备出现中过载情况，同时细化重要用户、重要变电站、重要场所的事故处置流程，压实管控责任，并依托数字化手段强化电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全方位提升电网应急处置和顶峰保供能力，全力保障度夏期间池州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5: 日前，池州市编制2026年度迎峰度夏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及紧急负荷控制序位表，规范有序开展负荷调控。与此同时，各地广泛组织节电宣传引导活动，深挖空调温度优化、工业企业弹性检修、自备电厂顶峰增发、新能源车辆错峰充电等柔性可调负荷资源，坚持优先保障居民生活、重点民生单位用电需求，最大限度兼顾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以全方位多层次保供举措护航全市平稳度夏。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12: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了解省内方面要闻。
0: 8月4号，安庆市应急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安庆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方斌介绍，高效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233户，1.1万人，22起基层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表扬。
1: 另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以来，安庆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和发展，加快推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0: 各县区委、社会工作部、市直单位、乡镇社区以及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的14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1: 被执行人龚某某向直播平台充值33余万元，用于打赏主播，却不执行生效判决，拒不偿还478万欠款。8月3号，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通报了该起典型案例，判处被执行人龚某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
0: 记者8月4号从蚌埠站派出所了解到，该所依托跨站联动机制，接警之后仅1个小时便核实财物下落。蚌埠铁警帮助旅客寻回了16万元的贵重财物，折合人民币是16万余元，为群众挽回了大额的经济损失。
1: 开窗见绿，出门入园，曾经杂草丛生的城市边角闲置地块，如今跌变为绿意盎然的口袋公园。日前，记者走访蚌埠市淮上区，发现当地的昌明街和龙华路交口新建口袋公园已经完成了改造升级，正式对周边居民开放。
0: 时间来到7:26，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会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半点之后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0: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1: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0: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她；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镜框，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镜框，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1: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0: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1: 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0: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1: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啊。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6: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5: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抽检出炉，18类食品合格率品质提升。
6: 白海豚再次升为超强台风级，移动路径及对我国影响几何，专家进行分析。
5: 亲子研学体验持续上新，各地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6: 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形成有力震慑，
5: 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确保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一体推进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确保打早打小、打准打实，切实维护执法司法公正，
6: 善于在个案办理、类案研判中发现黑恶势力犯罪背后的行业乱象及社会治理难题，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等防范整治， 着力铲除黑恶犯罪滋生土壤，
5: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研究论证，协同完善相关法律政策规范，统一法律适用，通过打得准、打得稳，实现打得狠，
6: 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人民群众最痛恨、反应最强烈的各类黑恶犯罪，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黑恶案件。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的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的合格率与去年的同期相比有所提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
6: 针对监督抽查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8月4号的14时，白海豚再次升级为超强台风级，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430公里，最大风力16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
6: 台风白海豚在8月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进行了分析。
7: 白海豚自生成以来一直稳定地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们国家。那么它在5号夜间之前对我们国家沿海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在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2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那么就导致它整个一个生命史是非常长，应该会在10天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它期间就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系统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那么它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一个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我们看到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副高的话它是呈现一个断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断裂以后就会导致台风的一个引导系统是出现一个减弱，那么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注意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就是白海豚它的进入东海以后的路径预报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央气象台会持续的关注白海豚的发展演变，及时滚动更新我们的预报信息，请华东沿海的一个公众是及时收听收看，并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标准，六月持续增暖，从七月第二后，即七月六号至十号开始，关键区海温指数持续大于二摄氏度，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监测行列，后期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的春季，整体会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约十到十一个月的平均长度。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大气环流型，进而影响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在厄尔尼诺达到峰值的秋冬季，我国南方降水明显增多。在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洪涝风险高。根据历史数据与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在次年达到顶峰，这是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通常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年季至年代季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其中2026至2030年的全球年平均近地表气温较1850至1900年气候基准平均值偏高 1.3 摄氏度至 1.9 摄氏度，2026至2030年至少出现一个新的全球最暖年份的可能性较大。
6: 来关注其他方面，目前暑假基本过半，各地的亲子游、研学游都热度不减。在福建霞浦，当地因地制宜，利用滩涂资源、湿地生态、山海美景，设计多条暑期游新线路，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9: 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霞浦县是福建海域面积最大、浅海滩涂最广的沿海地区。进入暑期以来，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海资源，推出亲子运动比赛、滩涂生态研学、摄影漫游等特色文旅产品，让游客从观赏风景转向深度体验，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0: 滩涂的这个地质特征就是霞浦最具有代表性的地质特征，那我们这个比赛也是将我们的渔耕文化跟我们的文旅活动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将近10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我们霞浦。
9: 这个暑期针对不同年龄层游客的多元需求，当地还开发了摄影采风、滨海漫游、康养休闲等产品，将摄影点、观景台、特色民宿串联起来。
5: 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的亲子游的一个线路哈，我们再去江西看一看。入夏以来，江西南昌紧扣消费新需求，依托山水生态和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清水消暑、数字光影等多元的文旅新场景，推动良资源变热产业，红色文化变沉浸体验，夏日经济活力持续攀升。我们在广告之后再继续来听。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 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7: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

0: 是 Morning Call，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江西南昌打造多元文旅新场景，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
1: 在江西省南昌市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5到6摄氏度，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2: 第一次体验人体漂流，感觉特别治愈，水是凉凉的，两边的大树把太阳都挡住了，特别放松。
1: 数字光影活化红色历史，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视觉体验。夜晚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流光溢彩，依托百年建筑江西大旅社，纪念馆创新红色文化表达，推出光影八一灯光秀，借助数字光影技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在这座百年建筑外立面徐徐铺展，生动再现南昌起义的热血征程，全景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3: 我感觉视觉冲击力很强，非常震撼，所以今天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英雄城南昌的红色文化。
0: 这个暑期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亲子游、研学游这样的方式让孩子去体验这个世界哈。但是无论去哪里，用什么样的形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时间到了早上的7:4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歌稍作休息，歌曲之后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今年夏窗，纽卡斯尔绝对是英超最悲催的球队，因为他们快要被拆没了。夏窗才开始，戈登就被巴萨挖走，之后热刺也带走了托纳利。如今阿森纳和曼联又分别盯上了吉马良斯和霍尔，因为球队不断的甩卖主力，功勋主帅埃迪豪都已经主动辞职，纽卡不得不开始重建。很显然，现在的纽卡斯尔已经没有非卖品了。据了解，阿森纳已经向纽卡斯尔送上了首份报价，他们出价7500万欧元求购吉马良斯，结果已经被纽卡斯尔拒绝。这倒不是纽卡斯尔不想卖人，而是他们认为吉马良斯至少值1亿英镑，阿森纳给的钱还不够。之前托纳利加盟热刺，身价就达到了1亿镑，纽卡斯尔没理由便宜阿森纳。28岁的吉马良斯是目前英超最好的后腰之一，这位巴西巨星也渴望加盟阿森纳。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的纽卡斯尔，阿森纳是新赛季英超和欧冠的夺冠热门。如果吉马良斯加盟，他和赖斯搭档，阿森纳将拥有英超甚至是全欧洲最强的后腰组合。事实上，吉马良斯并非纯防守型后腰，上赛季他在英超还有9个进球和5次助攻，甚至可以说他是一名全能型的中场。其实吉马良斯除了年龄大一些之外，他几乎没有短板，这也是阿森纳愿意为他砸下重金的原因之一。不过现在来看，阿森纳想得到吉马良斯还得加钱才行，尽管球员本人非常想去，但是纽卡斯尔肯定不会轻易放人的。如果吉马良斯也离队，那纽卡斯尔就真的散了。加上上赛季已经走人的伊萨克，纽卡斯尔几乎半支球队都被挖走了。虽然在这个夏窗，纽卡也买了杜尔、班巴和施托伊尔等人，但是这些都是年轻球员，他们还需要时间进行成长。不出意外的话，纽卡斯尔新赛季的成绩将会有很大的波动。如果上半赛季成绩就差，那么他们甚至有可能要保级。这支英超劲旅想要重回争四的行列，恐怕要等上好几年了。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